0: 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伴随着您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和有效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哦，是吧？
0: 我觉得越是管用的方法往往越简单
1: 啊，
0: 反而越是那些深奥晦涩难懂的理论呐、复杂的这个操作流程啊，运用起来反而不见得有多好。
1: 哦，是吗？
0: 就像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那每一种吐纳方法都很简单呐，不难，任何人都能学会，都能会掌握，就因为这一点呢，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1: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其实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所有的这一系列方法啊，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并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啊，在某些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认知当中，可能是感觉我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听起来啊，或者自己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感觉很简单。
0: 确实动作什么的都不难呢，
1: 是吧？感觉是不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呼吸吐纳是教我们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如何的让我们学会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和气息啊，说的再直接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运气动力的，这一点很关键。怎么去运气呀？而且呢，这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时间的累积，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打磨，最终才呈现出来的。从今天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也都是经过了化繁从简了。但是呢，我们也千万啊，不要是从这个浅的一些认知当中，是吧？我们直接就会感觉到，哎呀，这方法很简单，不难。越是有这种想法，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造成啊，在操作的时候呢，很随便，随意就去做了。那么随意去做，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出现马虎。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或者是做的不到位，那这样一来呢，它不会带来更好的一种收获和体验。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希望大家呢，应该去认真去看待，不要感觉简单随便。你同样拿出时间了，拿出这个精力了，但是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做的是马虎的，是吧？那你没给带来好的收获，那咱不合适嘛。是吧？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呢？做一次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简单，可能连续你坚持做几天呢也可能不是难事儿。但是说如果能让大家长期的去坚持，成为习惯的一种去养成的话，我感觉这个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0: 确实是，我可能想的比较肤浅了。您这么说非常对，就是任何事情坚持的这个过程往往都是很难的。
1: 对呀。
0: 所以说有个词儿说贵在坚持嘛。
1: 贵，你看看，坚持告诉你前面是个贵。
0: 对。
1: 是吧？什么都没有坚持贵。
0: 难能可贵。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长期做，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者说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
1: 你看，所以说你看要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0: 对对，
1: 是吧？你要长期坚持，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难了。就像我自己一样，你看我用了这个 将近20多年的时间，是吧？我重点的精力啊，全用在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呐、啊，包括实践方法上。可能有人说，这20多年干什么呀？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你要不断的去完善、发掘、总结，还要积累很多实践的经验，还得把很多这些繁琐的内容和操作的方法，尽量的把它化繁为简，
0: 嗯，
1: 便于大家去操作。还要从这个呼吸吐纳，从理论的成立，几千年的这些思想，包括一些实践方法，怎样的把它总结好，说的可能再大一点叫什么呢，叫去其糟粕还得取其精华嘛，是吧？把这些好的方法咱们归纳总结起来之后，要努力的要把它从幕后，咱们要把它搬到台前呢，对吧？我总结完了，我认为好不行啊，我得让更多人知道它好啊，是吧？所以说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从最开始很多人对我的不认同和不理解，甚至于不支持，他们认为我的这套方法对于很多的病也好还是症也好不会发挥什么实际性的意义。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是确认了，我是坚信了，我是实践者，我是清楚的，所以怎么办，就得是一遍遍的，是吧？不厌其烦的做着宣讲，做着推广。所以说从刚开始得到的第一个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后，我内心这种信心可以说一下子就够能增加到10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信你了，你就感觉这条路你是有希望的，怕什么？就算你付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一个人认可你、信任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相信、支持和认可，我的信心就增加10倍。那从一个人到10个人，是吧？从10个人到100人，再到1000人、万人，它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
0: 积累出来的。
1: 对呀、啊，可能你要现在说起来，说是哎呀，一句话、两句话，感觉很简单。但是我是最清楚的，这一些年一路走过来，做起来做的很多的事情，赢得大家这种信任和支持，太不容易了。
0: 嗯，我非常理解。嗯，
1: 哎，其实这件事我还是我能够看得比较开。我感觉任何一个事情都一样，是吧？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做好一件事儿，包括你自己这些年从事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也好，你想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好、认可也好，或者是想成为趋势，或者是想成为一定的影响，我们都是清楚的，是无比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再想想我们10几20年前是什么时代啊，信息、舆论、媒介相对来说都是很闭塞的，不像现在，所以人们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呀、和接受，在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0: 对，跟现在完全没法比哈，就是大家你想让一个人信任你极其的艰难。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属于高度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之前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呀，所以说想让更多人去认识了解一个事物，尤其是新兴事物，太难了。所以我总说什么呢，我说一人一张嘴怎么说，你说的再好，那的力量肯定是极其有限的，
0: 对，
1: 对吧？你只有广大的群众百姓，每个人每张嘴都在说话，才能成为影响力和趋势。那怎么能让广大群众百姓都在为你说话、帮你说话呀？只有一条嘛，那就是让他们获益收益啊。
0: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好了，
1: 哎、
0: 他才能说。
1: 对对对、
0: 嗯，
1: 剩下的这条路没别的选的。所以说，感受到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让群众百姓他们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帮助以后，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就会说话了，会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说了。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呼吸吐纳方式和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推进，以至于得到整个医学界包括养生学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其实都是源自于广大群众百姓他们一个最真实的受益和收获呀，验证了最终的结果给带来的。 所以医学的根本呢，你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它的核心，它永远都要是以人为本呐，对吧？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恰恰也是最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这种理念和思想。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它是有温度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所有的这种行为方式的一种获得呀。是吧？它不是说冰冷的仪器和器械，不是说每天我们要担忧需要严格管控我们的各种数值，是吧？就像我们这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每天是不是都要严格的监控这些数值和指标啊？
1: 对，
0: 就即使说我们把这些数值和指标都管控好了，难道就意味着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
1: 那肯定是不能的，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松懈呀，
0: 对吧？
1: 因为太多人了哈，就是他认为说，哎，我自己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管控得很好，那就不会出问题，结果呢？很多人不都出问题了吗？
0: 对
1: 什
0: 吧？
1: 么心脑血管出现病变了，是吧？这些问题都发生了。
0: 对。
1: 只不过说呢，因为你平时如果说这指标控制得好，那么发生病变的这个危险的几率会下降，相对的会安全一些。那这可不是说就代表万事大吉呀。
0: 哎，你这说的太对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患有三高的人呐，你说他们每天内心当中是不是有压力和负担？
1: 肯定的，他总感觉，
0: 某某谁谁谁突发脑溢血了，突发心梗了，
1: 对，
0: 啊，哎呀，当时心里就一紧呐，
1: 非常害怕，
0: 是吧？因为自己啥情况他知道啊，所以他始终呢，他心里的负担是很大的。也就因为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时刻都小心翼翼。因为我之前呢，很有意思，我接诊过一个女同志。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啊，我这一看呢，从年纪啊，从外表相貌来看呢，也就50岁开外的年纪。当时，但是我看到她，确定她这个年龄，只是呢，我看她这个检查报告以后啊，血尿酸呐、胆固醇指标全都是超标的，啊，血压、血糖呢，也都是很高的。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各项指标这么不好，能搞成这个样子呢？结果人女同志啊，她长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到底是咋回事？就现在这身体状况呢，是越来越不好，还不到40岁呢，是吧？别人见我了，都说比50岁的人都显老。哎呀，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确定了，他挂号单上这个年龄39岁是真实的。
1: 那就是长得老，
0: 哎，对，但是呢，就这个人儿，我可以这么讲啊，就今天讲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说，就谁看见了，就他当时一副松弛暗淡，你看这脸没有任何的光彩光泽，而且你看这个两鬓呐，就两腮这皮肉都是松弛下垂的，
1: 一看就有老态了。
0: 哎，这法令纹呢，怎么讲呢？可以这么形容，就法令纹可以说深如弓线一样，法令纹很明显，鬓角的头发都见花白了，目光暗淡迟缓，甚至讲就是眼神，我当时一看都有点涣散，就整张脸你就怎么看，它都透着这种苍老疲衰的这种气息。
1: 您这么一形容啊，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肯定状态不是很好。
0: 哎，对呀，哎，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呢？结果他说了，他说我呀没有工作，
1: 没有工作。
0: 啊，他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家里面呢给我拿了一点钱，让我自己去创业，结果呢创了3次的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样下来呢，他说家里也没有再多的积蓄继续支持他了。结果呢，他自己呢就决定要准备正式的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好感，而且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所以他说认识可能相处也就1年半左右就结婚了。而且婚后呢，他说她老公对她也非常好啊，也不让她出去工作上班啊，说让她尽快的呢能给自己生个孩子，这就是任务。男人 还是有一定的

0: 能力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你想想，不用让他去上班啊，
1: 对，
0: 是吧？你在家给我生个孩子，相夫教子可以了。所以说呢，他跟我一聊的时候就说了，我猜的就很对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他老公呢，他们这个家庭做什么的？做的是这个红酒生意的。
1: 哦，那这个应该很不错的，
0: 是吧？
1: 对，
0: 那个说红酒生意的，正常来说应该家境都比较殷实的，
1: 对，
0: 而且人家说他家里也有两家酒行呢，
1: 嗯，
0: 啊、
1: 相当不错
0: 的、啊，经济能力很好，
1: 嗯，
0: 所以说人不需要他出去打拼去上班，所以因此呢，这个女同志用她的话说什么呢？也就是说，结婚后的那几年呢，每天这个日子生活是无忧无虑、轻松自在，可以想象啊，她不缺钱嘛，
1: 嗯，
0: 日子好嘛，对吧？逛街、购物、消费、旅游，这是她的事儿。跟身边姐妹来讲，这都是羡慕的对象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呢？但就是没有身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件事慢慢的，他说了，就逐渐影响到他们美好的感情了。男方认为啥呢？说我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想尽快有自己的孩子。男方始终认为是女方的问题，
1: 嗯，
0: 来刺激自己，自己本身就怀不上，然后这个老公没事再总刺激，你想想这两个人就经常的吵架，哎，
1: 确实，嗯，
0: 哎，慢慢的呢，这俩人的关系就变得就越来越疏远了，感情呢就越来越淡了，而且这个女同志呢也是由于接受不了这样的改变呢，自己变得什么呢？就整天浑浑噩噩的，意志消沉，对任何事儿也提不起兴趣了。
1: 哦，这个精神状态有点儿，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
1: 嗯嗯。
0: 从最开始那种幸福，
1: 受到打击，
0: 受打击了。
1: 嗯。
0: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负面、不好的一些消极想法，有时候经常自己甚至他说了，有时候喝酒买醉，天亮都不睡。
1: 哎呦，
0: 你想吧。而且他说，一直到了哪年？他说到了37岁那年，还是没有怀孕。这样一来跟她丈夫的感情变得就更加不好了，而且公公婆婆也对她有很多的意见，她自己呢就更着急了，还是这个事情。但是往往很多事是这样吧，你越着急啊，越不像你想象中那样，怎么检查这俩人都没查出什么问题，越这样越急躁，随之而来的她跟我讲她的身体状况就出问题了，然后就是血尿酸、胆固醇，包括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全都异常了，也是各种调理，就是时好时坏。一直到了39岁那年找到我的时候，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严重超标了。我刚才不讲吗？我看他的时候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啊，身体和实际年龄是完全不符的。他说呢，去医院了，医生都说，他现在的状况呢，也不能考虑要孩子的事了。尤其是血压血糖都很高，更不能要孩子了，你这个医生建议是对的，
1: 嗯，
0: 就这个指标不好，你还怎么能考虑要孩子的事呢？加上他年龄马上奔40岁了，
1: 嗯，
0: 啊，他说呢，有的医生也都建议他说，以后啊，你能尽量的把你身体调理好就不错了，你别想着什么准备怀孕的事了。
1: 确实快40了，也成高龄了，
0: 对啊，而且给自己闹的这一身的毛病指标都不好了，
1: 嗯，对，
0: 人家医生可能也是为他考，感觉就更绝望了。
1: 嗯，确实是，
0: 是吧，
1: 嗯？
0: 再加上每天看着自己快速衰老的容颜，再想想自己这个丈夫最近这些年对他的这种冷漠，对吧？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每况愈下，啊，所以他跟我说，说是对未来这生活可以说没有了事儿。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1: 嗯，
0: 对吧？你说，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啊，还是说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呢？是不需要工作劳动也能悠闲自在、衣食无忧？当然了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是啊，大多数人吧，可能都想追求或者实现的目标，啊，认为这些如果都做到，这肯定就是幸福呗。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真就实现了心中所愿的时候，慢慢的也会发现一定还有自己不如意的地方。
1: 对，
0: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认为这是对的。人生因为一定要有缺憾和遗憾，要允许出现波澜和羁绊，不要苛求完美。世事其实是更无绝对的，尤其是在你身体抱恙了、身染重病之后，你会发现

0: 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你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不被摧残破坏，我可以这么讲，才是最大的幸福。我相信只有这种身染重病之后失去健康的人，这方面一定是最有体会的。
1: 对，经历过体会过他才知道。
0: 对
1: 啊，有多少这个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有多少标榜着成功人士，他其实都倒在了疾病的面前。
0: 哎，对呀。
1: 啊，就像您说的，这位女士还不到四十岁年纪呢，身体就出现抱恙了，这老态尽显。
0: 对呀。
1: 就仿佛之前身边一切的这个美好都离他而去了呀。
0: 哎，不就这样吗？
1: 嗯。
0: 哎，所以当时我和他说呀，我说你和你爱人呐，感情的生活出现的裂痕，主要源于什么？不就是没要上孩子吗？
1: 对，
0: 彼此都在埋怨对方，心里这个情绪、精神、情志，他肯定都出问题了。但是有一点，你看你爱人呢，人家在外面忙于生意、忙于事业，啊，即使说内心有情绪，但是他会通过其他的事情，人家能很容易就能够排解掉。
1: 对。毕竟他有的忙啊，
0: 他有的忙嘛，
1: 嗯，
0: 而你呢，整天就无所事事，没有事业，没有工作，内心这种压抑，精神这种焦虑，你肯定是无处排泄的，
1: 嗯，
0: 而且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聚集，在加码，再加上你的生活方式在不健康，熬夜饮酒，你身体，你想想，你内分泌一定会严重紊乱呐，对吧？中医讲什么？你的怀孕生孩子，那肯定就更难了。你越是这样越焦虑，两个人拌嘴生气打架，你不完全打破了原有所有这种幸福的状态吗？与此同时，你身体的状况还会进一步的糟糕啊。所以我说你注意观察，不幸福的家庭总有争执不断、争吵不断的家庭，你看他这个家里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的身体状态肯定都不好，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话说什么叫家和万事
1: 兴，对，
0: 是吧？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和气呀，一团和气呀。你看说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气呀？气要和呀，每个人的气都要和，家庭才会幸福，才会顺利。那怎么理解这个气要和呀？或者说和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啊？心平是什么？心平不就是告诉我们心态要好吗？
1: 对，
0: 把心放平了嘛，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嘛，是吧？乐观积极的心态就能促进身体气机的平和。和是啥？和不就是和顺吗？平和不偏不倚吗？那身体的这个和气说的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好的气呀，
1: 嗯，
0: 就是清阳之气呀，它不可能是身体的浊气呀。如果说总充斥着埋怨、抱怨、愤怒、抑郁，那你想想生的这个气是不是都是浊气呀？
1: 嗯，
0: 不好的气，清阳之气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多了，这叫啥？这叫气逆了。
1: 嗯，
0: 啥叫气逆？就反过来了，身体的浊气重了，清阳之气少了，你想想你各项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会减退下降，甚至会产生各种疾病和病变呢。你说怎么能把很多事情做好呢？怎么能让这个家庭幸福，让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所以说你要注意观察，就一个人幸不幸福、状态好不好，不是听他们如何说啊，你观察他的呼均匀、轻盈而且还有力，你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感觉？是一种温和清新的感觉。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注意观察，你看到呼吸是浅短的，经常的叹气频繁，出气还粗，鼻音还重，呼出这种气息还带有异味儿，那就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浊气是很重的。你即使说他没有出现任何的疾病，但是你注意他一定生活的不如意不顺利，因为他气不和，
1: 嗯，
0: 一定有很多压力和负担，或者是任何事也做不好也做不对啊。就像当时我见到这位39岁那女同志一样，除了面色不好，呼吸状态更是暴露她的状况啊，尤其是血压呀、血脂、血糖指标不好，即便来讲我可以不看她的检查报告，我都可能直接就能判

0: 判断出来。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高人群他的这个呼吸状态和我们非常健康的这个人他不一样是吗？
0: 啊，当然啦，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长期都会损伤血管、心，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健康正常的人，啊，在安静状态下，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的时候，正常是啥样的啊？呼吸是平稳均匀，每分钟一般都是12在24左右。而且深浅适中，不会有胸口的憋闷、气短感。不管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是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正常人啊。如果是有三高的人，我指这三高是没有发生心脏和肺脏一些器质病变的，只是单纯三高的。
1: 就指标高了。
0: 这方面知识的人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来讲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是能察觉到的。比方说这样的人容易什么呢？出现这种浅快的呼吸。为啥？就是血氧交换的效率偏低了，呼吸偏浅，所以它频率就比较快。再就是什么呢？早晨起来以后或者吃完饭以后，有轻微这种胸闷叹气，就不自主这种叹气感，总感觉呢想深呼吸两口才舒服。如果是肥胖三高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更明显了，腹部脂肪过多以后就明显就气短喘粗气，上气不接下气，而且呢需要大口的这种深呼吸，他自己都感觉胸口发闷，而且停下来以后得休息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那如果是我们这些三高的人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就合并了心脑肾其他并发症了，那呼吸这种异常的信号是更加的明显的。你比方说在夜间的时候总是憋醒，就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憋闷或者是喘就醒了，得坐下来，或者是开窗的透气儿，马上才能缓解这呼吸状态。这啥？就是心脏，我们知道什么？心衰一种典型的现象嘛。对吧？
1: 没法平卧了。
0: 再就是什么呢？只要平躺着就感觉胸闷气短厉害，把垫高枕头，或者干脆都坐着睡觉。还有的，你看他这个呼吸是带有这种哮鸣音，就像吹哨似的。胸口呢，总感觉不就始终是气短，一口接一口。那说明心肺已经严重受损了。你看心肺出现合并症的，甚至有下肢水肿的，他一定这样的。再就是一些严重的血脂过高的，血压过高引发肺循环发生淤血的，那这样的你通过呼吸来看，你看呼吸是很急促，这个很危险，这属于很高的情况下叫酮重酸中毒啊，很危险呐。而且再就是长期血糖高，损伤神经系统，神经病变了，呼吸调节就会变得更差。也会经常总感觉这个倒气儿、憋气儿，就气儿短气不够，总是想大口喘气儿，而且气息的节律是非常不稳的，要么慢要么快，节律不稳。所以说呢，你要总结来讲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光是三高指标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在不是通过过激过度的运动安静整个感受到的，和正常人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说出现各种合并症的病程时间长的，你就躺着坐着什么不干啊，你看他呼吸喘气就是浅呼吸、急呼吸、快呼吸，甚至胸闷，这些症状都一样，甚至都不合并这种气喘的情况，对吧？心脏啊、肾脏出现合并症的，我刚才不讲吗？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总憋醒啊，呼吸节奏完全是异常的，和正常人的节奏完全是不同的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实际的这种呼吸气息的观察，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都能直接判断出来的。
1: 您要是不说呀，我们平时还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
0: 是吧？
1: 您真不愧是当今时代呼吸吐纳诊病疗疾的第一人，太了不起了，太佩服您了，就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完全给研究透了，我们真是太长知识了。
0: 经验呢可能会多一些，其实这也都是长时间经验积累的总结嘛，大量的这种实验验证的结果呀。为啥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对吧？咱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样样通， 你擅长的，你始终去做的，
1: 会给他好方法的。
0: 当时呢，这个他是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他这个三高的指标啊，

0: 连续两三年都控制不好了。
1: 啊，
0: 他说天天吃四种药也控制不好，啊，而且越这样心理负担压力就越大。然后呢，家庭啊，未来如果说突发了心脑血管的意外，各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说了，我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目前来讲，不是你的各项指标的异常情况，而是你现在的精神情志的状态。我说这个你一定要调整好。没有，因为对这个未来生活都没有啥任何兴趣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快乐轻松起来，再加上经历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找不回当初那个无忧无虑快乐的自己了。我说你只要啊，这个生活现在，你是不是不用基本的都能保证的话呢？我说其他的因素都不足能让你焦虑和忧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人最难解除的忧愁烦恼是什么？就是吃喝穿用，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呐，对吧？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基础啊。如果说这方面我们都能保证的话，你想想其他的是不是都是随时是可以给它消除掉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附加的。就言语上的这些这个宽慰呀，可能只能解的是一时的之忧，只能身体自己给自己多学习多练习，帮助我们稳定心态情志，改善情绪忧郁暴躁，调养心神，非常好的方法。因为是说到这儿了，我跟大家可以再重述一下啊，有这方面的大家可以做一做，安静的环境当中。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心静气，不被周围环境吵闹啊。身体端坐，开始自然的呼吸，鼻子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心中数一，张口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二，然后鼻子再吸气的时候心中就数，类推，一吸一呼之间，缓慢吸气，缓慢呼气。吸是一，呼是二，吸是三，呼是四，就这样，心中默数数数，一呼一吸。尤其是在你这种情志不好、烦躁、忧郁也情志是很管用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呼吸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深吸短呼的这种呼吸法。学习练习这样方法可以帮我干什么呢？刺激快乐激素的分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就这套呼吸方法可以促进大脑的这个脑啡肽的开心起来。怎么做呀？也是身体端坐入静啊，让自己安静下来，鼻子开始深吸气，吸4秒钟，张口快速的呼气，1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进。然后鼻子再次的，这位女同志，我说你回家呀，先练习我教给你的这两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多加强练习，然后注意观察你的情志和情绪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你感觉自己找回这种生活的乐趣了，有了开心快乐状态了？当时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呢，他呀找我呢是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啊，了解我的一些过往，知道我善于运用呼吸吐纳这种调息的方法来调理很多病症，所以说呢，来都来了，看也看了，就决定回去练习一段时间试一试，我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呢？因为看人先观面色嘛，我一看状态就明白，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有了神色，有了气色了，腰背都挺直了，
1: 那精气神儿都好了。
0: 哎，他不再是那种愁容满面了。所以说，我们总说是人活啥，活的就精气神嘛。你要精气神都没了，那这个人肯定是出大问题了。所以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精气神，哎呀，好，都找回来了。所以我想着，我都没必要去问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了，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血糖、血压呀这些指标最近有没有变化呀？他告诉我，他说我就教给这两种。呼吸的方式，他练习做了2周的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都好起来了，脸上也有笑容了。而且告诉我说，主动要求的要去爱人呐、这个酒行得做点事情，不想在家里干闲着了。 而且呢，它爱你脏腑当中这个浊气不好的气要把它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你脏腑的机能就会增强。
1: 嗯，
0: 脏腑机能增强，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心情烦躁或者悲伤焦虑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感觉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我感觉到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情马上就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
1: 对，自己就放松下来，
0: 是吧、嗯、是不是马上瞬间会忘却很多的忧愁烦恼啊。
1: 嗯，
0: 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到了这样的环境以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放松自己紧绷的身心了，不自觉就放松了，你身心自然放松，活力有动力了，你整个的整体机能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嗯，这就像我们现在人，很多的人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偶尔也选择就是出去旅旅游啊，看看景儿，
0: 嗯，
1: 哎，就感觉身心就很放松。
0: 对呀，
1: 你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以后，他就选择远去江边、海边啊，看景啊，垂钓啊，就是大家都愿意选择这种依山傍水的

0: 地方生活啊，就是选择没有喧闹环境来度过晚年。
1: 嗯，
0: 都说这样是最利于长寿的嘛，也是最好的养生。
1: 当然了，嗯，
0: 其实最终道理都是这样的，就是特殊的这个环境状态之下，我们自然放松身心了，卸下烦恼了，这个时候，哎，呼吸状态可能就改变了。
1: 对。
0: 哎，就自然的就实现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吸清吐浊、吐故纳新的这个理论了。
1: 对。
0: 那么这样身体当中浊气少了，清阳之气多了，
1: 吸入的清阳之气就更加的干净，对脏腑就更好的营养嘛。就像雨后的空气伴随着泥土的清香，是吧？我们吸入以后是不是马上感觉醉人心脾呀、啊、
0: 嗯，
1: 神清气爽啊，因为吸入的都是清气啊，没有任何浊气在里面呢、啊。因为清阳之气主上主手，那方法才能把身体的浊气给吐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是出不去多少的，是排不出去的。
0: 嗯，
1: 排不出去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在体内聚集呀、啊，聚集多了就会带来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女同志整个状态好转之后啊，而且又确定了她还没有由于三高出现严重的这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损伤。
0: 嗯，
1: 只是单纯的这种指标的紊乱异常啊，可以再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他实现指标的稳定和正常。我当时给他的吐纳方法是什么呢？是出自于道家老庄真人席当中的一套吐纳的方法，也是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崇的一套吐纳方法。老先生怎么讲呢？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七觉无忧，七食不干，七息深深，真人之息已重，众人梦境的情况，不做梦，
0: 他不做梦，
1: 哎，睡了就是睡了，醒了就是醒了，这叫什么？这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那七觉无忧是啥意思啊？就是醒了也不做梦。啊，这话可能很多人感觉到是不是病句啊？什么意思、
0: 嗯？
1: 我们一般人睡觉啊，他睡着了，你看他头脑他也不休息。还是思想紧绷，所以说他胡乱的做梦，这种情况是不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啊？
0: 对，很累。
1: 哎，即便是睡醒了，眼睛也睁开了，其实还是在做梦，做的是什么梦啊？做的是悲欢喜乐，
0: 脑子其实是闲不下来的。你说我坐在这儿想休息一下、
1: 嗯，
0: 但是你脑袋里想各种各样的，
1: 控制不住。
0: 对，而
1: 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还控制不了，
1: 是吧？
0: 嗯、
1: 为啥说有的人讲啊、嗯，夜晚睡着了叫睡梦，
0: 嗯，
1: 白天醒着叫白日梦。
0: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
1: 啊、是吧？甚至有人讲，光做你的白日梦去吧，是吧？为啥他就胡思乱想？怎么解释啊？就是吃东西，吃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一点吃饱了这就算了，没有什么香甜苦辣之说，好吃不好吃不纠结
0: 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口腹之欲，是不是、
1: 哎、
0: 不是说非得吃好的，
1: 对呀、
0: 啊、嗯对，
1: 哎，那七息深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就好像停了一样，这就是息的含义。什么叫息呀、啊、哪个息呀、啊、就是休息的息，呼吸这个息不就休息的息吗？
0: 嗯，
1: 也就是一呼一吸中间停顿的那一段短的，但是得到的真人呼吸之间的停顿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人家很有定力，就好像是没有了呼吸，像呼吸停止了一样。
0: 嗯，
1: 这叫啥？这叫七息深深，真人之息已重，众人之息已侯。这个重是啥意思呢？古人讲就是深沉的。气机能从头顶一直通达到脚后跟，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哎，这叫什么？真人之息已重啊，而普通人的呼吸只能停留在喉咙。这啥叫众人之息已喉嘛？那么这两句话，另外还有个另外一重的含义啊，始终浮在上面。
0: 嗯，
1: 所以后面道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其欲深者，天机浅。啥意思啊？就是欲望越深呐、啊，生机寿命就浅薄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啊，这个修行讲究什么叫真人之息已重，就是要内心生机生命的本源就会深厚了。
0: 哎呀，这个真是太有学问了哈！从医理到道理，这个都贯通了。那楚老师，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吐纳方式是怎么操作的呢？
1: 嗯，很简单呐。身体自然放松，盘膝端坐开始练习， 让自己入静，平心静气以后啊，双目微闭，意念当中体内的清阳之气缓缓地下沉到脚底的涌泉穴，双手交叠放于小腹，鼻子开始轻轻地吸气三秒钟。这个过程当中，小腹是微微鼓起，胸口不要动，然后马上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中，有个动作要领要记着，要口鼻同时向外呼气。
2: 嗯，
1: 呼多长时间？呼，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15分钟，每天在早晨日出啊和晚上日落之前，在这个时间做，坚持练习几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是把这套我收到了他给我带来的2箱红酒，
2: 嗯，
1: 干啥？表示感谢，
2: 说明。

0: 有效果
1: 你看看啊，说自家的品牌，无论如何让我品尝品尝。说我把他的状态调理恢复得那么好，还没收他一分钱啊！你自己不管是精神状态还是面容气色，包括机缘到了，就自然就成了。只要你能把我教给你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坚持做，成为日常的养生调息这种良好的方式和习惯啊！我说你以后的收获会越来越多的。你看我说这件事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件事是4年前的事了啊。现在呢，我说这位女同志，她自己的女儿都能下地跑了，
0: 哎呀，
1: 你说好不好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是
0: 哈！
1: 吧？哎。
0: 真是很多事情哈，说它难解、无解，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

咨询，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了哈。有问题，特别是我们想要学这个呼吸的方法的，那么没记住的，大家来拨打电话。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0: 看辽西，
9: 看辽西。

0: 探望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探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那在下面时间看一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凡哥的小跟班说上午好，哎，你好啊，也特别感谢您送出来的这个小星星。另外呢，天外星啊，他说，哎呦，刚才的这个我李报道说到了温蒂楼，那就是我的家乡啊，嗯，那您也是锦州人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过去呢特别喜欢听咱们锦州电台的，这个陈清远的评书啊。还有刘先生，刘先生 ，Hello， 你好，不知道是哪一位刘先生啊？

0: 今天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咱们锦州话。有人说呢，这个锦州人一开口，常常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别人呢就已经先笑了。
1: 锦州的口音质疑了全世界，你觉得呢？
2: 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
0: 是呢，我们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其实也不是说咱到底说了啥是吧，就是那个尾音啊，轻轻一挑，它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只飞到了半空还不肯落下来的风筝，明明是在陈述，听上去呢好像是在那儿追问，明明是在肯定，听上去呢却好像还要跟你再确认一遍。于是啊，外地人听锦州人说话，总觉得这个锦州人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啊。你说真的，你咋这样呢？那可不是吗？慢慢咱们锦州话呢就被归纳成一句最响亮也最无辜的玩笑。锦州人说话尾音上扬，天生自带质疑。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语言的误会。其实锦州人不是说我们爱质疑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早市上，你问一句菜价，出租车司机在路口提醒一句方向，老朋友见面打一个招呼，话音往上一挑，里面没有审问，也没有那一挑啊，就好像是海风掠过渤海湾，也像是大凌河穿城而过时，水面忽然亮起来的一道波纹。

咱们说这语言呢，从来都不是孤立长出来的。锦州呢，坐在辽西走廊上，向西接近关内，向东进入东北。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商旅往来、军镇驻防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锦州话呢，既有北方官话的清亮，又有东北方言的阔朗，它不肯完全归于哪一种腔调，于是呢，就在句末留下了自己的那一下上扬。有人听到的是翘，那么其实呢，里面藏着的是一座城市的来路，关里关外的度。可是呢，这个进入电视舞台和短视频之后呢，这个坡度就好像被放大了。于是呢，咱们锦州人也开始自己不安，说怎么的，我说话文上翘吗？我咋没觉得呢？为啥全世界都觉得我在质疑呢？就是乡音最有趣的命运了。住在其中的人往往听不见它，离开它的人呢，才会在某个异乡的饭桌上、电话里、车站口，忽然被一句熟悉的尾音给击中。那一刻，他未必会想起方言学，也未必会想起电视剧里的笑料，他只会想起锦州的风，想起临河边的晚霞，想起市场上的吆喝，想起一群说话急心肠却热的人。

先有一个容易被听见的入口，只是呢，我们笑着模仿那句上扬的尾音时，也该知道它不是土的标签，也不是被嘲弄的对象，它是一座城市留在声音里的地理标志，是锦州人性情里不肯藏着掖着的坦荡，是辽西土地赋予日常生活的一点幽默，一点锋芒，一点温度。你看，现在我们谈锦州，不能只谈笔架山的潮汐、奉国寺的辽代木构、北普陀山的云影和临河的水色，也应当谈一谈锦州人怎样说话。因为一座城市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不在宣传册最醒目的页面上，而是在市井街巷里，在饭馆中，在出租车的后座，在一句“你上哪儿去”尾音里。让外地游客学一句锦州话，不必追求学得多标准，只要听出那一点向上的劲儿。它不是质疑全世界，而是锦州面对世界时习惯把声音抬高半寸。既然要问一问，也要认一认，既带着幽默，也带着自信。锦州人尾音上扬，不是因为不相信世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愿意把每一句话都递到你的耳边。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

0: 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好，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啊，天为星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最顶级的还是咱们锦州乡音语言，亲切而且呢又艺术呢，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咱们，没错啊。又看到这个留言啊，有的朋友在问说，就是想要购买什么品牌的这个收音机比较好，想推荐一个全波段的，但是伙谁知道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的直播间啊，告知一下这位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不过呢，要说起这个自然凉啊，这几天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可真别说靠心静就行了，这真不行啊。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给了一些回复啊，并且呢也说呀，这天儿啊，属实啊，就得靠空调活着了。据说呢，现在啊，就是安装空调的啊，都得以什么为先呢？这个家里边有老人的，哎呦，我说这个可真是救命的啊，这可真是救命的。还有什么为先呢？就是家里空调坏了，不能启动了，维修的这个为先。就这几天呢，这个空调非常的火爆，用空调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啊，那这对于电力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

0: 呢，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直播和互动。那么在直播间呢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针对这个豆豆的节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这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好，有人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呢，豆豆可能是在直播不太方便看这个直播间的留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自发的就开始回复了，哈哈，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最近呢有一段这个沈阳女孩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主动推介家乡的短视频刷屏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叫石以诺，今年19岁，她呢是就读抚顺师专艺术教育专业。那么据说呢是在26号的时候，她跟妈妈一起到这个开封清明上河，当时啊这个话筒就递到了石以诺的面前，那主持人呢就说了上句山海有情啊，当时石以诺根本就没有犹豫，脱口作答，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哈。那这个呢前两天在豆豆的直播间呢也曾经播出过啊，
1: 快来给我投胎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美沈阳。有人说这波沈阳文旅真的是赢麻了啊。咱们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后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现场画面被游客拍下来之后传到了网络，迅速刷屏，网友点赞，而且呢沈阳文旅也发起了寻人活动。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现场考核，并且呢颁发了聘书，石以诺呢被授予沈阳文旅推荐官的称号。您看看，您看看，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呀，在这个文旅推荐这一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化身为文旅推荐官。我无数次的看到，就是在宣传咱们锦州的一些这个短视频下面啊，我们锦州人在留言，比如说有人能够给我2天1夜的好玩的这个行程推荐，下面锦州人真的是满满的热情啊，都给予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甚至于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或者是哪里有一些不满意，那么我们锦州人呢都会给一些说化身文旅官，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美美的，都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喜爱。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这里是看聊新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关注。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没错，咱恐怕就得等到国庆了。不过呢要说起这个国庆啊，这几天的这个放假通知下来了之后，那么相对应的国庆假期的部分的火车票也已经开启预约了。那么分别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那么从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吧。
3: 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即将开启预约购票，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4: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地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席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

0: 等模糊选项。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两天。选择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
1: 好的，下面时间啊，咱们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达拉崩巴》，这歌挺有意思的。尾号4078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啊，这个锦州这个地方相当不错了，我是长春的，没错，你可以加呀，可以添加我，也可以跟我留言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聊一下，甚至于说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去新疆旅游，给你带土特产的话，有可能真的是土特产。新疆人对于这个食物的喜好呢，大抵可以分为素食主义、非素食主义，还有土食主义。哈，那么在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呢，土是可以用来种地，也可以当做建筑材料。但是呢，在新疆，有人呢把它奉为美味的食物。如果说有一个新疆朋友跟你说他要吃土了，那绝对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了啊，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可能真的在吃土啊。如果说啊，这个真的喜欢土味儿的朋友到新疆，那真的是有福了，因为不同的土有不同的味道和口感。那么很多人到了新疆才知道，原来这个土味儿啊是如此的丰富。有朋友说，他们卖的可食用土就好像是夏天超市冰箱里的雪糕，五颜六色，口味各异。你走进一家这个可食用土专卖店，货架上摆放的土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说没有老板的指点的话，你根本分不清楚他们的差异。有人说啊，我们新疆人第一次去沿海地方挑鱼，也是这么手足无措的。因为这个食用土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说有些外地人起初还以为说是糖，结果一问是土啊，能直接吃。那么这种认知冲击对于外地人来说真的是全方位的，他们开始重新思索食物的定义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买两斤尝尝。那么这个东西吃到嘴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呀，就这玩意儿精准的粘在了我的每一颗牙上面，舔都舔不掉。那么有些人呢，吃了这个土之后呢，最后不得不配水来服务。有人说我很担心这些土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再喝水下去，我是不是就直接在胃里边搅成泥浆了呀？很多这个新疆人啊，对于吃土还挺有执念啊，他们会交流哪个地方的什么土更好吃。就好比说，有些人说吃什么鱼，或者是吃什么海货，要看哪片海域啊。那福建人呢，喝茶他得看山头，这个产地、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那么只有来自新疆特定山丘或者是坡地的洁净的土块，那么经过筛选加工而成，这才能够称得上是可食用土。那么有的人呢喜欢库木塔格沙漠的药桑土，有的人呢钟情那拉提红土，还有人非阿勒泰黄土不肯。每个地方的土都是有各自的风情。有一位直爽的新疆朋友说啊，就是这个土味儿的话，它也是味道不一样的。有的呢，硬的，就是这种硬的，就好像是那种纯黑巧克力的口感啊。也有人形容说像下雨之后的泥土味儿，还有的人说这不就像小的时候放牛的时候闻到的那个味儿吗？有的朋友真的是吃过啊，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干吃那种超粗颗粒的蒙脱石散啊，它也有很多口味，但是吧，这个口感吧，它最终呢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你尝一口就得了，别买。这个别买是我说的。那咱们都是外 行啊，吃不出这个土的好，但是真正懂行的这个土味的鉴赏者呢，会特别追求入口的颗粒感和在舌根上淡淡泛出的咸味儿啊，以这两个指标来寻觅好土。我这听着这个指标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咱们品好茶或者是品咖啡，哎，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看，这个硬性指标就是颗粒。

土味的老吃家呢，还有一套自己的养土心得，就是有的土吧，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口感不好，那怎么整呢？就像普洱茶似的，哎，越放越醇厚，越好喝。据说呢，有一些土呢，放上一周，哎，那个味儿就好了。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曾经买的那个拉提翠红土，回来之后没啥味儿，只是咸。但是一个礼拜之后，还吃一块就觉得说，哎，咸味儿没了。然后吃第二块呢，就吃出土味儿了，就是那种下雨之后的味道。那当时一激动说，嗯，那我再吃一块吧。结果发现，它怎么就变成像洗衣粉的味道了呢？还有人说有吃出汽油味儿的。嗯，当然了，不管您怎么吃，吃多少，吃完之后你得漱口刷牙。当然也有一些商家就宣传说这个土啊，有的有什么草莓的味儿啊，酸奶的味儿啊，坚果的味儿啊，但是大多数的网友测评之后说，那这些味儿也尝不出来啊。有人形容说实际入口就是纯粹的土味儿，有的人形容说是土腥味儿、铁锈味儿，或者呢是舔了水泥墙的味儿。说到这个水泥墙，我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吃过什么什么保健品放嘴里边，就好像是舔了那个水泥墙的味儿，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吧。有一些新疆朋友呢，一说到这个吃土啊，就变得眉飞色舞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说这个土啊就跟羊肉串似的，嗯，从小吃到大。有人把土啊就直接当零食吃，说那个土味啊令人着迷，无法抗拒。冷门的异食癖患者来到新疆，见到了五彩缤纷的可食用土，足以激发灵魂最深层对于异食的渴望。那么对于这个异食癖们来说，这吃土绝对是一种享受了。还有一些人的吃土啊，它不是为了风味，而是为了调理身体，嗯，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微量元素。你看，比如说有慢性炎症和肠易激的人，他就喜欢这些东西，类似那个蒙脱石散啊。那么吃多了也可能会吸附某些营养元素。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在新疆的土呢，早都已经超出了土的功能的范畴了啊。那它正在以一种非常崭新的形象示人。有一位老新疆回忆说起过往，他说70年代的小孩啊，不仅吃土，还有可能会用它擦屁股。所以说，你看这个新疆的这个食用土呢，可以说是完整的照顾了整条消化道的最前端和最末端。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昨天啊咱们不是聊到了药补不如食补吗？
1: 对。
0: 那小米对于调节脾胃来说好处多不多呢？这话呀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1: 那勾起了你的好奇心了。
0: 对啊，就是在想这个小米究竟有没有那么厉害呢？回家之后啊我就查了不少资料。
1: 又开始查资料了，这是
0: 给自己答疑解惑，问题更多了。
1: 那我怎么回事呢？
0: 你看哈，咱们国家这几千年来作为粮食的谷物挺多的，咱们常说的五谷稻黍稷麦菽，也有说黍稷麦菽豆的。
1: 对。
0: 但不管五谷怎么演变，稷就是小米，这个小米的地位是岿然不动，
1: 那错不了的。
0: 他坐稳了五谷之首的宝座，
1: 那是第一的。
0: 那小米为啥就这么厉害呢？总不能是古人特意抬高他吧？
1: 你看小雨哈，在咱们中国古汉语当中呢，小米被称作为稷。
0: 嗯，
1: 那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五谷包含着是稻黍稷麦菽。
0: 嗯，
1: 啊，那稷我们经常用在哪儿啊？
0: 哪里呢？
1: 咱们常说的叫江山社稷，江山社稷的稷，它这个字儿指的就是小米。而这个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先祖啊祭祀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0: 嗯，
1: 所以说用什么来祭祀我们的先祖呢？
0: 小米。
1: 对了，就一定是用小米，也就是最好的粮食来供奉我们的先祖。
0: 嗯，
1: 所以说社稷这个词儿它就是这么来的。
0: 是的，这个昨天老师讲过。
1: 那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对小米的重视程度在这就体现出来了，是非常高的。用它来祭祀我们的老祖宗，这就是地位的体现。
0: 嗯，
1: 因此说自古以来甭管是现在这个五谷怎么变，小米一定是位居五谷之首的。
0: 对，它是很重要的。
1: 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尊称，更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来历史沉淀下来的一种集体的认同。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讲，如果没有小米这种作物的话，咱们华夏先祖可能早就被饿死了。
0: 有那么夸张吗？没有小米还有其他的五谷可以吃啊。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哈，一点它都不夸张。我们经常说呀，咱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所谓的五千年呢，它是有史可考的。
0: 嗯，
1: 考古学家发现了啊，从夏朝开始算的话，就是夏朝是第一个就是有文字记载的朝代，但是这个五千年是有文字记载的，从夏朝开始的。那要是再往前推呢，我们还有三皇五帝呢，这都属于中华文明。但是那个时候它往往是属于原始社会，属于部落的这种形式，它没有文字记录。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从考古的形式去发现，并一点一点的来拼出以前的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了。
0: 那这和小米有什么关系啊？
1: 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那你知道小米的历史有多长吗？
0: 昨天老师说的是八千年。
1: 没错，八千年。我告诉你，早在2002年，我们的考古人员就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在这个地方发掘了1500多种碳化的谷物标本，经过北京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利用碳14的这个鉴定，就发现了这1500多例的碳化谷物标本，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谷物你知道是啥吗？
0: 啥呀？
1: 就是咱们这个小米的种子，它是距离咱们现在发现最早的一种谷物了。
0: 哦，
1: 换句话说，我们先祖在茹毛饮血那个原始时期，就刚开始农耕的最早的一种作物就是这个小米啊。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没有小米的话，是不是就没咱们这个华夏先祖了？
0: 对，那小米的位置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而且更神奇的是你知道什么吗？当时啊发现这1500多例的碳化谷物标本当中啊，有部分的小米的种子它的胚芽还具有活性。
0: 哦，就是出土的谷物的种子8000多年前的 还有生命力，还能结出小米吗？
1: 你说神奇不神奇？
0: 神奇
1: 啊！当初发现这些小米的种子以后吧，咱们农科院的人员就抓紧的对这1500多粒的种子进行了一个抢救工作，啊，用这种最古老的种子培育出了新的品种，然后就在内蒙古的敖汉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种植。
0: 关键是这8000年前的小米种子应该是中华大地血统最为纯正的小米的品种了吧？
1: 那错不了了。
0: 而且没有改良过，没有串种过，没有污染过，
1: 完全没有。
0: 小米最原始的营养都在这里边了。
1: 最原始的营养都在里边。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现在的知道的内蒙古赤峰的这个敖汉地区，就这个地方的小米的品质很好。不仅是全国最有名的，在全世界都知道敖汉这个地区的小米，这里边被称之为叫世界小米之乡。当然这不是我瞎说的啊，
0: 嗯，
1: 这是联合国农业合作组织认证的。而且小米不光是能够填饱我们肚子的一种粮食，其实在医术当中，小米还是药食同源的一种物质，也算是一种中药材啊，并且从中国古时候就开始用了，它是专门用于食疗和药疗的。
0: 这个说法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1: 第一次听说是吧？
0: 您别欺负我们没学过中医啊。
1: 你看看我在这说的全是实话。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瞎说的。啊，咱们有一本医书叫做神农本草经。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了小米味咸微寒无毒，有养胃健脾利尿降糖调节气血养心安神之功效，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你像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有过度疲劳的，或者是大病初愈、久病的、脾胃功能弱的、受损的、不爱吃饭的、消化不良的、胃里边有火的、口腔有异味的，我告诉你，就这些人，你可以试一下，你喝几天小米粥。你看它能不能够起到一个明显的清热和健脾胃的作用，咱说试试就知道吧。
0: 嗯，
1: 啊，甚至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大病初愈的，或者手术之后气血不足的人啊，还有什么失眠多梦心神不宁的，经常喝点小米粥会养心安神，同时还有助眠的效果，它的效果就体现到这儿。
0: 这个小米呀，我们承认它好，但是好像也没您说的这么神吧。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只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到底好到哪儿了。
0: 因为它太常见了呀，我们都吃过，
1: 都吃过，体验不出来效果了。
0: 有的老人家他牙口不好，他就喜欢喝点小米粥，那家里经常都做，除了利尿之外也没说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啊。
1: 你说大家伙啊，没发现我刚才说这个小米有那么多的作用，就这一点我承认。为什么呢？首先我必须声明一下，我说的小米的这些功效啊，都是神农本草经当中白纸黑字的记载的，它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在这胡说。不信的朋友你可以去查一查，对吧？你会找你去查。那很多人就问了，说为什么小米粥我也用过我也喝过，像小雨刚刚说的，除了喝了以后爱上厕所之外，没有于老师你说的什么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么多神奇的效果啊。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大家伙想一想，《神农本草经》是咱们国家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的著作了，距今已经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中医已经验证过了小米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你想过没有，他当时验证那个小米它不是今天的小米，对吧？
0: 嗯，
1: 那是2000多年前的小米的品种，对吧？
0: 对啊。
1: 哎，所以说它已经不是咱们今天的小米的品种了。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就现在的小米的品种和2000多年前的小米，它只能说长得像而已，作用完全不是同一种，它是两种物质了。
0: 那它的内核已经变了？
1: 内核已经变了，只是长得像，已经不是一个农作物了。
0: 哦，
1: 所以说作为这种中药材来讲，我经常讲药材药材要道地，要讲究品质，讲究等级，道理就在这儿呢。
0: 对，
1: 那你想一下，那到底不到底品质好坏等级好坏，它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药材的效果呢？
0: 是啊。
1: 哎，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些报道啊，新闻报道，日本有一些汉方公司啊，就是我们研究我们中国古方的，
0: 嗯，
1: 哎，汉方公司它投资在我国的药材的主要的产地，它在这地方投资啊，你比如说人家投资这个宁夏的枸杞 原投资长白山的李霞深，他投资干嘛？他把这地方生产出来的药材人家运回国内去做成汉方，然后再高价的再卖给咱中国人。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他们看中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材的道地性和纯正性了。啊，我为什么讲我要开办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药材的提纯技术，还有道地药材的生产制备技术已经是领先世界的了。就中国制造已经是引领世界了。我们中国现在就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所以说你再花高价买一些进口的产品，你再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你就是傻帽。很多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披了一件洋外衣回头又卖给你的，花了高价的溢价的费用，吃的是咱们家门口的东西。所以说这是果脾优选开办的主要初衷。
0: 嗯，
1: 刚刚日本那个汉方公司，人家就是从中国买的药材回头的之后到那边包装，然后制成汉方回来再卖给你中国人，你说你多花多少钱？
0: 对，
1: 对不对？就同样的道理，就现在大家伙在菜市场上买那个小米儿，品种完全是变异了，天南海北哪都有，你根本谈不上所谓的道地性了。而且你现在这个小米的种子距今2000多年前的就完全它不是一个东西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种植，有的人为了提高产量，为了抗病毒，早就把这个粮食的种子给进行改良了。你想一想，这改良了之后它还能有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个小米的功效了吗？
0: 嗯，还真是，小米它还是小米，但它已经不是当初的小米了，
1: 完全是两个品种了。
0: 嗯
1: 啊，在这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我们以前种大米啊，我们种水稻啊，我们种粮食，我们上粪，上有机肥，对不对？
0: 对。
1: 现在上什么？
0: 化肥。
1: 化肥。对，现在上化肥，对不对？
0: 对。
1: 你放这些东西的和上有机肥的，它的营养价值能一样吗？
0: 嗯，
1: 对吧？咱们以前养猪养一年吃的是啥？泔水。啊，你现在呢？养猪养一年吃的啥？还养一年，养不了一年。
0: 饲料，
1: 哎，吃饲料，四个月、三个月出栏了。那你说现在的猪肉和养一年的猪肉能一样吗？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两个品种。那同样，小米也是一个道理。按照古代医书的记载，我告诉你，实际上小米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光是食疗，以前是入药的。所以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了，小米是具有功效的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一个谷物，与谷物当中首屈一指的第一的存在，实际上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哪儿啊？道地的小米在哪儿？敖汉地区发现的这种纯正的中华的古种小米，用它才能够达到医书上所说的这些个功效。
0: 原来是这样啊！
1: 《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半夏熟米汤，啥叫熟米汤啊？就是将小米入药，专门治疗失眠的，效果特别好。
0: 这中医怎么还把小米入药了呢？
1: 《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中医认为啊，同是种子，数量越多，能量越大，滋补的力量它就越强。你看这个小米啊，它是谷子的种子，对吧？那谷子那一穗里头，它能结多少种子出来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它的一定，它能量是最大的。植物和动物都有一个天赋，也有一个本性，就是牺牲自己繁衍后代，要把我身体里最精华的东西，最富有能量的东西我都储存到一块，形成的就是种子。动物呢是胚胎，我们呢是受精卵，但植物是啥？就是存在这个种子里边的能量。
0: 嗯，
1: 所以说你记住了，这个植物哪怕是它得了这个病了，得了那个病了，它缺锌了，缺铁了，但是只要是它开枝散叶了，只要它可以结出种子来了，带的这个种子结成了之后，你再一查，它这个种子里头啥病都没有，什么都不缺，就这个意思。
0: 这个真的是挺神奇的，种子里边储存的能量是最多的，都是植物的精华
1: 啊。就很多植物你看这个叶都已经枯黄了，这树干都被虫子咬了，都生虫子了，但是它结出来这个种子你一检查啥毛病都没有啊，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中医认为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啊，那你的精气神从哪来啊？我们就直接摄取植物里最精华的部位，我们就吃这个种子来养我们的精气神，这叫五谷为养啊。 因为这个种子是植物最浓缩的精华，我们吸收了植物的精华，又节省了我们自己的消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来养生呢。
0: 嗯，
1: 我以前说过啊，吃饭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耗，你吃饭你消化食物是不是也在消耗元气？
0: 嗯，
1: 你得靠你的元气把这个食物转化成能量，食物的能量足，你这个元气消耗它能补上。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我们讲吃垃圾食品，你同样还得消耗，消耗完能量了之后了，但是你这个食物里边的能量元气不足，补充不上来，你是不是就是反消耗？你吃完你是不是就是浑身虚弱？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不让孩子吃垃圾食品，影响生长啊？就是因为你消耗了自己的元气去消化这个食物之后，发现白消化了，吃全垃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吃一辈子饭它是有定数的，你那点元气消耗没了，你整个人就没了，你吃的食物还不能够补充，这不就是垃圾吗？小米不同，小米它里边有浓缩的精华，精气神最旺盛的一种谷物，小米恰恰是让我们人消耗元气最少的食物，相当于消耗完元气少了，又能够摄取足够的营养啊，我们是不是这种精气神就补上来了？
0: 嗯，
1: 做买卖，我花一块钱投资，我赚了两块钱，是不是里外里你就多得一块钱？
0: 对，
1: 哎，你花了一块钱投资，你赚了五毛，是不是你就亏了五毛？
0: 嗯，
1: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有经验的老头老太太，家里边真要是有那种大病初愈的，包括现在也是，很多人做了大手术，身体虚弱的时候，往往不会给随便的给病人吃东西。他都会从哪开始？从小米粥开始吃
0: 哦，养脾胃。
1: 对，然后把脾胃养的差不多了，再一点点加点菜呀，加点饭呢。
0: 现在医院不是能给打营养针吗？
1: 打营养针的时候，那是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等你身体稍微能进食的时候，一定得喝点小米粥。医生都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呢这个能吃点东西了，开喝点小米粥吧，加点辅食吧，对不对？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讲了，小米粥里边的能量是最丰富的，是最庞大的，它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又是最少的。
0: 嗯，真就是，你说现在生孩子坐月子不也是小米加红糖开始补身子吗？
1: 小米红糖卧鸡蛋，这就是月子饭吗？
0: 在过去哈，我妈说她那个年代去探望病人最好的营养品就是配上当季最好的小米。
1: 对，那个时候小米啊都是自己家种的。
0: 是的，昨天的节目当中老师也讲了，以前要是妈妈没有奶了怎么养孩子，就用小米熬出的米油。
1: 对，小米粥那成米油，它可不是大米的米油，小米粥的米油就靠上面那层米油，一点一点的孩子就长大了
0: 啊，胖胖乎乎的，
1: 还特别结实。而且你发现没有，以前那个时候这个产妇也好，孕妇也好，就小婴儿也好啊，你别看呢没有现在所谓的营养餐这种科学的喂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小孩基本上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那个时候就喝小米粥养大的，他的身体就特别结实。
0: 嗯，现在小孩身体都有点弱，
1: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这个小孩还有几个天天吃这个小米粥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要讲，如果孩子身体弱，如果你自身免疫功能低下，如果你出现各种过敏的情况的话，你要真有条件用点好的小米，长期的吃小米这种植物的种子，就可以养足我们的精气神，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0: 嗯，
1: 你反观现在吃的东西是挺丰富的啊，而且特别杂，国外的这个汉堡披萨都进来了。
0: 是，
1: 哎，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它一定是消耗我们元气最多的，吃完人都虚弱。
0: 对，
1: 又把人体的元气消耗没了，你还补不进去。所以说你看现在大人的小孩的体质啊，跟咱们以前都没法比了。
0: 还真是，就是现在忽视了小米的作用，
1: 一个个吃的都挺胖的，但是走两步道就上喘了，
0: 更是忽视了中医讲的食补强过药补这样的概念，
1: 就根本没有食补了，你吃的是挺好的，其实全是消耗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小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
0: 什么呀？
1: 米中人参。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小米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
0: 是的，
1: 可以说五谷杂粮这个层面上，它的作用就跟人参一样，古人把这个小米粥作为药前铺垫或者是病后复原的一个载体。你比方说有大病的重病的患者，脾胃极度虚弱的，这个水米不进的，连药吃都吃不下去的，怎么办？把小米熬出来米油，先喝点小米油来养我们的胃，来补我们这个精气神，养几天，几天之后看这个脾胃马上恢复了，恢复上来好再吃药。你看看这都是这样。再有你看有一些吃这个苦寒的这种药物的，像什么黄连，吃之前都得喝点小米粥先来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 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0: 那这个小米养脾胃的作用，如果它称第二的话，那没人敢称第一啊。
1: 你没有谷物敢称第一，尤其是现在中医都讲究传承啊，但是传来传去我靠着你，好东西都没了。就刚才我说的，现在谁知道黄连入药之前你得先喝点小米粥哦。
0: 对
1: 啊，现在没人知道了，都给省略了。
0: 对，都省略没了
1: 啊。所以说你吃一些苦寒类的药物，为什么它会伤害身体，伤害的那么大呀？
0: 因为没喝小米粥啊。
1: 就是因为没喝小米粥。你看，千万别在这儿说我教条。咱们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有一种消炎药叫阿奇霉素，稍微知道吧。
0: 嗯，
1: 在临床上啊，最早期的时候给病人打阿奇霉素的时候吧，一定会给他先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维生素 B6。
0: 嗯，
1: 为什么？先养护一下胃，因为这个阿奇它就刺激胃。
0: 嗯
1: 啊，你即便是口服也好啊，包括你输液也好，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还有人吃阿奇霉素的时候先吃 B6 吗？
0: 没了。
1: 没了。原本是养的东西它不用。但是我们讲昨天说到了维生素 B 族从哪提取最精华？
0: 小米。
1: 小米。所以说你看老祖宗的精华，就是西医他也在学。西医的尽头是中医，相信中医得以养生，得以长生，得以长寿，就这个道理。
0: 嗯，
1: 小米粥除了我刚刚讲养胃之外，还有什么？养心安神，它补益我们的气血。你看我们中医经常碰上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有失眠、烦躁、气血亏虚这样的情况，不开药，我就开食疗的方子，我就让他回去喝这个小米熬出来的这个米汤、米油，在症状初期的时候，甚至小米粥你喝好了都能代替安眠药，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0: 好的小米我们知道抗饿而且养胃，我们身边啊就都有例子，但您说它能养心安神补气血，这我咋不信呢？
1: 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吃的不是真正的好小米。好的小米绝对不是光抗饿，这个不是我胡说，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小米儿治反胃热痢，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你看这本草纲目当中原文记载的，现在到网上也能查得到。什么意思？就是用小米用好的话，尤其是那种好的品种的古种的小米，可以增强我们人的小肠的功能，有养心安神的功效。这是李时珍，你说他能瞎说吗？
0: 那不能啊。
1: 本草纲目呢是咱们中医的经典名著，不能胡乱瞎编的。而且失眠这个词儿它也不是舶来品。很多人知道失眠的好像是从西医上得到的名字，对吧？我告诉你不是。失眠最早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只不过黄帝内经里边不叫失眠啊，它叫不能卧、不得卧，或者叫目不明，或者叫卧不安，叫不眠，这都是失眠。
0: 哦，
1: 对于失眠的治疗，《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让人深思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啊，刚才我提到了，还记得吗？
0: 半夏熟米汤。
1: 哎，
0: 这个方子专治失眠，睡不着觉。
1: 对了，就是这个半夏熟米汤。后世我们在临床治疗失眠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半夏熟米汤确实对于治疗失眠患者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有很多治疗失眠的一些传世名方，实际上都是以这个半夏熟米汤为主方去演变的。所以说半夏熟米汤被誉为中医界治疗失眠的第一良方。你看看
0: 半夏我们都知道是一味药材，那熟米是什么呢？
1: 熟米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前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糯小米，有人认为是薏米，有人认为是高粱米。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所有中医界的一些大家们都更倾向于小米，因为这个小米本身就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它可以助眠，然后跟半夏相配，一阴一阳相互之间能够制约诸药合用。说你啊，那个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不是连夜跑山西去了吗？又惊又怕，一路上我告诉你，吃吃不好，睡睡不着，脾气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最夸张的一件事，因为一顿饭没吃好，把当地的县令给砍了。
0: 这老太太她也太残暴了。
1: 很残暴啊，要不他这么折腾啊，我告诉你清朝可能还能停两年。啊，但话又说回来了，慈禧当时睡不好觉，那是身体有恙得治。于是找御医给他号脉，这一号脉知道他啥情况。人在思虑惊恐的状态当中会导致我们脾胃失和。脾胃之气虚弱了，气血也就无法得到运化了。这个气血如果运化不上来的话，就不能上奉于心。我们心神失养就会导致失眠。 于是当时这个太医啊，就给慈禧开了一个方子，用粟米油2钱冲朱砂粉一分，给慈禧一天喝3顿，连喝5天，睡眠改善了，心气儿平和了，也不烦躁了。那这个粟米油是啥呀？就是小米粥熬出来的那米油，这就叫粟米油。

0: 果这么好，那能是真事儿吗？
1: 必须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我说的所有的方法，咱们中间听众朋友，你但凡用失眠，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在清宫医案当中，这个方子明确记载了。不相信大家也可以去查啊。现在我就说嘛，现在骗不了人，只要你会上网，你都能查。而且现在医学证实了，饭后的这种困倦的程度往往跟食物蛋白质中的色氨酸的含量有关。色氨酸能够促使我们也喜欢用小米来搭配一些药材，比如说搭配莲子、百合、红枣、桂圆、山药，针对不同人群的气血亏虚、失眠、烦躁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调节，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好。
0: 哦，还真是这样。昨天啊，我们节目当中不就说了这个小米好吗？
1: 对呀。
0: 然后我家邻居王姨今天早上还跟我说，她也提到了这个小米治失眠这个事儿。她也听别人讲失眠得吃小米，她自己呢就做了一锅小米干饭，因为现在老人不都一天吃两顿饭吗？她嫌这个小米粥不禁饿，那我就整点干饭不一样吗？结果吃完肚子就开始胀气了，在沙发上啊坐了一宿也没睡着啊。
1: 哎，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小米补益气血，养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养心安神的效果，这是经过咱们中医几千年前就已经认定的，你这个你是不用怀疑的。那为啥说你这个王姨吃完了之后没效果呢？没吃对呀。你记住了，小米尽可能的它别做成干饭吃，一定要熬出米油来，越稠越浓，那个效果它就越好啊。
0: 啊，这还有讲究。
1: 当然有讲究了，小米一定是熬成米油效果才好啊，水多米少的那种，就像以前粮食不够吃经常熬的那种小米稀粥啊，咱们现在看电视里边孩子那眼睛盯盯着圆盯着那个稀粥，就是把这个粥盛到碗里头，这个碗里头都感觉透亮，反而这种粥是最适合调养我们脾胃的。比如说有的人呢
0: 出米油来，
1: 对，
0: 它才有营养。
1: 当然了，你清汤寡水的特别稀腻，熬不出来米油啊。能熬出米油来一定是浓稠的小米粥，什么都别放啊，就是纯小米和水啊。你这个米油它有健脾养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水分，又含有充足的米油和糊化淀粉，能够很好的在肠黏膜上形成保护膜，来温和的滋养脾胃与肠道，而且特别易于我们消化吸收，降心火安心神，补益我们的气血。日常比如说健脾养胃啊，脾胃虚弱呀、啊、病后啊、产后体虚恢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失眠安神补血，你都适合用小米熬出来这个米油来进行调理。
0: 哦，得是粘稠一点的。那王姨就是吃错了。
1: 那肯定吃错了。
0: 不能做成干饭来吃。
1: 你做成干饭的话，里边的精华呢没有完，做的老年人来讲本身它需要消耗大量的元气。用我们这个能量去分解它，这就很容易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啊！像邻居那种吃完干饭了容易腹胀，那是因为元气消耗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小米做成干饭的话，它咀嚼这是很重要的啊！你要吃干饭的小米，一定是下以上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不能的话，你就告诉他，让他熬成浓稠的米油出来，里边安神补血的成分就都融在这个米油当中了，它就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喝粥还得是喝浓稠的，它有营养，这得记住了。
1: 必须记住这一点，浓稠的熬的米粒都融化了，跟水融合一体了，还有黏糊糊的拉丝儿，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这叫 2.0 的形态，就更高级了。这就是我们中医里常说的叫米粥自养的一种状态，就是把咱们小米粒都熬碎了，几乎到我们嘴里。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后期发作的患者，术后啊，这个身体极度虚弱的这个患者，病后啊，津液严重亏耗的患者，消化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包括失眠烦躁气血严重亏虚的，就把这个小米粥熬成泥粥状，你给他熬碎的效果更好。
0: 这小米呀，不愧是米中人参。
1: 可不是吗？
0: 这效果真好
1: 啊！你听着都感觉效果好，你用的效果更好。
0: 嗯，
1: 我告诉你，在宋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苏沈良方》，它里边记载过一个奇案，这曾经有一位享誉汴京城的这个歌妓得了一个不眠症，
0: 失眠呗。
1: 对，失眠了啊，彻夜亢奋睡不着觉，当时名医钱乙呀，就用小米油卧这个鸡蛋

0: 滑，三天就给它制过来了。
1: 哦，
0: 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小米粥这个米油有补益气血，能够调理我们脾胃的功效。记着还那句话，小米粥的粥油越厚效果越好。
1: 哦，我呀可能是没什么做饭的天赋，我前几天还真做过一回小米粥，熬了一个小时呢，结果清汤寡水的，也看不见米油啊。
0: 你就一个小时你都没熬出来米油？
1: 没有
0: 啊。那你这小米呀，这品种不对了。
1: 我在超市买的呀。
0: 很多超市里边卖这个小米，我告诉你它是陈米，叫二级米，就不一定放了几年了。
1: 哦，
0: 啊，之前你不问这小米为什么是五谷之首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小米特别善于保存，保存一年两年它都不带坏的，所以说它是五谷之首。但是你要放一两年，那叫什么了？那叫陈米了，它里边的营养物质都分化了，能熬出米油来才怪呢。
1: 哦，也对，不发霉就不错了哈。
0: 哎，再有之前说的这个小米耐旱抗贫瘠，无论是南北方都适合种小米，所以说小米的正常不过了啊。你就看这个大米，南方有大米啊，对吧？
1: 嗯，
0: 哎，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大米东北大米才好吃。
1: 当然了
0: 啊，之前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发放过舒兰的大米。
1: 哎呀，这可太香了。
0: 那是自己种的啊，咱们国家地理标志认可认证的这个大米啊。
1: 旅游的时候啊，就听到当地人说他们那儿产的大米口感不好，所以才会磨成面做成米线或者是米粉。
0: 哎，你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米不适合做粥的时候，他做线啊，他做米粉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都是小米，记住了，品种不同，尤其是产地不一样，它的种子就不一样，所以小米的味道啊，营养成分呢，包括药食同源的效果，它自然就截然不同了。你想一想，这个小米咱们人类的先祖都种植了8000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哪儿还有那么多纯正的品种了，慢慢都变了性了，就串种了，跟咱们以前真正老祖宗种的那个时候的小米它就不是一个品种了。
1: 对，
0: 一代一代的改良，但是越改良的一代不如一代，就变了味儿了。
1: 我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说过，在内蒙敖汉那边考古当中发现的8000年的小米。
0: 你的记忆力真好啊，一说一过的话还都能记住了。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非常正确。那为啥敖汉的小米是中国最好的小米，甚至是全世界都有名，并且内蒙古敖汉地区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考古发现的种子当中重新培育出来的古老的小米的品种。而且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敖汉小米，你哪用得了熬一个小时，你熬十多分钟，这个米油轻轻松松的就厚厚的一层，你这才是最养人的。而且敖汉的小米上过天入过地，
1: 这夸张的还上天入地。我们知道2002年考古队发现了8000年前这样的一个小米的种子。
0: 对呀，
1: 上太空了。
0: 我告诉你哈，它真就作为优秀的咱们人类的粮食种子的代表，跟天宫二号致敬，它就为这个小米的里边这种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堆积储存呢、储备啊，提供了天然的优势。那气候更不用说了，敖汉地区平均光照每年超过3000个小时以上，昼夜温差能达到15度以上，你这个条件都利于小米当中从种到收完全是用人工除草，用的都是农家肥，用石铲石磨你这样的工具啊，仍然是保留了小米农作物的这种天然的本质。而且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敖汉地区专门承包了一大片的土地，知道干嘛的吗？
1: 干嘛用啊？
0: 种植这种古品种的敖汉小米啊，我们自己来选择这种小米的品种，我们自己盯着来人工除草，人工施农加肥，我们不用一丁点化肥，所有的流程全都是我们自己进行监控的。其实我们就是看中了敖汉地区的这种天然的条件了。
1: 这个、
0: 我们这种小米我们给它起名叫做敖汉黄金苗小米。
1: 敖汉黄金苗小米，关键是品质好，但是它数量少啊，那怎么来分辨新米旧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今天一老师可以教教大家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教摸出来。第三要闻，真正好品种的一闻一股清香味儿啊，不是敖汉地区的小米或者是陈米的话，你闻起来一点味儿没有， 甚至有一股腐败的味道啊。第四，下水，咱们做饭的时候不得投小米吗？得投一下嘛，对吧？哎，下水记住，真正熬汉那种品种的是古种的小米，而且是新米的话，它这个密度高啊，放水里边它马上就沉下去了，而沉米它是漂浮在上面的。所以说一看二摸三闻四下水，大家伙记住了这四个方法，你就能分辨出来是不是好小米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真正的好小米它不光能够填饱肚子，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真有很大的这种食疗甚至药疗的效果，它能够健脾胃促消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气血养心安神。对于像什么胃炎胃溃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习惯性便秘习惯性腹泻，调理的效果真不亚于吃药啊。
1: 是的，关键是啊，要想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做到医书上说的好效果。

0: 果，那就必须得选择品质好的小米。
1: 没错。
0: 米油越厚才越能够发挥作用。反正要是我选，肯定会选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小米当中的顶配。同样吃小米，有机会咱们就吃最好的。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
3: 自
2: 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1。
4: 十次，而且食欲不振，吃点东西就胀肚。身上觉得老是没劲儿，感觉，这个舌苔也厚腻，还有齿痕，去医院也检查过了，肠道啊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不也给我确诊了，说叫什么肠
1: 的病变，但是它还真就是不好调理的，为啥呢？因为它需要长期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然后靠食物、靠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去进行干预，才能够慢慢的给它调理过来。而这个习惯养成了，要想纠正它是个很难的事儿。您能听懂吧？
4: 能听懂。哎呀，你不知道啊，我这个益生菌也吃了，膳食纤维也补充了，止泻的药也都吃了，就是没啥好效果。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还没有到器质性病变的阶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不叫病啊，它属于脾虚湿运、水湿内停的症状啊。也就是说，我们脾胃太虚了，运化的能力不足，水湿之邪呢下注到我们这个肠道，慢慢的累积的多了，就形成了腹泻了。说白了呢，这就是一个疾病形成前的一个早期的亚健康的状态，你光靠药它是不行的。
4: 哦，是是是，开了调节脾胃的药，而且还给我开了那个食疗方，就是像那个小米啦、山药啦、茯苓啦、芡实，他说哈，熬成米油一样的粥，啊，每天坚持喝，喝了能有一个半月，哎，我就发现
1: 你这样的疗效，甚至有的时候比用药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更长远。刚才你说的小米粥呢，我们中医把这个小米粥叫什么呀？叫代参汤。你这种米汤对于调养我们亚健康来讲效果非常好，营养也丰富，而且好的小米啊，它熬出来的这个米油啊，能够温和来蠕动我们的胃肠道，改善我们脾胃虚弱引起的这个食欲不振啊、腹胀腹泻这样的问题。另外我告诉你，真正好的小米里边它铁的元素含量是非常多的， B 族维生素呢这些成分是非常足的，就有助于补益我们的气虚止泻，去除我们体内滞留的这种湿邪啊。所以说你表象上看的它像是一碗粥，实际上这属于药食同源，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一个改善你身体病根的方法啊。你看你这不就调理过来了，不比吃药强多了吗？对不对？
4: 哎呀，是啊，现在啊我还坚持喝，我发现它这个味道好不说，那个米油可厚了，而且好几层。有一会儿啊，我这个小米吃没了，我为了省钱就在市场买那个60块钱的小米。哎呀，那个锅哈，我跟你说啊，都快熬糊了，也没熬出油来。后来吧，我就不敢瞎买小米了。
1: 地点不一样，那的效果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天差地别的。食疗的效果 在我们身体上要想体现出来，就一定要选择中国最好的小米出产地，也就是敖汉的。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联合国农业组织能承认的，全世界的最好的小米。另外最主要的是敖汉这个地区用的这个种子，你知道它是没有改良之后的种子，是8000多年前的那个古代的古种的种子，是咱们中华大地血统最纯正的小米的品种，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串种，那这个品质啊，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你食疗的方法
4: 啊，抓紧哈，给我们发放一批吧。
1: 这个消息你听到了，这个那我自然我敢讲，我就是肯定要给大伙想办法。
4: 嗯
1: 啊，我们呢果脾优选呢，包括溯源中国行，确实呢在全国各地呢我们都有考察啊。至于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中国原产的，那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敖汉的特殊品种的小米呢，叫敖汉黄金苗小米啊，但是它有一大部分是要出。

0: 口的啊，咱们也是想给海外的其他国家的一些朋友带去咱们中国最好的小米品种，所以说呢，能给咱们留多少这个不确定，我尽量争取给大家伙呢都能够发放到，然后你关注咱的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零96712134 00967 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我今年60岁了，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身体的问题。你看吧，我是常年啊胃口特别差，平时嘴里吧总是感觉啊寡淡无味，并且反酸烧心，老师稍微吃一点东西他就感觉腹胀不消化。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长期失眠多梦，夜里容易惊醒，整晚睡不踏实，白天吧浑身乏力，人没精神，这种情况都反反复复好几年了，一直就调理不好。
0: 脾胃亏虚，胃气失和引发的连锁反应。咱们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啊，你所有的失眠乏力消化不良反酸腹胀根源呢都在脾胃虚弱气血运化不足。那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弱了无法生化气血啊。
3: 知道自己脾胃不好，这几年吧我就一直坚持这个食补来养胃，天天喝小米粥来调理，可是一点改善都没有，失眠吧还有胃胀的毛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我就特别疑惑啊，恨吃吃完以后吧就长那个胃胀得更厉害了。
0: 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误区啊，不是小米不养胃，是你没吃对没选对啊。首先跟你说，小米从古至今呢是五谷之首啊，古代的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小米。咱们老祖
3: 哦，原来是我吃的不对呀。
0: 对，你调理无效，核心是两个关键问题你没抓住。第一个，小米品种不对，现在市面上普通小米都是后期改良串种的，它属于量产的米，营养价值大打折扣的，根本达不到古籍记载的这个药食调理的这种功效。那能真正入药的调理脾胃安神的是内蒙古敖汉的8000年古种小米，种子纯正，营养丰富完整，是唯一能够贴合古方调理的小米。那第二呢是做法错误，脾胃虚弱的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小米干饭，因为这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造成食积腹胀。想要调理身体必须熬出浓稠的米油。

0: 是稀缺品种，那每年产量有限，每期节目要想订购的听众特别的多，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不能够给大家伙呢保障固定的名额，只能是优先给提前登记的预留的这个患者先给他们预留，明白吧？
1: 哎，明白了，太感谢您了，易老师。你看，我今年60岁，脾胃虚和长期失眠的老毛病啊，我现在终于找到那个正确的调理方法了。我一定坚持啊，正确食谱来调理。
0: 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呢早日康复。其实呢，中老年脾胃呀、睡眠问题啊，真的不用盲目的吃药，选对食材，选对方法，坚持食补就能够慢慢的改善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儿，
6: 全都有。
1: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3: 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开始本周精选，第一段相声《一买一卖》，表演者郝爱民、李文华。
9: 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主要怎么了？今天说这个《一买一卖》，还挺难过的。今天说这个一买，你怎么了？
10: 我对不起你呀。
9: 什么事儿啊？对不起我？
10: 上次你到我们商店来买橘子，
9: 嗯，
10: 我跟您吵起来了，我呀后悔。
9: 哎，过去的事儿了，后悔干什么呀？
10: 我难过，
9: 就别往心里去了。
10: 我内疚。
9: 还内疚，
10: 揪得慌。
9: 别揪了，纽扣都掉了。嗯，你呀、不要那么难过，以后改正就好了。
10: 对，主要是改嘛。
9: 哎，
10: 你看上次有一位顾客到我们这儿来买烟，人家一点儿也不着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笔管调直在那儿站着。
9: 呵，
10: 等我上完了货，回过头我一看呐，
9: 乐什么呀？
10: 我认识他。
9: 哦，熟人。
10: 就是上次买糖的时候，他一催我，我一瞪眼给他吓跑了。
9: 嚯，
10: 出门正踩西瓜皮上，差点玩一跟头。就这点胆儿，还出来买东西呢。
9: 可乐，你还可乐呢？
10: 这回呀、跟上次可大不一样了。
9: 哦。
10: 人家满脸带笑啊。同志，您给我拿盒烟。
9: 他也内疚。
10: 没零钱找啊？
9: 得，
10: 我这儿是带着零钱呢、

0: 嗯，给完钱拿着烟，脸上那笑容都没下去。
1: 嗯，
0: 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还冲我乐呢。
1: 哇，这位顾客的态度可真好。
0: 这次我们为什么没吵起来呢？
1: 为什么呢？
0: 主要人家是改喽，改了就好嘛。
1: 让顾客改呀、啊、
0: 当然了，顾客和售货员那就是一对矛盾。
1: 嗯，
0: 要没有顾客我跟谁吵架去？
1: 他这辩证法都这么学了，你得改。
0: 我怎么改呀、啊、
1: 怎么改？向优秀售货员学习，对待顾客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0: 啊，
1: 明白了吧？
0: 比方说吧，
1: 嗯，
0: 你到我们店里来买面包，把钱给我了，
1: 哎，
0: 我必须得做到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对不对？
1: 这就对了。
0: 这面包你就不要了。
1: 哎，凭什么不要啊？
0: 还是的。
1: 有你这样的吗？你看看你们老主任，
0: 嗯，
1: 人家对待顾客那真是心有一团火，温暖工农兵啊。
0: 老主任好是好，
1: 嗯，
0: 可要老这样啊，就把顾客给惯坏喽。上次有一位顾客写了一封表扬信，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瞧，
0: 对，
1: 哎，你还收到过表扬信呢？
0: 啊，也是巧劲儿。
1: 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买完橘子刚走，又进了一位买罐头的。
1: 哦，我看见了，人家是给病人买罐头。
0: 我那刚吵完架，憋一肚子火，正数钱呢。
1: 嗯，喝的气还真不小，同志。我说你把身子转过来，越说越来劲儿。同志，有个病人是胃出血。
0: 胃出血呀、
1: 啊？啊，
0: 找大夫去。
1: 这，呵，不是，这个病人呢，他想吃罐头。
0: 都胃出血了，还这么馋呢？
1: 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着？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没有啊？怎么了？你没靠着数钱的吗？
1: 那红果罐头多少钱一瓶啊？
0: 18.5。
1: 火，有便宜点的吗？
0: 便宜点的有啊。
1: 多少钱呢？
0: 21.6。
1: 一瓶罐头啊，1.6啊？
0: 谁说的？谁说的？怎么着？凑着你有钱呐？
1: 你刚说的。
0: 我这数钱数到21.6了。
1: 说，
0: 你别给我添乱啊！我告诉你，要给我添乱，这钱数错了，我可赖你啊！
1: 你这同志这什么态度啊？
0: 我们这正吵呢。
1: 嗯，
0: 老主任过来了，同志啊，您买什么呀？
1: 我给病人买瓶红果罐头。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1: 胃出血。
0: 哎呀，胃出血吃红果罐头可不好啊。
1: 哦，
0: 红果酸，刺激胃。我看呢，您买瓶甜度大的荔枝罐头怎么样啊？
1: 那好啊。多少钱一瓶啊？
0: 9毛钱。
1: 好，
0: 还要点别的吗？
1: 不要了，谢谢您。
0: 啊，
1: 嗯，
0: 这位顾客回到家里，这心里的都感觉到热乎乎的，所以人家写了一封表扬信，表扬我们老主任是群众的贴心人。老主任说了，只要顾客往那一站，就要人家感到温暖热情。
1: 那你给举个例子。
0: 同志，您买什么呀？
1: 我买盒烟。
0: 好，要火柴吗？
1: 不要了。
0: 给孩子买点糖果吧，
1: 家里还有呢。
0: 那等吃完了再买
1: 啊。
0: 行，这位同志买点什么呀？
1: 我是看一看。
0: 好，您随便看一看。
1: 好好，
0: 您这是刚下火车吧？
1: 可不是吗？
0: 啊，路上可够累的啊。
1: 也没什么，
0: 这儿有凳子，坐下来歇会儿。
1: 行了，
0: 渴了吧？壶里有开水，喝点水再走。
1: 哦，什么都不买也这么热情啊？
0: 这叫买和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1: 嘿，四个一样。那要是遇到顾客多，买东西也多的时候怎么样啊？
0: 也一样啊。
1: 哦，
0: 同志，您买什么呀？
1: 我买一斤蛋糕。
0: 一斤蛋糕。
1: 好的，
0: 这边同志请看好了，还需要什么您？
1: 一斤桃酥。
0: 一斤桃酥。后边同志请往前边来。
2: 还需要什么？
1: 一斤水果糖。
2: 一斤水果糖。还要什么？
1: 一瓶罐头。
2: 好嘞。
0: 一斤蛋糕8.2毛，一斤桃酥是7.4毛，8.2毛，7.4毛是1.56块，罐头是9毛，这是2.46块，水果糖1.3块，这是3.76块，您这是5块，找您1.24块。
1: 呵，这业务可真熟练，你学的怎么样啊？
0: 我呀，那比过去有进步。
1: 是啊，
0: 要跟老主任比啊，那还差一截子。
1: 你来来，
0: 同志，您买什么呀？
1: 行，还挺勤俭，擦上柜台了。我买2斤饼干。
0: 哦，饼干了
1: 啊，
0: 2斤啊，
1: 2斤，
0: 就是饼干是吧？
1: 啊，
0: 你看这饼干可不如月饼好包啊。
1: 对了，还没烟卷好拿呢。
0: 哦，您要烟卷啊？
1: 不要，
0: 不要，
1: 2斤饼干。
0: 哦，就是饼干啊。
1: 嗯，
0: 那个包一包，包两包啊？
1: 一包两包都行。
0: 哎，那包两包吧。
1: 啊
0: 啊，两包好拿，
1: 可以
0: 啊。哎，要不包一包吧？一包您携带着方便，
1: 也行，
0: 行
1: 行。
0: 哎，要不包三样吧？
1: 哎，要不炒虾仁吧？
0: 哎，怎么要到饭馆了？
1: 什么叫包三样啊？
0: 我能给他包3种样式的那个。
1: 这你不用
0: 啊，
1: 你就把这一包给包好了就行了。
0: 包一包啊？
1: 啊，包一包，
0: 包一包纸小点儿，
1: 你拿一张大纸。
0: 哎，撕了呗啊！
1: 再垫一张，
0: 扯了。
1: 你瞧，再续一张，
0: 又扎破了。
1: 这费劲劲的，
0: 再续2张吧。
1: 好嘛，9张纸了。
0: 同志，您还要点什么呀？
1: 你把饼干包完了再问。
0: 这样不是显得热情吗？
1: 我等着可着急呀。
0: 啊，您是刚下火车吧？
1: 不，我是上火车。
0: 哎呦，那可够累的啊！
1: 刚从家出来不累。
0: 哎呦，您喝点水吧。
1: 我不渴，
0: 到车上就渴了。
1: 火车上有水。
0: 有水可方便多了啊。您买火车票了吗？
1: 买了。
0: 您这是上哪儿啊？
1: 我去沈阳。
0: 哎呦，沈阳可比这边冷啊。
1: 嗯，
0: 您穿得太薄了啊，帽子也没戴。这样吧，反正我得包回来的，您先回家戴帽子去吧。
1: 你还包不包了？
0: 这包越包越大，越大越不好包。
1: 2斤饼干能有多大包啊？
0: 它不是比那纸续的多了吗？捆的又松，那就显得大了点了。
1: 有多大包啊？
0: 跟棉花套似的。
1: 嗨，那怎么拿呀？
0: 我们老主任过来了。
1: 嗯，
0: 2斤饼干刷刷倒成2堆，两边往上一捋，俩犄角一对，这就是一包。两包上下一落，拿绳一捆，往起一提，是滴溜乱转，完了。
1: 你多快呀、啊！你收钱吧。
0: 哎，
1: 嗯，
0: 2斤饼干啊，
1: 2斤，
0: 1斤是6.2毛。
1: 嗯，
0: 您这一斤得给6.5毛。
1: 哎，怎么6.5毛了？
0: 还有3分纸钱呢。
1: 谁让你虚那么些张纸了？
0: 我说这6.5毛这账好算。
1: 怎么？
0: 2斤1.3块。
1: 不行，这也好算，2斤1.24块。
0: 他这账也挺清楚、啊。
1: 对，2块钱找钱，
0: 2块钱啊。
1: 嗯，
0: 我找您7.4毛。
1: 哎，找7.6毛，
0: 我给他的是7.6毛。
1: 那你说7.4毛，
0: 昨儿我赔了7.4毛。
1: 嗨，这都挨得上吗？
0: 就这样啊，我们老主任和同志们都表扬我呢。
1: 这2斤饼干给包成棉花套了，还表扬呢？
0: 不是为这一件事啊，
1: 还什么事儿啊？
0: 又来了一位买白瓜子的。
1: 哦，
0: 我们这儿已经卖完了。
1: 那你给人家解释一下。
0: 光解释不行啊，这位顾客急得直要哭。
1: 为嗑瓜子儿至于那么着急吗？
0: 他是为了配药做药引子。
1: 哦，治病啊。
0: 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我问清他的姓名和住址，中午吃饭的时候骑了自行车跑了30多里路，去了3个生产队才找来这包白瓜子儿。
1: 呵，真是急顾客所急啊。
0: 这位顾客捧着这包白瓜子儿，俩眼全是泪水啊，
1: 受感动了。你哭什么呀？
0: 我一看您掉眼泪，这心里就酸吧唧儿的。
1: 他还挺爱激动，
0: 我是受教育了。
1: 哎，这倒是。
0: 等这位病人好了以后啊，全家人到我们店里来表示感谢。
1: 看起来你也是群众的贴心人了。
0: 同志们都说呀，说我思想进步很快。
1: 思想提高了吗？
0: 我现在进一步认识到了。
1: 嗯，
0: 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提高业务技术，
1: 又红又专嘛。
0: 得向我们老主任学习。
1: 学什么呀？
0: 学习老主任算账一口清，钱是不是过秤一抓准。老主任包包包的好，小高捆瓶捆得快，
1: 捆那9瓶的
0: 啊。小高捆的就是快。
1: 是啊，
0: 撒9瓶的，20秒捆完了。
1: 嚯，
0: 4个9瓶的，22秒捆完了，
1: 真够快的。
0: 您甭说提拉着，
1: 嗯，
0: 您就是晃着它不带活动的。
1: 你 谁走道那么不老实？这就说明人家小高捆的酒瓶子又快又好。
0: 对，我也得向小高学习。
1: 好，

0: 捆四个酒瓶，
1: 嗯，
0: 28秒捆完了，
1: 也不算慢呐。
0: 那当然了，
1: 结实不结实？
0: 结实，
1: 那就行了。
0: 不过还得解开，
1: 怎么了？
0: 把手指头捆上了，嗯、
1: 解开吧。
0: 我呀，
1: 嗯，
0: 不灰心，
1: 怎么样啊？
0: 晚上下了班回家，咱们继续练，
1: 就得有这种刻苦钻研的劲头。
0: 找几个空瓶子，
1: 嗯，
0: 摆在桌上，由少到多。
1: 对，
0: 先捆两瓶，
1: 好，
0: 四瓶，六瓶，
1: 还真下功夫了。
0: 您看我这手指头，让绳都勒红了。
1: 这我瞧得清吗？这个，
0: 您看这手都扎破了，
1: 瓶子还扎手呢。
0: 他不是掉地下摔碎了吗？
1: 你呀，在地下练就摔不碎了。
0: 在地下练
1: 啊。
0: 那在地下练你就得蹲着了，
1: 啊，蹲着练怕什么的呀？
0: 你蹲着练那柜台它用不上啊。
1: 怎么用不上啊？
0: 你想啊，顾客来了，不是买蛋糕的，就是买水果的。
1: 嗯，
0: 这一边过称一边包包，还得说着话，面对面显得热情。
1: 是啊，
0: 这时候来了一位要买两瓶白兰地，刚跟我说完话，再找我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我蹲那捆瓶子。
1: 嗨，
0: 站起来吧。通过向同志们学习啊，顾客对我还是真满意了。
1: 哎，你是怎么让顾客满意的？
0: 我给你介绍介绍买苹果的事儿。
1: 好，
0: 老大爷，您买什么呀？
1: 我买10斤苹果。
0: 您是自己吃吗？
1: 我吃点儿，给孩子带走点儿。
0: 他是上哪儿去啊？
1: 他去佳木斯。
0: 哎呦，那佳木斯可比这边冷啊。
1: 哎，又回家戴帽子去啊？
0: 戴帽子干什么呀？
1: 那你管冷不冷呢？
0: 这冷热呀和苹果有关系。
1: 哦，
0: 老大爷，这样吧，我给您要2斤黄元帅，您吃着合口，又脆又甜，闻的还又香。另外给您要8斤国光，您让他带走。这国光苹果放不住，
1: 有经验，
0: 一般都得保存在10度以下，最好是3至5度。你看水果仓库讲的是温度1、2、3保管最安全，温度12、3就得把家搬，那就得搬出来。
1: 嗯，
0: 当然人那是多少万斤了，下的功夫就大。您为这7、8斤苹果就甭那么折腾了。
1: 嗯，他为了点果皮都蹭破了。
0: 对喽，这就叫商品知识。
1: 哦，看起来你这知识还不少呢。
0: 要怎么叫知识分子呢？
1: 好，他这么联系上了。
0: 老大爷是满意而去。
1: 我知道了，你是抓住老大爷的心理了。
0: 对，不同，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抱小孩的和小孩自己来的不同。
1: 你先说说年轻人买东西有什么特点？
0: 年轻人呢，
1: 嗯，
0: 特别是男同志，买东西干脆利落，要求快。
1: 哦，
0: 同志，您给我来2斤橘子，1盒前门，钱放这儿了，走了。
1: 嘿，是干脆。
0: 上年纪的老太太，动作就慢多了。
1: 哦。
2: 同志啊，给我来一斤那个肠。
1: 嗯，那个肠
0: 看不清那名字就用手指，
1: 眼神不好吗？
2: 手累，再给我要一斤这个。
1: 嗯，
0: 2斤是2.9块。小朋友，你买什么呀？
1: 哎，老太太还没收钱呢。
0: 我知道，这你不能催。
1: 怎么呢？
0: 你一催，老太太一紧张，手一哆嗦，不是把那票子撕了，就是把硬币全撒地下了。
1: 对了，那么一来更慢了。
0: 老太太一看我给别人拿上东西了，没影响我们业务，把钱放兜里头，别掉了，出去别乱跑，故意来往车辆，
1: 让他把糖拿好了。
0: 糖你甭管。
1: 怎么？
0: 他就是为糖来的。
1: 哦，
0: 就是出门口摔个跟头，那糖都不带撒手的。
1: 嗯，那起来吧，起来。哎呀，小孩还真是这么个特点。
0: 比如说吧，你和你爱人到我们这儿来买东西。
1: 哦，这是夫妇两个人。
0: 我一看呢，
1: 嗯，
0: 哎呀，这是一对青年夫妇啊。
1: 还青年夫妇呢。这青年夫妇买，
0: 你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
1: 嗯，
0: 咱买一斤荔枝吧。
1: 哦，鲜荔枝啊。
0: 嗯，
1: 这我爱吃，咱们来2斤吧。
0: 你爱人要买1斤，你要买2斤，这你们俩可就产生矛盾了。
1: 哦，
0: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
1: 怎么
0: 给你们当个参谋？
1: 哦，你给我们出个主意。
0: 对，
1: 那你说我们是买1斤还是买2斤呢？
0: 我表示支持你爱人的意见。
1: 为什么支持他呢？
0: 一般的说呀，
1: 嗯，
0: 这女同志不馋。
1: 嗯，合着我馋呢。
0: 女同志买东西计划性强， 很荔枝啊，主要是吃个鲜劲儿。

0: 您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把它扔了又浪费。您呢，还是先买一斤吃着。您什么时候想吃呢？回头再让他跑一趟。
1: 哎，我就去那跑道的。
0: 嗯，你爱听乐了。
1: 嗯，
0: 还是人家有经验嘛，人家说的对呀、啊。咱们就先买一斤得了
1: 啊，那就买一斤吧。
0: 你爱人高高兴兴一拉你的手，走，咱们那边看看去
1: 啊。
2: 这第二段呢，是李文华给姜昆量活的相声《我与乘客》。
3: 我给同志们说说青年人呢。
4: 哎，
3: 快点
4: 说。不，咱们呀、啊，今天不说青年，咱们就是您姓何？
3: 不姓何？
4: 你别谦虚，
3: 有这谦虚的。不姓何，
4: 不，你
3: 哦，
4: 您瞧我的记性，
3: 是是。
4: 您姓平，
3: 哎，
4: 我们的老平同志啊，
3: 什么？等等等等，我也不姓平，
4: 那您姓什么呀？
3: 我姓李，
4: 哦，和平李，
3: 哎，赌鬼的吗？
4: 怎么了？
3: 这说着好好的，你怎么卖上车票了、哎？
4: 您说对了，
3: 嗯，
4: 我就是无轨电车上的售票员。
3: 哎呦，怨不得呢。
4: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3: 还管什么呢？
4: 同志们，
3: 嗯，
4: 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联播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的座位底下，留神挤碎了。小朋友，不要把窗户伸出窗外，以免发生意外。那位同志给抱小孩的任务做。军司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一小偷，把它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3: 谁是小偷啊？
4: 我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的吗？
3: 嗯，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4: 我们汽车电车，
3: 嗯，
4: 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3: 对，
4: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3: 好，
4: 作为北京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体会。
3: 什么体会呢？
4: 我觉得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首都人民风貌。
3: 这劲头真不小，
4: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努力奋斗。
3: 是，
4: 我们工作的好坏影响了大家工作的情绪。
3: 对，
4: 比方说吧，
3: 嗯，
4: 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情绪饱满，也可能使您一天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3: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4: 那当然了。比方早晨，
3: 嗯，
4: 我们这辆车刚刚要走，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3: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4: 对呀、
3: 啊，嗯，
4: 我们一看您就得赶紧热情照顾。
3: 哦，
4: 哎，同志别着忙，刘师摔倒了。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来来来，我搀着您。
3: 哎，服务态度真好。
4: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3: 谢谢您。
4: 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大家时间全部耽误。好，谢谢，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加度了啊！注意站好，关门走嘞，滴滴。
3: 嘿，挤一点心里都痛快。
4: 这您一天要是工作起来，虽然我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3: 嗯、
4: 也没给您做什么思想工作，
3: 谈乐都晚不早点起，
4: 家里被窝哪能热乎？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了，你就瞧您那点出息。
3: 这年轻人真会说话。
4: 对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3: 我说你的服务态度可不好。
4: 你找好的去，嫌我服务态度不好，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谁呢？我说老太太筐里鸭蛋呢，
3: 都有的说。
4: 那当然，你哪怕踩啊？对不对啊？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3: 不怕挤，
4: 全没挤，
3: 谁他妈挤的？你搭什么腔？
4: 这挤你怨谁啊？人口过剩，懂吗？怕挤啊？搞计划生育，少生俩孩子，怕挤啊？怕挤你坐小汽车，怕挤你钻那鸡蛋壳里头去。
3: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4: 好快，你上车了你啊！
3: 我看你也说累了，今儿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就这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4: 哎，你吊也不是吊我一身、
3: 嗯，
4: 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哎，真是，我还不服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让他贴你这么，
3: 你说他的主意多损呢、啊？
4: 您说。就这样几句话，您工作起来一天情绪好得了吗？
3: 看起来这不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4: 就是，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3: 对，
4: 个别青年人凑在一起也是不懂礼貌，不讲文明。
3: 哎呦，这让人听着都寒心呢。
4: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嗯，
4: 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3: 对，
4: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举止行动给我们首都的声誉
3: 啊。
4: 有一次啊，
3: 嗯，
4: 我这个车上接待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3: 从东北来的。
4: 哎，三位东北客人到了我这个车上是说说笑笑，情绪非常的高涨。
3: 到首都了吗？
4: 来到了东长安街，
3: 嗯，
4: 看见北京饭店了，有一个就说上了，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4-5层，
3: 那你老成迷糊。

0: 俩人开着玩笑了。
1: 那个又说他了，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电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人外宾去干啥了，他说人那去会餐。我叫他明白，我问人家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0: 这外宾吃猪肉粉条啊，
1: 他最喜欢吃猪肉粉条。他说外宾猪肉粉条可劲吃，
0: 这人可真有点意思。
1: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
0: 嗯，
1: 马上一边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
0: 哦，
1: 主动的介绍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北京市主要的商业区，
0: 嗯，
1: 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啊，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位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总有炖粉条的，
0: 别提这茬了。
1: 后来我一聊我知道了，
0: 嗯，
1: 他们几个人要去故宫，
0: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1: 可是今天呢不凑巧故宫休息，
0: 哎，白跑
1: 了。哎，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那有奇华议会，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有仁寿殿，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现在到那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相片上和画册上看到不知要强多少倍。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到103路去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功夫，几位看看你们。去一趟怎么样啊？
0: 嗯，连我都想溜达一趟。
1: 他们几个一听，哎呀妈，小老哥说错了，一套一套的啊，还真行。冲你的夜情劲啊，时间再紧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0: 说去就去。
1: 我赶紧给他们撕了票，
0: 嗯，
1: 一边给他们介绍换车的地点，
0: 嗯，
1: 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我说呀，你们首都的售票员呐，服务态度就是好，不像俺们那嘎达有那个别人啊。哎呀，你上车根本不爱搭理你，说一句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人看半个月的。
0: 正好一人看一天，
1: 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嗑唠嗑，让他们好好向你们学。
0: 你看看，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1: 临下车了，一通感谢，还有点依依不舍。
0: 嗯，
1: 几个人那是先到的大连，后到的北京。
0: 嗯，
1: 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嚯，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让我拿嫁给孩子吃去。
0: 烟台梨好吃着呢。
1: 可是你说这么多，我都拿不过来了。
0: 给大个的，我给你拿去。
1: 你得等你，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
0: 那你得跟他说一声啊。
1: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哎呀，你可别客气啊，我跟你讲，这梨啊，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啊？这梨是坐大轮船跟海上流着过来的。你要饺子好吃，你给我捎个信啊。
0: 干嘛呀？
1: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啊。
0: 真够热情的。
1: 你就看这个场面，
0: 嗯
1: 啊，售票员乘客感情融洽，情深意长，你一看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字画奋斗增添了劲头，
0: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1: 相反的态度不好，
0: 嗯，
1: 言语冰冷傲慢，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
0: 是啊，
1: 同样是这种情况，
0: 嗯，
1: 有一次来了一个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个车，小青年不讲礼貌，把人气得够呛。
0: 怎么回事呢？
1: 其实人家上车就问了问他，
0: 嗯，
1: 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0: 哦，那在台机场下车。
1: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儿。
0: 他怎么说的呢？
1: 你看这小青年的劲头，
0: 嗯，
1: 你呀，问别人去。
0: 哎，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1: 我告诉你，你试试你。
0: 干嘛呢？这是
1: 扔嘴里花生仁。
0: 好嘛，他吃上了。哎，你倒说话呀！
1: 不知道，
0: 你的路线你不知道？
1: 你接我去
0: 下车，
1: 你还下不下？也不我请你上来，什么人？
0: 这不是斗气儿？
1: 你干啥呀？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态度啊你啊！
0: 你看看，跟北京联系上了。
1: 他一听这话，他也不示弱了。啊！北京怎么了？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0: 哎呀，嗨，这都挨着上
1: 北京来，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
0: 真够气人的。
1: 什么人呢？你还真是的，我跟你，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他把钢镚扔嘴里头了。
0: 这年轻人可太少有了，
1: 一下把这客人给气火了。
0: 嗯
1: 啊，我上北京咋的了？北京是你家开的，北京是全国首都。你呀，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不嫌嘚瑟？你有钱先买袜子，那窟窿补上。
0: 好嘛，这人看得还真清楚
1: 啊。你会啥呀你啊？你说你会啥？你还看不起我？真是的，我跟你讲吧，你呀、啊，你还不让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被窝里好好上你们领导那，向你汇报汇报。

0: 了，也够你喝一壶了，你快让我下车。
1: 怎么了？
0: 都到和平里了。
2: 好了，接下来是郭荣启、朱向臣两位老先生的段子《婚姻与迷信》。
3: 苏东皮，什么？苏东皮？
4: 苏东皮呀、
3: 啊？啊，苏小妹的哥哥。
4: 没听说过。
3: 苏东坡。哦，那字念坡呀？
4: 多新鲜呢！
3: 哦，我念了四十多年皮了，我是。
4: 什么学问呢？哦，
3: 叫苏东坡，对对对，苏东坡，啊，苏小妹三旦新郎，
4: 哎，
3: 就是这个秦少游，
4: 不错，
3: 在入洞房的头一天呢，啊，这个苏小妹呢写诗歌，
4: 哦，
3: 叫少游搭，
4: 作诗，
3: 少有，
4: 一点儿不假，
3: 像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这个，啊，有没有这还两说着。
4: 哦，还不一定。
3: 哎，这是相传，啊，这就是奇传的故事吧？啊，多了。
4: 哦，婚姻还有迷信？
3: 呵，旧社会那个婚姻迷信的事儿，那你也许知道。在旧社会有这么句话，您知道？
4: 哪么句话？
3: 重男轻女，
4: 男尊女卑，
3: 一生下来就看得出来。对女孩倒小喜，
4: 哦，这还有分别
3: 啊！这家啊，生了一男孩，生下来跟个小猫似的，愣杠大胖小子，
4: 也叫大胖小子，
3: 大学生、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叫大爷，
4: 都是大，
3: 全带个大字儿。
4: 姑娘、
3: 小丫头、小妞儿、小妮子，有钱的尊贵叫小姐。
4: 哎，
3: 熬着吧，熬着出国以后了。
4: 好了，
3: 小媳妇儿
4: 还没离开小啊。
3: 夫妻的称呼也不一样。
4: 哦，也不同。
3: 男的要是称呼女的又一样。
4: 女的称呼男的呢？
3: 哎，就好听。
4: 女的称呼男的，
3: 这是我们先生。
4: 先生，
3: 我们掌柜的。我们当家的。
4: 当家的
3: 啊？他在哪庙里修行啊？当家的。
4: 出家人呐，
3: 当家主是人，一家之主，他们家刨食灶王爷就是他大了，
4: 真了不起。
3: 哎，
4: 要是称呼女的呢？
3: 女的，
4: 嗯，
3: 也有文言，也有白话。
4: 哦，要是白话怎么称呼？
3: 白话管媳妇叫我们家里的，我们屋里的，啊，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是水缸啊，是火炉的？
4: 就是啊。
3: 用文言更不怎么样了。
4: 要是用文言呢？
3: 管媳妇叫贱内。
4: 贱内
3: 啊，这有贵贱之分。
4: 嗯，对。
3: 还有一句文言，管媳妇叫什么呢？叫糟糠。
4: 哦，
3: 媳妇叫糟糠。好糠才八分一斤呢，糟糠连六分也到不了了，
4: 更不值钱了。
3: 旧社会的妇女是受压迫，
4: 的确不假
3: 啊，经济上没有权利，
4: 没自主权。
3: 哎，婚姻没有自由，
4: 不得自主，
3: 完全是父母包办，媒妁之言。
4: 嘿，
3: 旧社会有这么一行人。
4: 哪行啊？
3: 说媒拉纤的媒婆。
4: 哦，得能说会道。
3: 哎，这姑娘啊，要是出阁的时候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4: 嗯，父母包办，
3: 姑娘不知道。
4: 是啊，
3: 那就是变相的卖人。
4: 哦，街上吆喝擦草边，
3: 没听说过，那多寒碜
4: 呐。那怎么卖人呢？
3: 有个名词要彩礼。
4: 要彩礼？
3: 那不就是要钱吗？那个媒婆真能说。
4: 是
3: 东家说说谁家道道到这家。您看，哎呀，六娘啊，我听说你的姑娘不小了，该找个主了。哎呀，媒婆你来呀，正要找你去了，受累吧。有那相当的合适的，你给说着。好你了，这事儿你放心交我吧。妈呀，你给我个底儿啊。
4: 嗯，什么叫底儿啊？
3: 给底儿就是问问要多钱彩礼。
4: 哦，
3: 哎，姑娘走了，活宝宝热闹闹的，别寒碜就行。妈把你给拿一百块钱吧。
4: 一百？
3: 现大洋一百块呀。
4: 嚯，
3: 小房能买几间呢？
4: 不少啊。
3: 媒婆一听价钱高了
4: 怎么办？
3: 赶紧要还价。
4: 还还价？
3: 哎呀，大娘啊，你别这么要啊，一百块钱可多点啊。前些日子我管一袋 离你这儿不远，搁这两户头张奶奶姑娘，哎呦，瞧人那姑娘多好看呐、啊！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呐、啊，双眼皮儿那才100块钱，你这给80吧？啊，
4: 80？
3: 刘娘一听不乐意了，没法，你说嘛？你说嘛？哦。账的那个值100，我们这给80。嗯，你说我们这姑娘哪点比不上她呀？
4: 是，
3: 我们这姑娘，你说个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重眉毛大眼睛，也是水灵灵的两只大眼呢。她不就是单眼皮？单眼皮不能差20块钱呢，是不是？

0: 全在眼皮上论价啊。
1: 即便说停当了，
0: 嗯，
1: 怎么样呢？姑娘不知道
0: 哦，
1: 完全是父母做主。
0: 瞧瞧，
1: 临快过嫁妆的时候了，姑娘明白才知道有主了，
0: 才告诉他
1: 定日子要娶了。
0: 嗯，
1: 旧社会娶媳妇儿铺张浪费
0: 哦，
1: 大摆桌的酒席，
0: 嘿，
1: 蒋家的主不上饭庄子，
0: 在哪儿呢？
1: 在家了。
0: 为嘛？
1: 为是要这个谱
0: 哦，要排场，
1: 院里大喜棚，
0: 嚯，
1: 胡同大喜棚，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啊。
0: 哦，
1: 头天要亮轿，
0: 亮轿
1: 啊，头水的轿子。
0: 什么叫头水啊？
1: 这不懂啊？
0: 不明白。
1: 他外边这个花轿围子是新绣的，一次没使过，这叫头水轿。
0: 哦，就是没有用过，
1: 也就是多花俩钱儿。
0: 浪费。
1: 头一天要亮轿，来了亲友带喜棚的耍钱，这儿打帕子，那儿吹牌九，这儿打麻将牌，
0: 抽头啊，
1: 还有几个吹鼓手在那儿吹洗牌子呢。
0: 哦，吹鼓手，
1: 哎，吹鼓手，您得伺候好了。
0: 怎么伺候？
1: 给他买点烧饼果子，沏壶艳茶，
0: 嗯，
1: 搁那几个喜包，
0: 吃饱了喝足了呢，
1: 他们就一通吹，
0: 嚯，
1: 嘿嘿，
0: 哦，
1: 还有几个小孩围着那轿子转，唱歌
0: 转轿。
1: 哎，这叫童子转轿。
0: 为嘛叫童子啊？
1: 全在十岁上下，没有过十五岁的。
0: 哦，这么叫童子。
1: 哎，
0: 就光围着
1: 是得唱什么玩意儿，
0: 您能不能给学一学、啊、
1: 端着那灯转悠着。
0: 好，您小小。
1: 哎呀哎哎哎呀哎哎哎巴拉西哎巴拉西哎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呀哎牙疼啊似的。
0: 趁早来一片去疼吧，
1: 咱不知没字眼
0: 那、哎、有味儿没事儿。
1: 你想这喜棚里乱不乱？
0: 够乱的，
1: 那儿吹着，这儿唱着。
0: 对，
1: 年轻力壮在那儿耍钱没关系，集中精力。
0: 是啊，
1: 上岁数不行啊。
0: 什么？
1: 有一老太太在那儿打牌，一听他们唱一吵，脑子乱了。老太太急了，竟炸壶炸好几把。
0: 瞧瞧，
1: 几位几位小伯伯们，别唱了啊，歇会儿去吧。哎呀，打你们一唱，我脑子就大了，一个多钟头了，嗓子全干了，去去喝点水去，去喝点水去啊。不是的，劝老太太。
0: 怎么劝呢？
1: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孩子唱的多好啊。
0: 他爱听。
1: 老太太更着急了
0: 啊，
1: 嘛玩意儿，唱得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完神，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嗯，妈呀，嗯，唱的爱啊爱嘛，
0: 他也没听明白，
1: 唱那么多半宿啊，快天亮了要发轿了，到女方那儿去。
0: 是啊，
1: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0: 啊，干嘛的？
1: 抱公鸡背凉席儿。
0: 干嘛背着粮食抱公鸡啊？
1: 哎，这有吉星，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阔。
0: 嗯，鸡一叫男的就阔。
1: 迷信呢、
0: 啊、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1: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
0: 哦，
1: 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
0: 嗯，
1: 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0: 哦，要喜钱。
1: 大娘大娘，给你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容说吗？您您看见我背着抱着吗？这公鸡亮心儿，去去去，这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
0: 啊、
1: 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0: 怎么气啊？
1: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0: 怎么？
1: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0: 缺德不缺德、嗯、
1: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
0: 嗯，
1: 没给钱呢，诚心气我，给二子儿行吗？
0: 嗯，
1: 给二子儿酒钱。
0: 唱呢？
1: 谢谢您了，谢谢您大人。抡圆了使足劲给这鸡撒嘴巴，把这鸡打得小驴叫了。哎，二世子要鸡的命了，
0: 鸡烧谁了？
1: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
0: 哼，
1: 伺候姑娘上轿娶回去。
0: 嗯，
1: 娶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0: 那干嘛用啊？
1: 这叫崩煞神。
0: 崩煞神，
1: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0: 迷信。
1: 这挂鞭崩完了，搀新娘。
0: 哦，
1: 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 一刀倒在洗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0: 这干嘛呀？
1: 平安吉庆，
0: 还有吉祥话。
1: 卖火盆，火火腾腾。
0: 嗯，
1: 有一茶师傅倒点酒，
0: 哦，
1: 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0: 还都有说的。
1: 可是倒起给他酒钱，他超过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0: 全折上了。
1: 火苗子一起二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
0: 哎，
1: 门口煞神崩走了，把火爷给带进来了，
0: 多危险呐！
1: 这引起火灾来呢。
0: 就是啊。
1: 夫妻拜天地入洞，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0: 拦着
1: 干嘛？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1: 忌属性。
0: 哦，还有属性。
1: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0: 那他怎么知道呢？
1: 他得问呢。
0: 哦，问。
1: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着没有？啊，忌属性，要忌你这属性啊，过个三天两天再来，听着没有？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行吗？属羊。

0: 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马的啊、哦，属马的，属马的，那个、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心尖宝贝儿多好啊，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啊，属猴的，属猴的，不记你这个进去，老着会儿别懒蹦啊，去找赶拉人去。你属马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属虎的，哎呦，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
1: 进不去了，
0: 既属虎的，嗯，这小孩淘气，嗯，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进去，我走，看你半臭脸，哦，刚才你来了，哦，记你这属性，告我属嘛的，大娘，我告你属嘛的，你，我属黄玉的行吗？哦，属黄玉行，不记你这个，留边进去吧。
1: 有多少个属相？
0: 这不迷信吗？
1: 就是，
0: 年轻的闹洞房，后不讲理，乐呵乐，甩这儿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今肉踢个啊，肉三肉啊，炖三炖，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炖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啊，没法躲呀。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哦，拿五谷杂粮那么一通拽呀、
1: 啊，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嗯、哦，锅底那黑锅烟子，嗯，照新媳妇。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着一包胡椒面了、啊、找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的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这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可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可？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哦，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啊、哦，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嘿，儿你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灵儿，
1: 地灵儿，
0: 一儿一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啊，枣啊，栗子、啊，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嗯，
1: 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嗯，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哦，那花生呢？
0: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要养呢？
0: 哎，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的生、哦，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到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的，两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呐。哦，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搭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1: 这不是迷信吗？
0: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哦，把老太太给气了。
1: 怎么呢？
0: 新郎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1: 干嘛怨他呀？
0: 煮完饺子面条再干别的活去了。嗯，他把这事儿给忘了。嘿，回来一瞅过火了，
1: 那换一点啊，
0: 再主没有了，就这点儿，
1: 多寸
0: 就给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老太太是揪着心的问，吃呢吗？生不生？嗯，妈妈您放心吧，这饺子成片糖了，
1: 过火了。
2: 最后咱们换换口味，来一段小品听听。如此包装，表演者赵丽蓉、巩汉林、孟威等。
3: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来了。哎，她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3: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5: 屋里头有人吗？
3: 赵老师。
4: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
3: 哎，男性。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5: MTV？
3: 是啊， 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5: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3: 对，
5: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3: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5: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3: 好啊，
5: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3: 好
5: 啊，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3: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3: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
6: 比方
3: 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0: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1: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0: 嗨
1: 嗨，
0: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漂亮啊！哎
1: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
2: 这就是语言包装，
0: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提问吧、
1: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0: 名字也包装？
1: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0: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1: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马尔基斯，
0: 马尔基斯
1: 好吗？
0: 麻辣鸡丝，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麻辣鸡丝。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0: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就不是。
1: 不要激动。哎呀，
0: 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
1: 那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

0: 是件仪仗，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不是，大兄弟呀，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1: 总务，
0: 总统，
1: 总
2: 总监，
0: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都传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五星。
3: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7: 于大鹏第三次大战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
8: 喂，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给谋家来个痛快。花木兰收剑往后一撤身，于寨主请起。哎，你怎么不下手啊？
7: 于寨主，你真健忘啊，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腹前言呢？
8: 这玩意
7: 正这时，喽啰兵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了包围。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一听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大鹏啊，还真不善，张了两次嘴没发话。
8: 好吧，
7: 花将军，我服了你了，你果然是个英雄。至于我投降不投降，保不保大隋，就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假如你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我回到山上跟弟兄们商议商议，你明天听我的信儿，怎么样？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来，你给我来个痛快，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我绝不让旁人帮忙。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就不够个男子汉。木兰点了点头，于寨主，我相信你， 那明天我可就

0: 信呐、啊，你说个时辰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这午时之前，于大鹏带着金兆雄全山的楼兵回了金钱山了，木兰上马回来见韩钦豹。韩钦豹刚集合飞虎军去找花木兰去，一看回来了，孩子怎么样，都把我急死了。木兰一笑，侯爷，一切都顺利，是这么回事。韩钦豹一听，不住地晃脑袋，哎呀，好险呐、啊，孩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早就交代了。来啊，就地安营。三声炮响，就在两家山的山外扎下五行八卦连环大营，粮草在当中，军营在寺外，加以妥善的保护。等中军大帐设摆好了，韩钦豹升帐，将官们包括花木兰在内全到了，坐在一起边吃边议事。木兰说，反正我们也不急于进军，咱们耽搁一天，明天听于大鹏的信，万一要能把他收降，还能把他手下的弟兄拉走，咱何乐而不为呢？尤其这帮人那是最能打不过呀。太平侯不住地点头，嗯，说的有理，太对了。慢说一天，咱们耽误个三天五日也算不了什么，你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你还得负责收降他们。木兰点头。当晚回到寝帐，花木兰有点睡不着觉了，因为她深知人心隔肚皮的彭金兆雄是贼，有道是贼性难改，他是不是把我给稳住了，明天还会有变化，能怎么变呢？还要在金钱山下摆下战场，双方决一死斗不成？木兰胡思乱想，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地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在这儿等着听信。当啊当啊，俺上当了，傻老婆等捏汉子，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吧？不会，我看金兆雄于大鹏不是那种人。哎呀，你才几岁，你见的世面太小。夏叔，夏叔人何在？在辕门外候信，让他进来。时间不大，一个喽啰兵穿戴的人被带进中军保障。这人有个二十五六岁吧，倦怕，跪在帅案前边，给老爷叩头。韩钦豹看看，免礼平身。你是金钱山来的吗？
1: 是。
0: 听说你下书，书信在何？接过来转呈给韩钦豹。太平侯把信展开看了看，就一皱眉，木丽啊，你看看。花木兰接过这封信看了一下，也是一愣。信上写的什么呢？是于大鹏、金兆雄的口吻，说关于我们相随的事情，希望你们主将赶奔金钱山一叙，不见面相谈，这事儿很难定夺，要有胆子你们就来一趟，但是必须得是主将说话算数的。 木兰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耍什么阴谋，在山上都布置好了，等我们上山之后一举将我们拿获。又一想，不见得吧，

0: 于大鹏要真这么做，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啊！就对不起我再三再四放你之恩。太平侯合计了一会儿，你先出去，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回复。是。棋牌官把这喽啰兵给压下去了。韩钦豹问花木兰：“孩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其中有诈不成？”侯爷，这玩意儿很难说。您讲话了，人心隔肚皮嘛。要说叫我猜的那么准，我可不敢胡说。也许于大鹏有什么隐情，需要跟咱们的人讲。侯爷，我看您呐，就去一趟金钱山。
1: 穆烈，我说咱俩有什么仇啊？你怎么往火坑里推我？我这把年纪到那儿，我还回得来吗？
0: 花木兰好悬没乐了。侯爷，据传说，您是个英雄啊！年轻之时，屡经战场，竟打大仗了，为国家立了不少战功。怎么老了老了，您这胆子倒小上了？小小的一座金钱山就把您吓住了不成吗？人家信上写的明白，叫说话算的人去，那么除您之外还有谁呢？您不去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啊。
1: 穆丽啊，你是我的全权代表，我看你代替我去得了。
0: 侯爷，我已经说了我的身份，我不过就是个马童啊，马童说话有什么分量啊？那哪行啊，还得您去。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跟着您保驾。
1: 那还差不多。那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咱又不是打仗，带着那么多的人兴师动众，叫人家也笑话呀。
1: 那可不保险呢，一旦说翻了就咱爷儿俩、啊、那是凶多吉少。
0: 侯爷您放心，不会，有事情由我担着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后悔了。我想想啊，哎呀，人这一辈子活不容易啊，就得好好活着。明知道是危险非往里头钻，那不傻了吗？
0: 穆丽啊，我看还是不去。哪能呢，还是去才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您是国家亲命的都梁官，赫赫的太平侯，您哪能贪生怕死呢？
1: 这话可也对。哎，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算了，那我就去一趟吧。
0: 把这事儿拍板之后，把喽啰兵叫上来了。花木兰告诉他：“你先行一步，告诉你们几位寨主，说我们侯爷随后就到，我们要亲自拜山，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我现在就去送信。这喽啰兵走了。太平侯把那嘴咧的像吃了苦瓜了似的，不住的摇脑袋。
1: 穆丽啊，这玩意儿保险？
0: 侯爷您放心，如果真有变化，我豁出一个人舍命也把您救出来。
1: 好吧，要那么咱就准备准备。
0: 再看这太平侯，里面穿好了软袍，然后披上掩心甲，掩心甲外面又配好了金锁连环甲，最外边又罩上大叶黄金甲。本来他就够胖的了，穿上三层甲胄，再加上软袍衬袍，简直都圆了。 战将也不敢乐，心说啊，要是出事儿啊，你穿一车甲胄也白费。可是谁敢说呀？就见太平侯装束完毕，吩咐外面备马，把他那口刀也挂上了。咱说的可不是玄呐，他那口金背七星刀能有35年不使唤了。要说长锈倒没有，但是光是样子货，连什么也砍不下来。这回为了唬人，把这把刀也带上了。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为防备万一，他没穿甲胄。为什么呢？你想那甲胄都是铁的，那要在身上一匹有多笨呢？木兰想

0: 如果闹翻了，往最坏处上想，我为逃跑容易，最好穿轻便的东西，我还得背着太平猴呢，不然的话能逃得出金千山吗？斜挎百宝囊，把暗器兵刃全都带齐了，外面有人把胭脂红也给备好了。等两个人来到辕门，这位太平侯连马都上不去了，四个人往上周，哎呀，哎，把这大胖子推上战马。太平侯这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哎，花木兰也上了马了，刚要走，太平侯一皱眉，木莉呀，我可有点头疼，这一折腾这肚子还不太好，我看我就甭去了，由你代替我就得了。花木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就你这个模样还当侯爷，你这官怎么做来的？当今皇上真是瞎了眼睛了。木兰把眼一瞪，侯爷，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不去是不行的。我非得去。好嘞，既然如此，你就逃前带路。他们二人为了防备万一，在临走之时，花木兰也做了安排，让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率领飞虎军和乌鸦军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们在金千山打起来，你们就调炮攻山，好接应我们。四将领命，做好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花木兰，保着太平侯顺着山路赶奔金千山。十几里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刚来到山口外面，就被喽啰兵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停止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太平侯一伸手把刀摘起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花木兰一看，用得着吗？离这么老远，你练哪门子刀啊？有那你省点劲儿好不好？侯爷，侯爷，侯爷，别练，别练。哎，这就做好准备，用不着，有我呢。您在这听信儿啊。花木兰催马到了前边，笑呵呵的冲喽啰兵一抱拳：“各位，不要误会，我们是随营来的，看见没？”那位老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侯，是我们三军的主将，我是他的马童，叫花木丽，要求见你家寨主。哦，知道知道知道，来了啊，来了，来了多少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俩人啊。喽啰兵互相窃窃私议，带着羡慕的眼光，一条大拇指，罢了，真是好样的。那么二位稍后片刻，容我们送信儿去。有个报事的喽啰撒脚跑回聚义分赃厅，在金千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神像全没了，后改的聚义分赃厅，寺外还修了几道石墙。喽啰兵在这守把着，这个地势相当好，易守难攻。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三寨主叫田广龙，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这议事。于德鹏说了，人家的主将已经说得明白，一会儿就来跟咱谈判。有人说怎么还不来？ 于德鹏说，那有什么奇怪，那十好几里呢，人家不得做做准备吗？三寨主田广龙一乐，大哥，呵呵呵，算了吧，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别看在两军阵前他吆五喝六装大半蒜，真叫他到金钱山呢，他得琢磨琢磨他有几个脑袋，他是说大话使小钱，咱不必当了，肯定不能来。正在这议论，报事的进来，报各位寨主，隋营主将太平侯还有那姓花的马童到。这下屋里人全愣了。于大鹏满面陪笑看了看三寨主，三弟怎么样，你说错了，甭说太平侯啊，就是那个马童叫花木立，那家那胆子就大得很呐。来了吧，三寨主也愣了，他们带了多少军队？哎，一共就俩人。俩人？没看错，没有，他们身后是一片空地，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哎呀，真有胆子啊。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也去压粮运草去了，发生事的时候他没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才知道金钱山的楼兵和隋军相遇所发生的一切，他这才知道。他是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太平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

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这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你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没想到也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
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

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去除你的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那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他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

0: 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三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有慢性病患者就这三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于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粥血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记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
2: 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三、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方子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0: 哎，我现在快用了，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1: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
0: 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1: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

0: 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
1: 嗯，
0: 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1: 啊，
0: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
1: 嗯，
0: 哎，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1: 得10多万。
0: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
1: 嗯，
0: 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1: 嗯，
0: 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
1: 嗯，
0: 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1块钱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是是，
1: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0: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
1: 啊，
0: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1天2天行，1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是是，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1: 好，
0: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
1: 嗯嗯。
0: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1: 对，
0: 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1: 嗯，
0: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2间半3间半。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2扇门3扇门一样。2间半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2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

0: 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节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这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1: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我就把咱们这个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4: 李老师，真心的话啊，那个发酵中药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4: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4: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4: 到现在也就是八天，
0: 都已经停药八天了，
4: 对，
0: 嗯嗯，
4: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4: 要抽血啊、化验呐、啊、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哦。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呢。
0: 嗯，
4: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4: 你看这个病呢、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4: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4: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4: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4: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方法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4: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4: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马关腰啊呢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4: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4: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你呢，
0: 嗯，
4: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什么。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4: 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浑身轻松，
0: 嗯，
4: 想吃就吃，想睡呀、啊、就睡，
0: 好
4: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4: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4: 李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4: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 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

0: 头痛，痛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0: 嗯，
1: 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
0: 嗯，
1: 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隆。
0: 嗯嗯嗯。
1: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
0: 嗯，
1: 看东西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哈，
0: 嗯，
1: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啊，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对吧？
1: 对，
0: 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他怎么走啊，而且让他赶紧用上，能早招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句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

0: 6979，4006156979，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3: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事这个电话。
3: 哎呦，
2: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3: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2: 李老师啊。
3: 哎，
2: 我叫张海亮。
3: 嗯。
2: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
3: 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2: 嗯。
3: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3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2: 没有啊。
3: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2: 嗯，
3: 张海亮是吧？
2: 对对，是的。
3: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2: 对。
3: 啊啊啊！行，
2: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3: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我是老患者了。
3: 哦。
2: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受益者。
3: 啊啊啊！
2: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3: 嗯。
2: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3: 嗯嗯。
2: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3: 嗯嗯。
2: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3: 啊，
2: 就在咔咔的一个咳嗽。
3: 嗯，
2: 不过现在你看我，
3: 嗯，
2: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3: 啊，
2: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3: 啊啊，
2: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3: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2: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3: 嗯，
2: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3: 嗯，
2: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3: 啊。
2: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3: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2: 嗯
3: 嗯，
2: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3: 嗯，
2: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3: 嗯。
2: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3: 嗯，
2: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3: 呛！
2: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3: 嗯嗯嗯嗯。
2: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 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这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3: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3: 嗯，
2: 哎，还能给我做。

0: 点简单的饭菜了。
1: 啊，好了好了，
0: 哎呀，这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1: 啊。
0: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1: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0: 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1: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0: 嗯，
1: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
0: 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1: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6: 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梨园长河当中呢， 有一类角色特别动人啊。这类角色呢，他不是那种身居高位的那种王侯将相，也不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名门闺秀，他就是深宅大院里边的一个小丫鬟，但是啊，一身机敏，一腔热忱，一身正气。就是这个样子啊，活成了戏曲舞台上最鲜活、最通透、最讨喜的一个千古经典。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俏佳人红娘。傅约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哎，今天说的不是，说的是正义感爆棚的，又非常聪明机智的红娘。红

0: 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红娘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戏呢不悲壮啊，也没有朝堂纷争。今天听的红娘啊，咱们听的是哪一个呢？红娘经典的版本挺多，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啊。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没有错啊。那么今天咱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就是童芷苓先生的版本《红娘》。说起童芷苓先生呢，梨园行对他的评价历来都是极高的，他被称为昆凌皇座、梨园通才，也是京剧史上难得一见的全能型艺术大师。从小呢潜心学艺，天资卓绝，博采众长，先后拜了徐艺磊，独创出这种寻韵为骨、美雅为神、成柔为韵、上纲为姿的这种独家演唱风格。不同于传统单一流派的演绎，童芷苓先生的表演是他塑造的红娘，可以说是一个范本啊，很难超越啊。既有相府丫鬟那种得体端庄的状态，哎，又有少女独有的那种狡黠和灵动，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啊，一颦一笑都是戏啊。我们说这个红娘这出戏呢，实际是脱胎于王师傅的那个千古名篇《西厢记》，也是荀派花旦的纲鼎之作。他就跳出了传统礼教的那种刻板束缚，以小人物红娘为核心，串联起经验、听琴、传简、于强、佳期、考红六大经典桥段。实际上红娘呢，不仅仅讲的是张生和莺莺冲破礼教束缚的这个才子佳人的恋情，他更歌颂的是什么呢？是红娘这种成人之美、仗义果敢的珍贵的品性啊。所以咱们今天鲜花盛放，普救寺里面春光旖旎，草木葱茏，崔氏母女寄居在寺庙之中，深宅高墙，礼教森严，每天呢针线诗书，哎，很少有能出门散心的机会。那在屋里啊待时间长了吧，园子里啊赏花去了。我就特别喜欢戏曲这个舞台上赏花这个环节，因为大部分的赏花的环节都会有一个美好的爱情出现啊。你看这个评剧的花为媒，哎，赏花有恋情；越剧的追鱼，哎，赏花有恋情；然后这个红娘，哎，也是啊。那么那是满目繁花，清风拂面，远离深闺的这种拘束啊。年少鲜活的红娘置身在烂漫的春光之中，哎，随口呢就说出了心底的一些舒适。啊，既是对满园春色的赞叹，也是少女天性的流露。开头呢是一段西皮板式啊，旋律呢特别的轻快舒展，节奏呢也很灵动。这一段呢不长，就一分多钟。春色撩人，自消遣。
1: 红娘陪同小姐，花软又婉。

童芷苓先生开篇的这段唱啊，可以说是荀派灵动美学的入门范本了啊。它是以荀派的俏丽舒展的行腔作为基础，同时呢还融入了梅派的典雅温润，褪去了单一的那种甜腻轻巧啊，多了几分端庄得体。最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情绪的把控，整个唱腔里都是那种少女踏青的轻快的欢喜，明媚又鲜活啊。就这一段唱，既立住了红娘活泼开朗热爱生活的这种人物底色，又铺垫出了整出戏呢温柔浪漫的基调，哎，特别好啊。那么就是这种满园春色的时候，哎，偶遇了吧，您可哎就偶然邂逅了美丽的阴影啊，一眼就沦陷呐，一见倾心呐啊！一向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张生呢，就情难自禁，看晃神了，

一直盯着人。《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跟白素贞西湖出狱之时，在船上，许仙看着白素贞的那个眼神儿。但这件事情吧，你别说在现代了啊，在古代更是不行了。你没有礼貌啊，乱了君子的分寸。那么红娘作为莺莺的贴身的侍女啊，她特别的聪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怎么能行呢？古代礼教红娘挺身而出，直言斥责啊，你怎么这样呢？啊，你真是枉读诗书，枉习经典，你一个大男人啊，就一个劲儿盯着人姑娘看。份户主周全，又是一段嬉皮流水，很简短啊，就30秒，就是红娘在骂张生的那一段。

这段演绎也是，哎，声随情走，腔随人变啊，改变了开始的那种温柔舒缓的状态，就特别的利落爽脆，咬字呢也特别的精准有力，字字清晰，就把这个切换是不是也挺有意思哈？温柔的直接切到泼辣的。就说明呢，童芷苓先生啊，人对于这个人物情绪的掌控确实是非常好的。那佛殿一别啊，这张生对莺莺是那为啥谈凤求凰呢？哎，以表相思嘛。这琴声传来啊，也是敲动了莺莺的心扉。莺莺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杨呢就看穿了小姐的心思，他也很了解莺莺的性情，一眼就看穿了啊、嗯。然后呢就跟小姐来回搭话，然后就说你呀口是心非呀，是不是就觉得两个人呢也挺情投意合的，缘分天定嘛。既然如此呢，不妨所以有那么一段呢是红娘啊，看着莺莺满面羞红的状态的时候，唱的一小段啊，我小姐红晕上粉面。

中见端庄，又把之前的爽利的那个状态，哎，又跳回来了，又是极致的温柔，婉转清甜啊！这就是正经的可甜可咸的姐姐啊。以旁观者的这种

种通透视角，娓娓的隐藏的是红娘她的那种善良和通透成人之美的本心。那么这边啊，两情相悦呢，原本呢应该是一个圆满顺遂的缘分，但是没办法被封建礼教所阻隔，崔老夫拆散一对有情男女。这不是法海吗？一纸礼教万般束缚啊，就让这对有情人相思难见。自此之后，张生呢是相思成疾，郁郁寡欢，日渐憔悴。莺莺呢每日蹙眉惆怅，茶饭不思，心事重重，满心牵挂又不敢表露，满心思念又无处安放。两个人呢心意相通，彼此牵挂，但是又奈何呀，礼教森严，母命难违呀，没有办法见面呢。红娘一看，这可不行，我这亲手搭的鹊桥能让老夫人给我毁喽。担当就跟小姐啊还有张公子就商量，我偷摸给你俩传信儿吧，你俩写信。这也是深宅当中的唯一的一抹微光了啊。也是为这段坎坷的情缘，哎，铺路搭桥，默默成全。那么传信的这一段啊，有很长的一段唱和念白，哎，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那日四世之王得配此人，终身有靠，不想母亲悔婚，害得长身愁病交加。母亲呐、啊，母亲，你这样言而无信，叫女儿怎样为人？天色不早，待我梳妆，哄娘，哄娘那里？
1: 小姐，我在这儿呢。我要梳妆，你往哪里去了？
0: 母亲请客，我怎么不晓得呀？
1: 小姐，你跟我装糊涂吧？你忘了吗？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老夫人说道：“老身敬酒一杯，儿啊，你也敬酒一杯。”
0: 哎，这是怎么讲话啊？
1: 我小老夫人说话呢。老夫人还说呢，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小姐，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
0: 再若胡言，我便责打。
1: 啊，小姐，你可怜可怜哥哥吧。
0: 还是这样顽皮强

0: 乃是一封书信，
1: 是哪里来的？
0: 我也不知道。
1: 洪亮大胆，想我乃贵阁之女，何人大胆，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待我禀告老夫人，打死你这小贱人！
0: 啊，小姐，这封信是张生来的，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既然您不愿意，
1: 好吧，您把信交给我，也不用您禀告了，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
0: 啊，姑娘，你到老夫人面前告的哪个？
1: 我呀，就告那张生，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
0: 姑娘，
1: 我非告诉不可。
0: 啊，姑娘，
1: 拉着我干什么呀？
0: 我饶了你，你就饶了他吧。
1: 啊，小姐，他是谁？谁是他呀？
0: 休得胡言，看病。
1: 谢凤回信对他言讲，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并无别。

就特别喜欢听童芷苓先生他的红娘啊，他在演绎红娘的时候吧，声音里边的情绪特别的饱满啊，特别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每一个字都特别贴合当时的演员所表演的那个情境与心境。当然了，咱们一说起这个红娘啊，很多的朋友肯定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特别耳熟能详的那个经典桥段，叫什么呢？叫张生啊。月色融融，夜色清幽啊，普救寺花园寂静无人，那正是有情人相会的一个绝佳时机嘛，对不对？为了避开寺中僧人的巡逻，躲过老夫人的耳目，红娘那可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布局啊，用棋盘作为掩护，哎，穿梭在花园之中，一边望风警惕动静，一边呼唤张生，你呀躲在棋盘的后头，我呢带着你去找我们家小姐。此时的这个心情啊，是就很有意思啊。你看莺莺呢在闺房之中满心期待，

张生呢，内心有期待又有恐惧，红娘其实是心情最复杂的，紧张、慌乱、欢喜，又有那种偷偷做一些别人不让干的那种事儿的忐忑啊。所以这个段子啊，为什么大伙儿这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情绪真的很足。那这一段呢，也是张弛有度，旋律轻巧急促，生动鲜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叫张生。

最后拿那个小手指头一指，嘿，脑袋里边啊就自动的反映出来当时的舞台场景了啊。红娘呢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她这个装饰装扮也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漂亮。童志玲先生的这一段呢，就是身段啊、唱腔啊、情绪啊，就属于高度统一的那一种。很多就是接触戏曲比较晚的朋友啊，或者说没怎么看过这个童志玲先生表演的朋友，特别推荐大伙儿上网去看一看，搜一搜童志玲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切片。现在有，哎，就把过去的那些老戏然后拿过来做了一些切片，特别漂亮。相对于很多的版本吧，童志玲先生呢，他的这个演绎就没有那么的甜啊，没有那么的甜，因为太甜了吧会腻。他呢是端庄有分寸，灵动又稳重，哎，俏皮又得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红娘的引路之下啊，张生呢顺利翻墙入园，哎，见到莺莺，是吧？但是那俩人这一见面吧，也有点羞涩呢啊，怕老夫人责罚呀，对不对？哎呀，怎么办呢？这是私会呀，那在过去来说，这算什么呢？对于女子来说，对于男子来说，都不是啥好事。原本呢，张生啊是满心欢喜的啊，然后一瞬间呢一头冷水，他也手足无措啊，窘迫难堪，进退两难，然后就很尴尬。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你中间还得有人来回的和泥儿啊，还得红娘出手啊，对吧？巧妙解围，圆场，化解尴尬，既保全小姐的体面，又宽慰窘迫的张生，是不是？哎，那不是老夫人定下的吗？你们两个不是兄妹吗？你是哥哥，你是妹妹，你哥哥与妹妹见个面，那怎么着了呢？你这么一说吧，他也是有些道理。咱就说老夫人后来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就真是红娘就这样，你有前言，我就有去语。反应快，然后呢，智商情商双高啊！哎呀，一小段啊，一小段，这兄妹本是夫人话。

听着就高兴是吧？哎，哎呀，全程默默奔走，哎，用心的成全，就见证有情人啊，心意相通，良缘可期，打心底里就欢喜，为之欣慰。他自己呢，你说有什么私心杂念吗？从小姐这一方面来说，他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也不要求回报，对不对？你再回报，还能把我回报到哪儿去？我依然是这个家里的丫鬟，大丫鬟往上也没了。所以呢，我觉得红娘啊，她作为一个，深宅大院里的丫鬟，但是呢，她有一份侠义之心，哎，她很义气，

红娘呢这一段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段子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就是我红娘将说是一生情，哎，也就是半分钟啊，来吧，咱们再让他去请一请啊。

良辰佳期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私会这个事儿呢，嗨，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很难遮掩。最终呢，老夫人还是知道了。那老夫人是个什么人，之前咱说了，恪守礼教，哎，最看重门第规矩，那必然是勃然大怒啊。那他就觉得莺莺这个姑娘一向都是安守本分的，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那一定是红娘撺掇的。哎，坏了我的家规。哎，盛怒之下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的考红，对吧？哎，严加斥责，欲行家法。哎呀，面对高高在上的主母威严，寻常丫鬟来说啊，那肯定得惶恐跪地求饶。但红娘是个什么丫鬟？我是大丫鬟，心底坦荡，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啊，娓娓道来，从前因到后果。而且老夫人，你出尔反尔，失信悔婚。你看人家啊，是吧？小两口两情相悦，情意深重的，你怎能如此啊？人说的字字在理，是不是？不推卸责任，也不委屈求全。你确实作为主母，你有过失啊，同时呢，还守护有情人的这个情分，哎，以一己之力抗衡封建礼教。那么在考红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一小段啊，咱们今天就听这最后一小段吧啊。那一日，小姐停针绣，

0: 今天咱们听的是红娘啊，唱的是才子佳人风月深情，歌颂的是平凡小人物的赤诚善良。红娘虽然是丫鬟，但是心怀大义，成人之美，敢做敢当。所以说呢，即便是历经岁月沉淀，她的这一份通透坦荡依然温暖动人啊。那今天关于红娘的唱段咱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1: 正在收听春绿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 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见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易老师，昨天啊咱们不是聊到了药补不如食补吗？
6: 对。
5: 那小米对于调节脾胃来说好处多不多呢？这话呀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6: 那勾起了你的好奇心了。
5: 对啊，就是在想这个小米究竟有没有那么厉害呢？回家之后啊我就查了不少资料。
6: 又开始查资料了，这是
5: 给自己答疑解惑，问题更多了。也有说暑季卖熟豆的，
6: 对。
5: 但不管五谷怎么演变，季就是小米，这个小米的地位是岿然不动，
6: 那错不了的。
5: 他坐稳了五谷之首的宝座，
6: 那是第一的。
5: 那小米为啥就这么厉害呢？总不能是古人特意抬高他吧？
6: 啊，那季我们经常用在哪儿啊？
5: 哪里呢？
6: 咱们常说的叫江山社稷，江山社稷的稷，它这个字儿指的就是小米，而这个社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先祖啊祭祀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5: 嗯，
6: 所以说用什么来祭祀我们的先祖呢？
5: 小米，昨天老师讲过。
6: 那你看咱们中国古时候对小米的重视程度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是非常高的。用它来祭祀我们的老祖宗，这就是地位的体现。
5: 嗯，
6: 因此说自古以来，甭管是现在这个五谷怎么变，小米一定是位居五谷之首的。
5: 对，它是很重要的。
6: 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尊称，更是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来历史沉淀下来的一种集体的认同。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讲，如果没有小米这种作物的话，咱们华夏先祖可能早就被饿死了。
5: 有那么夸张吗？没有小米还有其他的五谷可以吃啊。
6: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哈，一点它都不夸张。我们经常说呀，咱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所谓的五千年呢，它是有史可考的， 考古学家发现了啊，从夏朝开始算的话，就是夏朝是第一个就是有文字记载的朝，但是那个时候它往往是属于原始社会，属于部落的这种形式，它没有文字记录。所以说我们只能是从考古的形式去发现，并一点一点的来拼出以前的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了。
5: 那这和小米有什么关系啊？
6: 中华文明是上下五千年，那你知道小米的历史有多长吗？
5: 昨天老师说的是八千年。
6: 没错，八千年。我告诉你，早在2002年我们的考古人员就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州遗址，在这个地方发掘了1500多种碳化的古物标本。经过北京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利用碳14的这个鉴定，就发现了这1500多例的碳化古物标本，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0: 而且这些谷物你知道是啥吗？
1: 啥呀？
0: 就是咱们这个小米的种子，它是距离咱们现在发现最早的一种谷物了。
1: 哦，
0: 换句话说，我们先祖在茹毛饮血那个原始时期，就刚开始农耕的最早的一种作物就是这个小米。啊，那你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没有小米的话，是不是就没咱们这个华夏先祖了？
1: 对，那小米的位置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而且更神奇的是，你知道什么吗？当时啊，发现这1500多例的碳化谷物标本当中啊，有部分的小米的种子，它的胚芽还具有活性。
1: 哦，就是出土的谷物
0: 品种。然后就在内蒙古的敖汉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种植。
1: 关键是这8000年前的小米种子应该是中华大地血统最为纯正的小米的品种了吧？
0: 那错不了了。
1: 而且没有改良过，没有串种过，没有污染过，
0: 完全没有
1: 小米。
0: 而且小米不光是能够填饱我们肚子的一种粮食，其实在医术当中，小米还是药食同源的一种物质，也算是一种中药材啊，并且从中国古时候就开始用了，它是专门用于食疗和药疗的。
1: 这个说法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0: 第一次听说。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了，小米味咸，微寒，无毒，有养胃健脾、利尿降糖、调节气血、养心安神之功效。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你像有些人，比如说我们有过度疲劳，从试试就知道吧。
1: 嗯，
0: 啊，甚至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大病初愈的，或者手术之后气血不足的人，啊，还有什么失眠多梦、心神不宁的，经常喝点小米粥会养心安神，同时还有助眠的效果。它的效果就体现到这儿。
1: 这个小米呀，我们承认它好，伙儿啊，
0: 你说大家伙儿啊，没发现我刚才说这个小米有那么多的作用？就这一点我承认，为什么呢？首先我必须声明一下，我说的小米的这些功效啊，都是《神农本草经》当中白纸黑字的记载的，它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在这胡说。不信的朋友，你可以去季老师你说的什么《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么多神奇的效果啊。
1: 对呀，为什么呢？
0: 大家伙想一想，《神农本草经》是咱们国家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的著作了，距今已经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中医已经验证过了，小米它就有这么好，就说它已经不是咱们今天的小米的品种了。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就现在的小米的品种和2000多年前的小米，它只能说长得像而已，作用完全不是同一种，它是两种物质了。
1: 那它的内核已经变了。
0: 内核已经变了，只是长得要讲究品质，讲究等级，道理就在这儿呢。
1: 对。
0: 那你想一下，那道地不道地，品质好坏，等级好坏，它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药材的效果呢？
1: 是啊。
0: 哎，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些报道啊，新闻报道，日本有一些汉方公司啊，你比如说人家投资这个宁夏的枸杞，人投资长白山的梨下参，他投资干嘛？他把这地方生产出来的药材人家运回国内去做成汉方，然后再高价的再卖给咱中国人。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就他们看中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药材的，已经是引领世界了。我们中国现在就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所以说你再花高价买一些进口的产品，你再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你就是傻帽。很多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披了一件洋外衣，回头又卖给你的，花了高价的溢价的费用，吃的是咱们家门口的东西。所以说这是国比优选开办的主要初衷。
1: 嗯，
0: 刚刚日本那个汉方公司，人家就是从中国买的药材，回头了之后到那边包装，然后制成汉方，回来再卖给你中国人。你说你多花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就同样的道理，就现在大家伙在菜市场上买那个小米儿，品种完全是变异了，天南海北哪儿都有，你根本谈不上所谓的道地性了。而且你现在这个小米的种子，距今2000多年前的，就完全它不是一个东西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种植，有的人为了提高产量，为了抗病毒，早就把这个粮食的种子给进行改良了。你想一想，这改良了之后，它还能有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那个小米的功效了吗？
1: 嗯，还真是。小米它还是小米，但它已经不是当初的小米了，
0: 完全是两个品种了。
1: 嗯，
0: 啊，在这里大家伙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我们以前种大米啊，我们种水稻啊，我们种粮食，我们上粪，哎，吃饲料，四个月三个月出栏了，那你说现在的猪肉和养一年的猪肉能一样吗？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两个品种。那同样小米也是一个道理，按照古代医书的记载，我告诉你，实际上小米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不光是食疗，以前是入药的。所以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了，小的哪儿啊，道地的小米在哪儿，敖汉地区发现的这种纯正的中华的古种小米，用它才能够达到医书上所说的这些个功效。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半夏熟米汤。啥叫熟米汤啊？你看这个小米啊，它是谷子的种子，对吧？那谷子那一穗里头它能结多少种子出来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它的一定它能量是最大的。植物和动物都有一个天赋，也有一个本性，就是牺牲自己。

0: 己繁衍后代，要把我身体里最精华的东西，最富有能量的东西，我都储存到一块。说你记住了，这个植物哪怕是它得了这个病了，得了那个病了，它缺锌了，缺铁了，但是只要是它开枝散叶了，只要它可以结出种子来了，带的这个种子结成了之后，你再一查，它这个种子里头啥病都没有，什么都不缺，就这个意思。
1: 这个真的是挺，
0: 树干都被虫子咬了，都生虫子了，但是它结出来这个种子你一检查啥毛病都没有啊，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你看咱们中医认为我们人讲究精气神啊，那你的精气神从哪来啊？我们就直接摄取植物里最精华的部位，我们就吃这个种子来养消耗，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来养生的。
1: 嗯，
0: 我以前说过啊，吃饭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耗，你吃饭你消化食物是不是也在消耗元气？
1: 嗯，
0: 你得靠你的元气把这个食物转化成能量，食物的能量足，你这个元气消耗它能补上。如果你吃的这个食物，我们讲吃垃圾食品，你同样还得消饭，它是有定数的。你那点元气消耗没了，你整个人就没了，你吃的食物还不能够补充，这不就是垃圾吗？小米不同，小米它里边有浓缩的精华，精气神最旺盛的一种谷物，小米恰恰是让我们人消耗元气最少的食物，相当于钱是不是里外里你就多得一块钱？
1: 对，
0: 哎，你花了一块钱投资，你赚了五毛，是不是你就亏了五毛？
1: 嗯，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有经验的老头老太太，家里边真要是有那种大病初愈的，包括现在也是很多人做了大手术，身体虚弱的时候，往往不会给随便的给病人吃东西，他都会从哪开始？从小米粥开始吃。
1: 哦，养脾胃。
0: 对，然后把脾胃养的差不多了，再一点点加点菜呀，加点饭呢。
1: 现在医院不是能给打营养针吗？
0: 打营养针的时候，那是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等你身体稍微能进食的时候，一定得喝点小米粥。医生都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呢，这个能吃点东西了，开喝点小米粥吧，加点辅食吧，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讲了，小米粥里边的能量是最丰富的，是最庞大的，它消耗我们人体的元气又是最少的。
1: 嗯，真就是，你说现在生孩子，坐月子，不也是小米加红糖开始补身子吗？
0: 小米红糖卧鸡蛋，这就是月子饭嘛。
1: 在过去哈，我妈说她那个年代去探望病人，最好的营养品就是配上当季最好的小米。
0: 对，那个时候小米啊都是自己家种的。
1: 是的，昨天的节目当中老师也讲了，以前要是妈妈没有奶了怎么养孩子，就用小米熬出的米油。
0: 对，小米粥那成米油，它可不是大米的米油，小米粥的米油就靠上面那层米油一点一点的，孩子就长大了
1: 啊，胖胖乎乎的，
0: 还特别结实。而且你发现没有，以前那个时候这个产妇也好，孕妇也好，就小婴儿也好啊，你别看呢没有现在所谓的营养餐这种科学的喂养，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小孩基本上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那个时候就喝小米粥养大的，他的身体就特别结实。
1: 嗯，现在小孩身体都有点弱。
0: 所以说呀，你看现在这个小孩还有几个天天吃这个小米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要讲，如果孩子身体弱，如足我们的精气神，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1: 嗯，
0: 你反观现在吃的东西是挺丰富的，啊，而且特别杂，国外的这个汉堡披萨都进来了。
1: 是，
0: 哎，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它一定是消耗我们元气最多的，吃完人都虚弱。
1: 对，
0: 又把人体的元气消耗没了，你还补不进去。所以说你看现在大人的小孩的体质啊，跟咱们以前都没法比了。
1: 还真是，就是现在忽视了小米的作用，
0: 一个个吃的都挺胖的，但是走两步道就上喘了，
1: 更是忽视了中医讲的食补强过药补这样的概念，
0: 就根本没有食补了，你吃的是挺好的，其实全是消耗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小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呀？
0: 米中人参。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小米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
1: 是的，
0: 可以说五谷杂粮这个层面上，它的作用就跟人参一样。古人把这个小米粥作为药前铺垫或者是病后复原的一个载体。你比方说有大病的重病的患者，脾胃极度虚弱的，这个水米不进的，连药吃都吃不下去的，怎么办？把小米熬出来米油，先喝点小米油来养我们的胃，来补我们这个精气神，养几天，几天之后看这个脾胃马上恢复了，恢复上来好再吃药。你看看这都是这样。再有你看有一些吃这个苦寒的这种药物的，像什么黄连，吃之前都得喝点小米粥先来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 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1: 那这个小米养脾胃的作用，如果它称第二的话，那没人敢称第一啊。
0: 也没有谷物敢称第一。
1: 嗯，
0: 尤其是现在中医都讲究传承啊，但是传来传去和靠着你，好东西都没了。就刚才我说的，现在谁知道黄连入药之前，你得先喝点小米粥哦。
1: 对。
0: 啊，现在没人知道了，都给省略了。
1: 对，都省略没了。
0: 啊，所以说你吃一些苦寒类的药物，为什么它会伤害身体，伤害的那么大呀？
1: 因为没喝小米粥啊。
0: 就是因为没喝小米粥，你看，还千万别在这儿说我教条。咱们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有一种消炎药叫阿奇霉素，小雨知道吧？
1: 嗯。
0: 在临床上啊，最早期的时候给病人打阿奇霉素的时候吧，一定会给他先加点什么呢？加点这个维生素 B6。
1: 嗯。
0: 为什么？先养护一下胃。因为这个阿奇它就刺激胃。
1: 嗯。
0: 啊，你即便是口服也好啊，包括你输液也好，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还有人吃阿奇霉素的时候先吃 B6 吗？
1: 没了。
0: 没了。原本是养的东西它不用。但是我们讲昨天说到了维生素 B 族从哪提取最精华？
1: 小米。
0: 小米。所以说你看老祖宗的精华就是西医他也在学。西医的尽头是中医，相信中医得以养生，得以长生，得以长寿，就这个道理。
1: 嗯，
0: 小米粥除了我刚刚讲养胃之外，还有什么？养心安神，它补益我们的气血。你看我们中医经常碰上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有失眠、烦躁、气血亏虚这样的情况，不开药，我就开食疗的方子，我就让他回去喝这个小米熬出来的这个米汤、米油，在症状初期的时候，甚至小米粥一喝好了都能代替安眠药，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1: 好的小米我们知道抗饿而且养胃，我们身边啊就都有例子，但您说它能养心安神补气血，这我咋不信呢？
0: 诶，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吃的不是真正的好小米。好的小米绝对不是光抗饿，这个不是我胡说，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小米儿治反胃热痢，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你看这本草纲目当中原文记载的，现在到网上也能查得到。什么意思？就是用小米用好的话，尤其是那种好的品种的古种的小米，可以增强我们人的小肠的功能，有养心安神的功效。这是李时珍，你说他能瞎说吗？
1: 那不能啊。
0: 本草纲目呢是咱们中医的经典名著，不能胡乱瞎编的。而且失眠这个词儿它也不是舶来品。很多人知道失眠的好像是从西医上得到的名字，对吧？我告诉你不是。失眠最早的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记载，只不过黄帝内经里边不叫失眠啊，它叫不能卧不得卧，或者叫目不明，或者叫卧不安，叫不眠，这都是失眠。对于失眠的治疗，《黄帝内经》当中有一个让人深思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啊，刚才我提到了，还记得吗？
1: 半夏熟米汤。
0: 哎，
1: 这个方子专治失眠，睡不着觉。
0: 对了，就是这个半夏熟米汤。后世我们在临床治疗失眠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半夏熟米汤确实对于治疗失眠患者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有很多治疗失眠的一些传世名方，实际上都是以这个半夏熟米汤为主方去演变的。所以说半夏熟米汤被誉为中医界治疗失眠的第一良方。你看看
1: 半夏我们都知道是一味药材，那熟米是什么呢？
0: 熟米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前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糯小米，有人认为是薏米，有人认为是高粱米。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所有中医界的一些大家们都更倾向于小米，因为这个小米本身就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它可以助眠，然后跟半夏相配，一阴一阳相互之间能够制约诸药合用，让中焦和气血盛气道通，达到一个聚精而夜明的一种效果。
1: 效果能那么好吗？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不是连夜跑山西去了吗？又惊又怕，一路上我告诉你，吃吃不好，睡睡不着，脾气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最夸张的一件事，因为一顿饭没吃好，把当地的县令给砍了。
1: 这老太太她也太残暴了。
0: 很残暴啊！要不她这么折腾啊，我告诉你，清朝可能还能停两年啊。但话又说回来了，慈禧当时睡不好觉，那是身体有恙被治，于是找御医给她号脉。这一号脉，知道她啥情况。人在思虑惊恐的状态当中会导致我们脾胃失和， 脾胃之气虚弱了，气血也就无法得到运化了。这个气血如果运化不上来的话，就不能上奉于心，我们心神失养就会导致失眠。于是当时这个太医啊，就给慈禧开了一个方子，用粟米油2钱冲朱砂粉1分，给慈禧一天喝3顿，连喝5天，睡眠改善了，心气平和了，也不烦躁了。那这个粟米油是啥呀？就是小米粥熬出来的那米油，这就叫粟米油。
1: 这效果这么好，那能是真事儿吗？
0: 必须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我说的所有的方法，咱们中间听众朋友，你但凡用失眠，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在清宫医案当中，这个方子明确记载了。不相信大家可以去查啊！现在我就说嘛，现在骗不了人，只要你会上网，你都能查。而且现在医学证实了，饭后的这种困倦的程度往往跟食物蛋白质中的色氨酸的含量有关。色氨酸能够促使我们大脑神经细胞分泌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叫血清素，它能够让我们大脑思维活动变得延缓，受到抑制，你这样的话人吃完饭就犯困了。那小米当中的色氨酸的含量是所有谷物当中最高的，每百克小米里边色氨酸含量能高达202毫克，其他的谷物根本没法比。所以说你看这个小米它就有助眠的效果。我们出一些食疗的方子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用小米来搭配一些药材，比如说搭配莲子、百合、红枣、桂圆、山药，针对不同人群的气血亏虚、失眠、烦躁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调节，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好。
1: 哦，还真是这样。昨天啊，我们节目当中不就说了这个小米好吗？
0: 对呀。
1: 然后我家邻居王姨今天早上还跟我说，她也提到了这个小米治失眠这个事儿，她也听别人讲失眠得吃小米，她自己呢就做了一锅小米干饭，因为现在老人不都一天吃2顿饭吗？

0: 啊，他嫌这个小米粥不禁饿，那我就整点干饭不一样吗？结果吃完肚子就开始胀气了，在沙发上啊坐了一宿也没睡着啊。
1: 哎，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小米，补益气血，养我们这个脾胃啊，就养心安神的效果，这是经过咱们中医几千年前就已经认定的，你这个你是不用怀疑的。那为啥说你这个王姨吃完了之后没效果呢？没吃对呀，你记住了，小米尽可能的它别做成干饭吃，一定要熬出米油来，越稠越浓，那个效果它就越好啊。
0: 啊，这还有讲究。
1: 当然有讲究了，小米一定是熬成米油效果才好。

0: 喝这种小米粥。他反过来讲，脾胃虚寒的人，你就得喝那种浓稠的小米粥，你就不适合喝那种清汤寡水的小米粥了。啊，这都是不一样的。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你要是乱用的话，它不就加重脾胃虚寒的症状了吗？
1: 老师，您说熬小米粥必须得熬出米油来，
0: 对，
1: 它才有营养。
0: 当然了，你清汤寡水的特别稀腻，熬不出来米油啊。能熬出米油来，一定是浓稠的小米粥，什么都别放啊，就是纯小米和水啊。你这个米油它有健脾养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水分，又含有充足的米油和糊化淀粉，能够很好的在肠黏膜上形成保护膜，来温和的滋养脾胃与肠道，而且特别易于我们消化吸收，降心火安心神，补益我们的气血。日常比如说健脾养胃啊，脾胃虚弱呀、啊、病后啊、产后体虚恢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失眠安神补血，你都适合用小米熬出来这个米油来进行调理。
1: 哦，得是粘稠一点的。那王姨就是吃错了。
0: 那肯定吃错了。
1: 不能做成干饭来吃。
0: 你做成干饭的话，里边的精华呢没有完全出来，而且又缺少水分去作为载体，它就没有办法走到我们这个五官九窍啊。啊，因为干饭对我们脾胃功能弱的老年人来讲，本身它需要消耗大量的元气，用我们这个能量去分解它，这就很容易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啊。像邻居那种吃完干饭了容易腹胀，那是因为元气消耗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小米做成干饭的话，它咀嚼这是很重要的啊。你要吃干饭的小米，一定是咀嚼30下以上，你30下以上才能够释放那种助安神的物质。所以说你问问你们家那邻居，他每一口小米饭他能嚼30下以上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不能的话，你就告诉他让它熬成浓稠的米油出来，里边安神补血的成分就都融在这个米油当中了，它就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了。
1: 喝粥还得是喝浓稠的，它有营养，这得记住了。
0: 必须记住这一点，浓稠的小米粥只是小米的 1.0 的形态，它还有 2.0 的形态，
1: 升级了，
0: 升级版的叫小米泥粥，就是把小米熬的米粒都融化了，跟水融合一体了，还有黏糊糊的拉丝儿，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这叫 2.0 的形态，就更高级了。这就是我们中医里常说的叫泥粥自养的一种状态，就是把咱们小米粒都熬碎了，几乎到我们嘴里头都不需要咀嚼，消化吸收这个负担就是最小的，特别适合我们口腔食道胃有问题这样的患者。那你比如说胃炎呢，胃溃疡后期发作的患者，术后啊，这个身体极度虚弱的这个患者，病后啊，津液严重亏耗的患者，消化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包括失眠烦躁气血严重亏虚的，就把这个小米粥熬成泥粥状，你给它熬碎的效果更好。
1: 这小米呀、不愧是米中人参，
0: 可不是吗？
1: 这效果真好
0: 啊，你听着都感觉效果好，你用的效果更好。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宋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苏沈良方，它里边记载过一个奇案，这曾经有一位享誉汴京城的这个歌妓得了一个不眠症，
1: 失眠呗。
0: 对，失眠了啊，彻夜亢奋睡不着觉，当时名医钱乙呀、就用小米油卧这个鸡蛋滑，3天就给他治过来了。
1: 哦，
0: 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小米粥这个米油有补益气血，能够调理我们脾胃的功效，同时鸡蛋黄里边也含有丰富的色氨酸，同样也起到了助神安眠的效果。但是要熬成这个浓粥，记着还那句话，小米粥的粥油越厚效果越好。
1: 哦，我呀可能是没什么做饭的天赋，我前几天还真做过一回小米粥，熬了1个小时呢，结果清汤寡水的，也看不见米油啊。
0: 你就1个小时你都没熬出来米油？
1: 没有
0: 啊。那你这小米呀、这品种不对了。
1: 我在超市买的呀。
0: 很多超市里边卖这个小米，我告诉你它是陈米，叫二级米，就不一定放了几年了。之前你不问这小米为什么是五谷之首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小米特别善于保存，保存1年2年它都不带坏的，所以说它是五谷之首。但是你要放1-2年那叫什么了？那叫陈米了。 它里边的营养物质都分化了，能熬出米油来才怪呢。
1: 哦，也对，不发霉就不错了哈。
0: 哎，再有之前说的这个。

0: 个小米耐旱抗贫瘠，无论是南北方都适合种小米，所以说小米的产地是非常多的。在咱们中国，你在市面上买这个小米很可能不是道地的啊，它品种它也不纯正，所以说你熬不出来米油呢再正常不过了啊。你就看这个大米，南方有大米啊，对吧、
1: 嗯、
0: 哎，但是大家伙都知道大米东北大米才好吃。
1: 当然了
0: 啊，之前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发放过舒兰的大米，
1: 哎呀这可太香了，
0: 那是自己种的啊，咱们国家地理标志认可认证的这个大米啊，舒兰大米没有一粒是陈米，也没有一粒是假米。但你再尝尝那个云南那边的、河南那边的大米，那肯定还是东北大米好吃啊。
1: 对，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啊，就听到当地人说他们那儿产的大米口感不好，所以才会磨成面做成米线或者是米粉。
0: 哎，你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米不适合做粥的时候他做线啊，他做米粉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都是小米，记住了，品种不同，尤其是产地不一样，它的种子就不一样，所以小米的味道啊、营养成分呢，包括药食同源的效果，它自然就截然不同了。你想一想，这个小米咱们人类的先祖都种植了8000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哪儿还有那么多纯正的品种了，慢慢都变了性了，就串种了，跟咱们以前真正老祖宗种的那个时候的小米它就不是一个品种了。
1: 对，
0: 一代一代的改良，但是越改良的一代不如一代，就变了味儿了。
1: 我记得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说过，在内蒙敖汉那边考古当中发现的8000年的小米的种子里培育出了古老的小米品种。
0: 对呀、啊、
1: 而且还大范围的种植了。
0: 没错，
1: 那这个小米它不就是最好的小米吗？
0: 你的记忆力真好啊，一说一过的话还都能记住了。
1: 是啊，
0: 我告诉你啊，非常正确。那为啥敖汉的小米是中国最好的小米，甚至是全世界都有名，并且内蒙古敖汉地区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证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授予了世界小米起源地之称。我告诉你为啥，真正敖汉小米是从考古发现的种子当中重新培育出来的古老的小米的品种，而且我告诉你，真正的这种品种的敖汉小米，你哪用得了熬一个小时？你熬16分钟，这个米油轻轻松松的就厚厚的一层，你这才是最养人的。而且敖汉的小米上过天入过地，
1: 这夸张的还上天入地。我们知道2002年考古队发现了8000年前这样的一个小米的种子，
0: 对呀、啊，
1: 上太空了。
0: 我告诉你哈，它真就作为优秀的咱们人类的粮食种子的代表，跟天宫二号直接上太空了。
1: 真的啊，这个地方的小米为什么这么牛呢？
0: 首先它这个品种好，8000年前的品种的小米啊，这个品种孕育出来的，它里边饱含着精华呀。而且呢，就是再有一个内蒙赤峰的敖汉旗这个位置啊，这个地理位置也好，北纬42度那是黄金小米的种植带啊，沙质土壤透水性非常好，而且呢还含有有机物质矿物质啊，它就为这个小米的里边这种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堆积储存呢储备啊提供了天然的优势。那气候更不用说了，敖汉地区平均光照每年超过3000个小时以上，昼夜温差能达到15度以上。你这个条件都利于小米当中营养的合成和风味物质的形成，都是得天独厚的。另外敖汉的这种小米啊，它仍然保持传统的农耕的技术，从种到收完全是用人工除草，用的都是农家肥，用石铲石磨你这样的工具啊，仍然是保留了小米农作物的这种天然的本质。而且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敖汉地区专门承包了一大片的土地，知道干嘛的吗？
1: 干嘛用啊？
0: 种植这种古品种的敖汉小米啊，我们自己来选择这种小米的品种，我们自己盯着来人工除草，人工施农加肥，我们不用一丁点化肥，所有的流程全都是我们自己进行监控的。其实我们就是看中了敖汉地区的这种天然的条件了。
1: 这个太牛了，果品优选健康购包地种植小米。
0: 你有这么惊讶吗？你包括我们发放的舒兰大米不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吗？就我们这种小米，我们给它起名叫做 敖汉黄金苗小米。
1: 敖汉黄金苗小米，关键是品质好，但是它数量少啊，那怎么来分辨新米旧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今天一老师可以教教大家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教你们大家伙四招。第一个，看颜色啊，看这个色泽光泽。真正好品种的敖汉小米，首先颜色是金黄色的，除了金黄色之外呢，它还透着有光泽，有的哪怕是黄色的，但也是暗淡无光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选小米，一是看金黄色的要透着光要亮，第二个是什么呢？触感，新米粒干燥的没有粘连，陈米或者是品种不好的小米，它可能潮湿结块，一摸就能摸出来。第三要闻，真正好品种的，一闻一股清香味儿啊，不是敖汉地区的小米或者是陈米的话，你闻起来一点味儿没有，甚至有一股腐败的味道啊。第四，下水，咱们做饭的时候不得投小米吗？得投一下嘛，对吧？哎，下水记住，真正敖汉这种品种的是古种的小米，而且是新米的话，它这个密度高啊，放水里边它马上就沉下去了，而陈米它是漂浮在上面的。所以说，一看，二摸，三闻，四下水，大家伙记住了这四个方法，你就能分辨出来是不是好小米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真正的好小米，它不光能够填饱肚子，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真有很大的这种食疗甚至药疗的效果。它能够健脾胃、促消化，还能够调节我们的气血、养心安神。对于像什么胃炎、胃溃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习惯性便秘、习惯性腹泻，以及气血不足、失眠多梦、心神不宁的，我告诉你，你如果遇到了这种好的小米的话，你长期喝起来调理的效果真不亚于吃药啊。
1: 是的，关键是啊，要想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做到医书上说的好效果，那就必须得选择品质好的小米。
0: 没错，
1: 米油越厚才越能够发挥作用。反正要是我选，肯定会选择敖汉地区最好的小米，因为敖汉是8000年的古种繁育所处的位置，也是小米的黄金地带，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小米当中的顶配。同样吃小米，有机会咱们就吃最好的。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
3: 货
2: 自
3: 强，百
2: 姓
3: 安
2: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你好，易老师，对吧？
0: 哎，是我，你好。
1: 是这样的，我是反复的腹泻，这不已经快都3年了，平时大便老是不成形，每天3、4次，而且食欲不振，吃点东西就胀肚，身上觉得老是没劲儿感觉，这个舌苔也厚腻，还有齿痕。去医院也检查过了，肠道啊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不也给我确诊了，说叫什么肠应激综合症。
0: 那个肠应激综合症，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种情况在临床上特别多，啊，别看你这个病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它还真就是不好调理的，为啥呢？因为它需要长期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然后靠食物，靠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去进行干预，才能够慢慢的给它调理过来。而这个习惯养成了，要想纠正它是个很难的事儿，您能听懂吧？
1: 嗯，能听懂。哎呀，你不知道啊，我这个益生菌也吃了，膳食纤维也补充了，止泻的药也都吃了，就是啊，没啥好效果。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还没有到器质性病变的阶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个不叫病啊，它属于脾虚湿运、水湿内停的症状啊。也就是说，我们脾胃太虚了，运化的能力不足，水湿之邪呢下注到我们这个肠道，慢慢的累积的多了，就形成了腹泻了。
1: 哎，这不后来我也看中医了，这不中医啊让我保持好心态，平时啊改变生活习惯，当时给我开了调节脾胃的药，而且还给我开了那个食疗方，就是像那个小米啦、山药啦、茯苓啦、芡实，他说哈熬成米油一样的粥，啊，每天坚持喝，喝了能有一个半月。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腹泻次数减少到1天1多2回了，大便也成型了，这食欲吧而且还增加了。现在你看我怎么
0: 说，把这个治疗只局限在用药啊、打针的手术上面，其实真正的治疗是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食疗的方法啊，你这样的疗效甚至有的时候比用药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更长远。刚才你说的小米粥呢，我们中医把这个小米粥叫什么呀，叫代参汤。你这种损的这个肠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啊，减少食物的刺激，而且好的小米当中它里边这个淀粉酶和膳食纤维能够温和来蠕动我们的胃肠道，改善我们脾胃虚弱引起的这个食欲不振啊、腹胀腹泻这样的问题。另外我告诉你，真正好的小米去除我们体内滞留的这种湿邪啊，所以说你表象上看的它像是一碗粥，实际上这属于药食同源，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一个改善你身体病根的方法啊。你看你这不就调理过来了，不比吃药强多了吗？对不对？
1: 哎呀，是啊，现在哈我还坚持喝这个小米粥这个食疗方子。说实在的，要不也得吃饭，我老伴儿啊给我买的就是敖汉那边的小米，内蒙它是20来块钱一斤的。我发现它这个味道好不说，那个米油可厚了，而且好几层。有一会儿啊，我这个小米吃没了，我为了省钱就在市场买那个六
0: 小米呀、啊，全国各地都有种植的、啊，但是跟敖汉的没法比，啊，小米这个种子的好坏差别那太大了，种植的地点不一样，那的效果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天差地别的。食疗的效果在我们身体上要想体现出来，就一定要选择中国最好的小米出产地，也就是敖汉的。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联合国农业组织能承认的。全世界的最好的小米就在咱们这儿呢。敖汉这个地区呢，它种植小米呢是一个黄金位置啊，因为它的光照足、温差大，适合小米生长。另外，最主要的是敖汉这个地区用的这个种子，你知道它是没有改良之后的种子，是8000多年前的那个古代的古种的种子，是咱们中华大地血统最纯正的小米的品种，没有经过杂交，没有经过串种，那这个品质啊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你食疗的方法怎么说呢，小米的品种你选不好，食疗的效果它出不来，咱不能图便宜，对吧？
1: 对对对，说实在的，我现在啊就是吃敖汉的小米，别的地方我都不敢吃了。我听这个节目啊说的敖汉包地种小米了，哎呀那太好了感觉。易老师啊，抓紧哈给我们发放一批了。

0: 这个消息你听到了，这个那我自然我敢讲，我就是肯定要给大伙想办法。
1: 嗯
0: 啊，我们呢国品优选呢，包括溯源中国行，确实呢在全国各地呢我们都有考察啊。至于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中国原产地最好的这种高品质的好产品，你包括这个小米啊，敖汉地区的好，我们在敖汉地区呢我们就进行什么呢，进行我们的种植。那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敖汉的特殊品种的小米呢叫敖汉黄金苗小米啊，但是它有一大部分是要出口的啊，咱们也是想给海外的其他国家的一些朋友带去咱们中国最好的小米品种，所以说呢能给咱们留多少这个不确定，那我肯定会给大家弄，但是多少不确定，你这样啊，等我们统计一下先看看能剩多少，然后呢再研究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发放，我尽量争取给大家伙呢都能够发放到，然后你关注咱的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于老师你好，我今年60岁了，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身体的问题。你看吧，我是常年啊胃口特别差，平时嘴里吧总是感觉啊寡淡无味，并且反酸烧心，老是稍微吃一点东西他就感觉腹胀不消化。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长期失眠多梦，夜里容易惊醒，整晚睡不踏实，想问问您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结合你的年龄和症状来看的话啊，这个是典型的中老年脾胃亏虚胃气失和引发的连锁反应。咱们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啊，你所有的失眠乏力消化不良反酸腹胀根源呢都在脾胃虚弱气血运化不足。那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弱了无法生化气血啊，那咱们就没有办法滋养我们的心神，自然而然我们睡眠就差，我们浑身就疲乏。
3: 哦，您说的特别对，我也知道自己脾胃不好，这几年吧我就一直坚持这个食补来养胃，天天喝小米粥来调理，可是一点改善都没有，失眠吧还有胃胀的毛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我就特别疑惑啊，大家都说小米养胃，为什么我喝了没用啊？我有时候怕那个粥不顶饱，还会煮那个小米干饭吃，吃完以后吧，就长那个胃胀得更厉害了。
0: 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误区啊，不是小米不养胃，是你没吃对，没选对。啊，首先跟你说，小米从古至今呢，是五谷之首。啊，古代的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小米，咱们老祖宗公认的药食同源的好产品的顶尖的就是小米，那是上供用的。而神农本草经里边明确记载了，小米味咸微寒无毒，能养胃健脾益气安神调和气血，专门对症你这种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的问题。
3: 哦，原来是我吃的不对呀。
0: 对，你调理无效，核心是两个关键问题你没抓住。第一个，小米品种不对，现在市面上普通小米都是啊，能真正入药的调理脾胃安神的是内蒙古敖汉的8000年古种小米，种子纯正，营养丰富完整，是唯一能够贴合古方调理的小米。那第二呢，是做法错误，脾胃虚弱的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小米干饭。
3: 那看来终于找到我常年调理无效的根源了。我还听说那个古种小米啊对失眠效果特别好，是真的吗？
0: 确实是有权威的中医依据的，因为黄帝内经里边传世名方叫半夏熟米汤，专门调理顽固性失眠。

0: 这个方子当中的核心食材黍米啊，就是谷种小米啊。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能够滋养神经，改善睡眠。古时候呢，产后体虚、大病初愈、脾胃衰败的、失眠烦躁的人，都是靠小米的米油来调养的，这个效
1: 哦，
0: 果温和又稳妥呀。
1: 哎呦，那真是太长知识了。那我特别想订购咱们这款正宗的敖汉谷种小米，我想长期坚持调理。我想问一下尹老师啊，能不能提前预定一些？我怕到时候啊抢不到。
0: 可以的啊，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的跟咱们节目专属客服联系预定的。不过呢，我也要跟大伙实话实说，目前暂时没有确定最终的一个库存数量，因为这款正宗的8000年古种的敖汉黄金苗小米啊，是稀缺。
1: 今年60岁，脾胃虚和长期失眠的老毛病啊，我现在终于找到那个正确的调理方法了，我一定坚持啊正确食谱来调理。
0: 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呢早日康复。其实呢，中老年脾胃呀、睡眠，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伴随着您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和有效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哦，是吧？
0: 我觉得越是管用的方法往往越简单
1: 啊，
0: 反而越是那些深奥晦涩难懂的理论呐、复杂的这个操作流程啊，运用起来反而不见得有多好。
1: 哦，是吗？
0: 就像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那每一种吐纳方法都很简单呐、不难，任何人都能学会，都能会掌握，就因为这一点呢，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1: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0: 嗯，
1: 其实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所有的这一系列方法啊，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并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嗯
1: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啊，在某些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认知当中，可能是感觉我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听起来啊，或者自己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感觉很简单。
0: 确实动作什么的都不难呢，
1: 是吧？感觉是不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呼吸吐纳是教我们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如何的让我们学会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和气息啊，说的再直接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运气动力的，这一点很关键。怎么去运气呀？而且呢，这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时间的累积，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打磨，最终才呈现出来的。从今天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也都是经过了化繁从简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千万啊不要问题呢可能就会出现马虎，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或者是做的不到位。那这样一来呢，它不会带来更好的一种收获和体验。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希望大家呢应该去认真去看待，不要感觉简单随便。
0: 嗯
1: 啊，是吧？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呢？做一次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简单，可能连续你坚持做几天呢也可能不是难事儿。但是说如果能让大家长期的去坚持，成为习惯，
0: 贵在坚持吧。
1: 哎，贵，你看看，坚持告诉你前面是个贵。
0: 对，
1: 是吧？什么都没有坚持贵，
0: 难能可贵，
1: 对吧？哎，
0: 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长期做，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者说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
1: 哎，你看，所以说你看，是吧？我重点的精力啊全用在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呐、包括实践方法上。可能有人说这20多年干什么呀？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你要不断的去完善、发掘、总结，还要积累很多实践的经验，还得把很多这些繁琐的内容和操作的方法尽量的把它化繁为简，便于大家去操作。还要从这个呼吸吐纳，从理论的成立，几千年的这些思想，包括一些实践方法，怎样的把它总结好，说的可能再大一点叫什么呢？叫去其糟粕，还得取其精华嘛，是吧？把这些好的方法咱们归纳总结起来之后，要努力的要把它从幕后咱们要把它搬到台前呢， 对吧？我总结完了，我认为好不行啊，我得让更多人知道它好啊。
2: 嗯，

0: 吧？所以说，我用了我的这套方法，对于很多的病也好，还是症也好，不会发挥什么实际性的意义。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是确认了，我是坚信了，我是实践者，我是清楚的。所以怎么办？就得是一遍遍的，是吧？我内心这种信心，可以说一下子就够能增加到10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信你了，你就感觉这条路你是有希望的。怕什么？就是说你付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一个人认可你、信任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相信、支持和认可，我的信心就增加10倍。那从一个人到10个人，是吧？从10个人到100人，再到1000人、万人，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
1: 积累出来
0: 对
1: 的，
0: 呀，可能你要现在说起来，说是哎呀，一种信任和支持太不容易了，
1: 我
0: 是
1: 非
0: 吧？
1: 常理解，
0: 哎，其实这件事我还是我能够看得比较开。我感觉任何一个事情都一样，是吧？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做好一件事儿，包括你自己这些年从事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也好，高度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在之前，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呀，所以说想让更多人去认识、了解一个事物，尤其是新兴事物，太难了。所以我总说什么呢？我说，一人一张嘴，怎么说？你说的再好。那的力量就是，那怎么能让广大群众百姓都在为你说话、帮你说话呀？只有一条嘛，那就是让他们获益收益呀。
1: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好了，他才
0: 哎，
1: 能说嘛。
0: 对对对，剩下的这条路没别的选的。所以说，感受到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让群众百姓他们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帮助以后。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就会说话了，会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说了。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呼吸吐纳方式和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推进，以至于得到整个医学界包括养生学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其实都是源自于广大群众百姓他们一个最真实的受益和收获呀，验证了最终的结果给带来的。哎，所以医学的根本呢，你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核心用理念和思想。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它是有温度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所有的这种行为方式的一种获得呀，是吧？它不是说冰冷的仪器和器械，不是说每天我们要担忧需要严格管控我们的各种数值，是吧？就像我们这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每天是不是都要严格的监控这些数值和指标啊？
1: 对，
0: 就即使说我们把这些数值和指标都管控好了，难道就意味着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
1: 那肯定是不糖这些指标管控得很好，那就不会出问题。结果呢？很多人不都出问题了吗？
0: 对
1: 什
0: 吧？
1: 么心脑血管出现病变了，是吧？这些问题都发生了。
0: 对。
1: 只不过说呢，因为你平时如果说这指标控制得好，那么发生病变的这。
0: 你看这个患有三高的人呐，你说他们每天内心当中是不是有压力和负担？
1: 肯定的，他总感觉有些老人跟我讲说，我总感觉有把刀悬在我脖子后边，
0: 哎，
1: 就每天都有这种担心忧
0: 是
1: 虑。
0: 吧？尤其是身边人啊，听说某某某谁谁谁突发脑溢血了，突发心梗了，
1: 对，
0: 啊，哎呀，当时心里就一紧呐，
1: 非常害怕。
0: 是吧？因为自己啥情况他知道啊。所以他始终呢，他心里的负担是很大的。也就因为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时刻都小心翼翼。因为我之前呢，很有意思，我接诊过一个女同志。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啊，我这一看呢，从年纪啊，从外表相貌来看呢，也就50岁开外的年纪。当时，但是我看到他这个挂号单以后啊，只是呢，我看他这个检查报告以后啊，血尿酸呐、胆固醇指标全都是超标的，啊，血压、血糖呢，也都是很高的。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各项指标 这么不好，能搞成这个样子呢？越来越不好，还不到40岁呢，是吧？别人见我了，都说比50岁的人都显老。哎呀，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确定了，他挂号单上这个年龄39岁是真实的，
1: 那就是长得老。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就这个人，我可以这么讲啊，就今天讲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说，就谁看见了，就他当时那状态和容貌，
1: 嗯，
0: 你都不可能认为他还不到40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一见这女同志，皮肤松弛暗淡，
1: 哎，
0: 这法令纹呢，怎么讲呢？可以这么形容，就法令纹可以说深如弓箭一样，法令纹很明显，鬓角的头发都见花白了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个头发，这发丝是干枯的，还没有什么光泽，就看那嘴唇啊都干瘪发乌，看那眼。

0: 神目光暗淡迟缓，甚至讲就是眼神，我当时一看都有点涣散，就整张脸就怎么看他都透着这种苍老疲衰的这种气息。
1: 嗯，您这么一形容啊，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肯定状态不是很好。
0: 哎，对呀，
1: 嗯，
0: 哎，所以我当时没有工作。
1: 啊，没有工作。
0: 啊，他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家里面呢给我拿了一点钱，让我自己去创业。结果呢，创了三次的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样下来呢，他说家里也没有再多的积蓄继续支持他了，结果呢他自己呢就决定要准备正式的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啊，当然啊就是他现在的老公。他说当时呢他和他老公属于什么呢，就是一见钟情那种，
1: 嗯
0: 啊，就两个人彼此都非常有好感，而且也非常好啊，也不让他出去工作上班啊，说让他尽快的呢能给自己生个孩子，这就是任务啊，在家相夫教子这就好了。所以说他说完这话我就能够猜想到一个事情，肯定他嫁的这个男人还是有一聊的时候就说了，我猜的就很对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他老公呢他们这个家庭做什么呢，做的是这个红酒生意的。
1: 哦，那这个应该很不错
0: 是吧？
1: 对，
0: 这个说红酒生意的正常来说应该家境都比较殷实的，
1: 对，
0: 而且人家说他家里有两家酒行呢，
1: 嗯
0: 啊，旅游这是他的事儿，跟身边姐妹来讲，这都是羡慕的对象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后三年多的时间，始终也没有怀上孩子，而且两口子也都该检查也都检查了，查来查去说也都没什么问题，但就是没有生。男方认为啥呢？说我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想尽快有自己的孩子，男方始终认为是女方的问题。
1: 嗯嗯
0: 啊，那女方认为我自己也没问题呀，该查也查了。他的感觉是什么呢？这男方啊，他老公总拿孩子这个话题来刺激自己，自己本身就怀不上，然后这个老公没事再总刺激，你想想这两个人就经常的吵架。哎，
1: 是，
0: 哎，慢慢的呢这俩人的关系就变得就越来越疏远了，感情呢就越来越淡了。而且这个女同志呢也是由于接受不了这样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
1: 嗯嗯，
0: 从最开始那种幸福
1: 受到打击，
0: 受打击了，
1: 嗯，
0: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负面不好的一些消极想法，有时候经常自己甚至他说了有时候喝酒买醉天亮都不睡。
1: 哎呦，
0: 你想吧。而且他说一直到了哪年，他说到了37岁那年，自己呢就更着急了，还是这个事儿情。但是往往很多事儿这样吧，你越着急啊越不像你想象中那样。怎么检查这俩人都没查出什么问题，越这样越急躁，随之而来的他跟我讲他的身体状况就出问题了。的时候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严重超标了。我刚才不讲吗，我看他的时候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啊，身体和实际年龄是完全不符的。他说呢去医院了，医生都说他现在状况呢也不能考虑要孩子的事了，尤其是血压血糖都很高，更不能要孩子了。你这个医生建议是对的，
1: 嗯，
0: 就这个指标不好你还怎么能考虑要孩子的事呢，加上他年龄马上奔40岁了，
1: 嗯
0: 啊，他说呢有的医生也都建议他说以后啊你能尽量的把你身体调理好就不错了，你别想着什么准备怀孕的事了。
1: 确实是
0: 是吧，嗯，再加上每天看着自己快速衰老的容颜，再想想自己这个丈夫最近这些年对他的这种冷漠，对吧，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每况愈下啊，所以他跟我说说是对未来这生活可以说没有了什么任何的希望了，
1: 他缺少了一个精神支柱。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只是听他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具体的咱不太清楚，他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聊了这些以后呢，我内心还是挺有感触的。对，这个今天说到这话题了，
1: 嗯，
0: 还是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触。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就什么是幸福这个事儿，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1: 嗯，
0: 对吧，你说是锦衣玉食的生活， 啊，还是说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呢？是不需要工作求或者实现的目标，啊，认为这些如果都做到，这肯定就是幸福呗。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真就实现了心中所愿的时候，慢慢的也会发现，一定还有自己不如意的地方。
1: 对，
0: 啊，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认为这是对的。人生因为一定要有缺憾和遗憾，要允许出现波澜和羁绊，不要苛求完美。世事其实是更无绝对的，尤其是在你身体抱恙了，身染重病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你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不被摧残破坏，我可以这么讲，才是最大的幸福。我相信只有这种身染重病之后失去健康的人，这方面

0: 一定是最有体会的。
1: 对，经历过。
0: 主要源于什么？不就是没要上孩子吗？
1: 对，
0: 彼此都在埋怨对方，心理这个情绪、精神、情志，他肯定都出问题了。但是有一点，你看你爱人呢，人家在外面忙于生意、忙于事业，啊，即使说内心有情绪，但是他会通过其他的事情，人的方式在不健康，熬夜、饮酒，你身体，你想想，你内分泌一定会严重紊乱呐。对吧？中医讲什么？你的气机就会紊乱呐，气机紊乱，身体阴阳失衡啊。阴阳失衡以后，你身体各项机能一定会严重下降的。这时候你还总想着要怀孕生孩子，那肯定就更难了。你越是这样越焦虑，两个人拌嘴、生气、打架，你不完全打破了原有所有这种幸福的状态吗？与此同时，你身体的状况还会进一步的糟糕啊。所以我说你注意观察，不幸福的家庭，总有争执不断、争吵不断的家庭。你看他这个家里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的身体状态肯定都不好，一定是这样的。老话说什么叫家和万
1: 万
0: 事
1: 事兴，对。
0: 是吧？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和气呀，一团和气呀。你看说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气呀？气要和呀。每个人的气都要和，家庭才会幸福，才会顺利。那怎么理解这个气要和呀？或者说和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啊？你看有句话怎么说呢？就能促进身体气机的平和。和是啥？和不就是和顺吗？平和不偏不倚吗？那身体的这个和气说的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好的气呀。就是清阳之气呀，它不可能是身体的浊气呀。如果说总充斥着埋怨、抱怨、愤怒、抑郁，那你想想生的这个气是不是都是浊气呀？不好的气，它不是清气呀。
1: 肯定不是好的，
0: 它不是好的，这个气就不能叫和气了，这气是不是就不和了？不和是不是就不顺了？
1: 对。
0: 对不对呀？清阳之气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多了，这叫啥？这叫气逆了。啥叫气逆？就反过来了，身体的浊气重了，清阳之气少了。你想想，你各项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会减退下降，甚至会产生各种疾病和病变呢。你说怎么能把很多事情做好呢？怎么能让这个家庭幸福，让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所以说，你要注意观察，就一个人幸不幸福、状态好不好，不是听他们如何说，啊，你观察他的呼吸状态就知道了。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是浅短的，经常的叹气频繁，出气还粗，鼻音还重，呼出这种气息还带有异味儿，那就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浊气是很重的。你即使说他没有出现任何的疾病，也做不对，啊，就像当时我见到这位39岁那个女同志一样，除了面色不好，呼吸状态更是暴露她的状况，啊，尤其是她的血压呀、血脂、血糖指标不好，即便来讲，我可以不看她的检查报告，我都可能直接出现病变，所以说这个呼吸会出现明显差异的。
1: 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能看出来吗？
0: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健康正常的人，啊，在安静状态下，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的时候，正常是啥样的啊？不管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是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正常人啊。如果是有三高的人，我指这三高是没有发生心脏和肺脏一些器质病变的，只是单纯三高的。
1: 这指标高了，
0: 哎，你如果说感觉不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来讲，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是能察觉到的。比方说，这样的人容易什么呢？出现这种浅快的呼吸。为啥？就是血氧交换的效率偏低了，呼吸偏浅，所以它频率就比较快。再就是什么呢？早晨起来以后，或者吃完饭以后，有轻微这种胸闷、叹气，就不自主这种叹气感，总感觉呢想深呼吸两口才舒服。如果是肥胖三高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更明显了，腹部脂肪、 过多，它压迫胸腔，你看它的呼吸是短而且是急促的。这是什么？在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你注意观察。
1: 嗯
0: 啊，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它活动的时候，你看咱们要是正常的人啊，爬几层楼梯呀、或者是快走啊，只是什么短暂轻微的喘气儿。你休息个喘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儿。而且呢需要大口的这种深呼吸，他自己都感觉胸口发闷。而且停下来以后得休息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那如果是我们这些三高的人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就合并了心脑肾其他并发症了，那憋闷或者是喘就醒了，得坐下来，或者是开窗的透气儿，马上才能缓解这呼吸状态。这啥就心脏，我们知道什么心衰一种典型的现象吗？
1: 嗯，
0: 对吧，
1: 没法平卧了。
0: 哎，再就是什么呢，只要平躺着就感觉胸闷气短厉害，

0: 把垫高枕头，或者干脆都坐着睡觉啊。还有的，你看他这个呼吸是带有这种哮鸣音，就像吹哨似的，胸口呢总感觉像有痰堵着似的，而且还咳不出来多少痰。还有时候啥呢？持续性的气短，白天到晚上，不管什么时候，坐着、躺着还是走路，就始终就是气短，一口接一口。那说明心肺已经严重受损了。你看，心肺出现合并症的，甚至有下肢水肿的，他一定这样的。再就是一些严重的血脂过高的、血压过高引发肺循环发生淤血的，那这样的你通过呼吸来看，你看呼吸是很急促的，嘴唇都是这种出现这种深大的这种急促的呼吸，而且呼出这个气呀，明显能闻到有烂苹果的味儿啊。这个很危险，这属于很高的情况下叫酮重酸中毒啊，很危险呐。而且再就是长期血糖高，损伤神经系统，神经病变了，呼吸调节率是非常不稳的，要么慢，要么快，节率不稳。所以说呢，你要总结来讲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光是三高指标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在不是通过过激过度的运动，安静状态下，呼吸呢变化还不是说太明显。但是说，如果一旦稍微活动了、运动了，马上通过呼吸喘气就能够感受到的，和正常人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说出现各种合并症的，病程时间长的，你就躺着坐着什么不干啊？你看他呼吸喘气都是浅呼吸、急呼吸、快呼吸，甚至胸闷这些症状都一样，甚至都不合并这种气喘的情况。对吧？心脏啊、肾脏出现合并症呢，我刚才不讲嘛，那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总憋醒，啊，呼吸节奏完全是异常的，和正常人的节奏完全是不同的，
1: 不说呀，我们平时还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
0: 是吧？
1: 哎，您真不愧是当今时代呼吸吐纳诊病疗疾的第一人，哈哈，
0: 过奖。
1: 太了不起了，太佩服您了，就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完全给研究透了，我们真是太长知识了。
0: 哎，不敢这个，我现在还是在一个不断的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只是什么呢？就是相对而言吧，在这方面的经验呢，可能会多一些。其实这也都是长时间经验积累的总结嘛，大量的这种实验验证的结果呀。为啥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对吧？咱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样样通。你擅长的，你始终去做这件事，你做的时间长了，你经验自然就多一些嘛。
1: 那当时那位女同志找到您了，那真是找对人了，您一定是会给她好方法的。
0: 四种药也控制不好啊，而且越这样，心理负担压力就越大。然后呢，家庭啊、丈夫啊，对她也是极其的冷漠。然后那个时候呢，她说她总是过度的担忧婚姻、家庭的危机，也正常嘛。啊，担忧自己呢，未来如果说突发了心脑血管的意外，各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说了，我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目前来讲，不是你的各项指标的异常情况，而是你现在的精神情志的状态。我说这个你一定要调整好。我说你要想办法找，因为对这个未来生活都没有啥任何兴趣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快乐轻松起来，再加上经历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找不回当初那个无忧无虑快乐的自己了。我说你只要啊，这个生活现在，你是不是不用为这个柴米油盐烦恼是什么？就是吃喝穿用，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呐，对吧？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基础啊。如果说这方面我们都能保证的话，你想想其他的是不是都是随时是可以给它消除掉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附加的，是言语上的这些这个完全性的消除啊。那怎么能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释放啊这种忧愁焦虑的情绪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就能让自己卸下这个忧愁和烦恼，就能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两种呼吸方式，一种是数息法。我说这套方法多学习多练习，帮助我们稳定心态情志，改善情绪忧郁暴躁，调养心神，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说到这儿了，我跟大家可以再重述一下啊，有这方面的大家可以做一做，安静的环境当中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心静气，不被周围环境吵闹啊，身体端坐，开始自然的呼吸，鼻子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心中数一，张口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二，然后鼻子再吸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三，气吸满以后张口缓慢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四，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了吧，就以此类推，一吸一呼之间缓慢吸气缓慢呼气，吸是一呼是二，吸是三呼是四，就这样心中默数数数，一呼一吸，尤其是在你这种情志不好烦躁忧

0: 郁或者暴躁的时候，你可以练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呼吸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深吸短呼的这种呼吸法。学习练习这样方法可以帮我干什么呢？刺激快乐激素的分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就这套呼吸方法可以促进大脑的这个脑啡肽的物质得以释放。张口，快速的呼气，一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进，然后鼻子再次的深吸气，吸气4秒钟，继续张口一秒钟，快速的把气呼进，就这样，你反复的多练习，就可以赶跑烦恼焦虑，就能带来快乐的心情。之前也都讲过这两套方法，所以当时呢，我也就告诉这位女同志，我说你回家呀，先练习我教给你的这两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多加强练习，然后注意观察你的情志和情绪的变化。新年了所有的包袱以后啊，我说你再来找我啊，我再给你解决三高指标不稳过高这些问题。他当时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呢他呀找我呢是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啊，了解我的一些过往，知道我善于运用呼吸吐纳这种，因为看人先观面色嘛，我一看状态就明白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有了神色，有了气色，腰背都挺直了。
1: 那精气神儿都好了，
0: 哎，他不再是那种愁容满面了。所以说，我们总说是人活活啥，活的就精气神嘛。你要精气神都没了，这个人肯定是出大变化了。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血糖、血压呀，这些指标最近有没有变化呀？他告诉我，他说我连续2年多了，血压指标、血糖指标从来都没有这段时间这么平稳、这么稳定过。虽然说还是有点偏高，但是比之前来说好多。而且告诉我说，主动要求的要去爱人呐，这个酒行得做点事情，不想在家里干闲着了。而且呢，他爱人看着他巨大的变化也非常高兴。你看，我说呀，就是通过调整你的呼吸节律和方式，目的是啥？就是要把你脏腑当中这个浊气不，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心情烦躁或者悲伤焦虑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感觉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想着去空气清新的环境，或者去爬爬山呢，去海边呢，去荷塘赏荷看景啊？你是不是感觉到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情到了这样的环境以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放松自己紧绷的身心了，不自觉就放松了。你身心自然放松以后，你说你的呼吸状态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了？呼吸状态是不是也会变得松弛和轻盈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清阳之气就会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脏腑，活着的整体机能不就好起来了吗？
1: 这就像我们现在人，很多的人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偶尔也选择就是出去旅旅游啊，看看景儿，就感觉身心就很放松。
0: 对呀。
1: 你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以后，他就选择远离这个城市的选择垂钓啊，就是大家都愿意选择这种依山傍水的地方生活啊，就是选择没有喧闹环境来度过晚年。都说这样是最利于长寿的嘛，也是最好的养生。
0: 当然了，
1: 其实最终道理都是这样的，就是特殊的这个环境状态之下，我们自然放清吐浊、吐故纳新的这个理论了。
0: 对。
1: 那么这样身体当中浊气少了，清阳之气多了，状态好了，身体机能就好，当然就长寿了。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样的地方空气啊环境都好，吸入的清阳之气就更加，就的状态就会轻盈，浊气是沉重，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困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这种特殊的吐纳方法，才能把身体的浊气给吐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是出不去多少的，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在体内聚集啊，聚集多了就会带来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女同志整个状态好转之后啊，而且又确定了她还没有由于三高出现严重的这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损伤，只是单纯的这种指标的紊乱异常啊，可以再给她当中的一套吐纳的方法，也是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崇的一套吐纳方法。老先生怎么讲呢？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七觉无忧，七食不干，七息深深，真人之息已重， 众人之息以后，
1: 他不做梦，
0: 哎，睡了就是睡了，醒了就是醒了，这叫什么？这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那其教无忧是啥意思啊？就是醒了也不做梦啊。这话可能很多人感觉到是不是病句啊？什么意思？我们一般人睡觉啊，
1: 你说我坐在这儿想休息一下，但是你脑袋里想各种各样的，
0: 控制不住，
1: 对，而且
0: 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自己还控制不了，
0: 是吧？为啥说有的人讲呢，夜晚睡着了叫睡梦，白天醒着叫白日梦，
1: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
0: 是吧？甚至有人讲，光做你的白日梦去吧，为啥？他就胡思乱想，想的太多了，
1: 对，控制不住，
0: 东西吃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一点吃饱了，这就算了。没有什么香甜苦辣之说，好吃不好吃不纠结
1: 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口腹之欲，是不是？
0: 哎，
1: 不是说非得吃好的，
0: 对呀，

0: 因为道家修行真讲是深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就好像停了一样。这就是息的含义。什么叫息呀？哪个息呀？就是休息的息，呼吸这个息不就休息的息吗？
1: 嗯，
0: 也就是一呼一吸中间停顿的那一段叫什么？叫息。你注意观察，你看咱们普通人呐，在一呼一吸中间这一小段是很短的。在停顿的时候是很短的，但是得道的真人呼吸之间的停顿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人家很有定力，就好像是没有了呼吸，像呼吸停止了一样。
1: 嗯，
0: 这叫啥？这叫气息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喉。这个众是啥意思呢？古人讲就是我们脚后跟的意思。
1: 嗯。
0: 喉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喉咙。说的什么意思啊？说道家修道的这些真人，这种气息是深沉的，气机能从头顶一直通达到脚后跟儿。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哎，这叫什么？真人之息以众啊！而普通人的呼吸只能停留在喉咙，这啥叫众人之息以喉嘛？那么这两句话，另外还有个另外一重的含义啊，说的是什么呢？说众人之息以喉。说的就是说，人心杂念多，欲望重，所以心神它都浮在我们的上焦了。就这种情况呢，呼吸就浅处，它只到胸口；情绪一激动，就到喉咙，喉咙就发紧，就气短，就胸闷，因为气始终浮在上面。
1: 嗯，
0: 所以后面道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其欲深者，天机浅"。啥意思啊？就是欲望越深呐，生机寿命就浅薄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呀，这个修行讲究什么叫真人之息以众，就是要内心清净，无故本源就会深厚了。
1: 哎呀，这个真是太有学问了哈，从医理到道理，这个都贯通了。那楚老师，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统大方式是怎么操作的呢？
0: 嗯，很简单呐，身体自然放松，盘膝端坐。开始练习，让自己入静，平心静气以后啊，双目微闭，意念当中体内的清阳之气缓缓地下沉到脚底的涌泉穴，双手交叠放于小腹，鼻子开始轻轻地吸气3秒钟。这个过程当中，小腹是微微鼓起，胸口不要动，然后马上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中，有个动作要领要记着，要口鼻同时向外呼气，
1: 嗯，
0: 呼多长时间？呼6秒。这个过程一呼反复做，每次做15分钟，每天在早晨日出啊和晚上日落之前，在这个时间做，坚持练习几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是把这套方法呢，就告诉那位女的2箱红酒，
1: 嗯，
0: 干啥？表示感谢。
1: 说明有效
0: 你
1: 果
0: 看
1: 了，
0: 看
1: 嗯，
0: 啊，说自家的品牌，无论如何让我品尝品尝。说我把她的状态调理恢复的那么好，还没收她1分钱。啊，你自己不管是精神状态还是面容气色，包括各项指标都越来越好。她说了，都是我给她带来的，我帮助她实现的。而且还告诉我，哎呀，说她和她老公感情，哎，又回到了从前的这种甜蜜的状态。这当时呢，还挺不好意思的，问我说，以后她这个年龄能不能再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说一切都随缘，机缘到了就自然，方式和习惯。啊，我说您以后的收获会越来越多的。你看我说这件事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件事是4年前的事了
1: 哦，
0: 啊。啊，现在呢，我说这位女同志。他自己的女儿都已经下地跑了，
1: 哎呀，
0: 你说好不好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是
1: 哈！
0: 吧？
1: 嗯嗯，真是很多事情哈，说它难解无解，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态出问题了。啊，要怎么去看待，怎么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心结能够解开了，心坎能过去了，那这个事情自然就解开
0: 开了家庭和谐的幸福。其实很多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1: 对。
0: 但是却难以把控自己的情志和心理状态。那怎么办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啊！我刚才和大家说的，教给那位女同志的这些呼吸的方法，大家可以练习做一做。 看看通过调整自己的气息是不是这种指标不稳控制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做。
1: 嗯，那就太好了哈，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了啊，大家现在呢有存在单纯性的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指标过高不稳定的控制不好的，大家呢都可以照着学习练习哈。如果说没记住的也不会的，这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了，再见。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
2: 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首先第一个节目就是由王大姐给大家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0: 刚才呢就是王小星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名字叫做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大姐的动作特别娴熟啊，而且呢这首乐曲节奏特别的明快，带有浓郁的匈牙利民间风情。那下面时间我们也通过视频号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和王大姐来交流的啊。也说了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普及一下小提琴，那稍后呢王大姐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镜头已经划给了王大姐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王大姐了。
1: 你好王大姐。
2: 你好。
1: 王大姐的名字特别好听，
0: 王小星。
1: 我可喜欢这个名字了。这是您本来就叫这个名儿是吗？
2: 对，我本来就叫这个名字，是叫王小星。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然后呢从学校退下来之后呢在解放路小学教小提琴。
0: 是那个学生们的兴趣班是吗？
2: 对，兴趣班
0: 是给他们的

0: 课后生活呢增添一点乐趣。
1: 对呀、啊、要么太枯燥了。
0: 是、嗯、刚才这个王大姐也说了，退下来之后，那您退之前是在哪儿工作、嗯、
2: 实验学校。
0: 哦、啊、就是一直是从事的老师的职业。
2: 对对 对, 对。
1: 哦，在实验室
2: 这个职业，
1: 那就是音乐老师、
2: 啊、对，音乐老师。
0: 那您一定是桃李满天下。王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乐器小提琴。
1: 了解一下。
0: 像你昨天问我小提琴几根弦呢，
1: 我数了
0: 几根弦。
1: 四根。
0: 四弦
2: 我得背着正弦。四根弦。
0: 那大姐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小提琴，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分为几个部分，哪个部分都叫什么名字，正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得到
2: 啊。这个小提琴呢，它呢是由琴头，
1: 琴头、啊、
2: 琴头上面呢有四个钮，分别呢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
1: 啊嗯、
2: 一弦呢是最细的、
0: 嗯、
2: 二弦稍微粗一点、
1: 嗯、啊，
2: 然后三弦、四弦，四弦是最粗的、
1: 哦、
2: 它发音的声音呢是最粗、
1: 哦、
2: 然后呢一弦呢是最细的声音、
0: 哦、
2: 啊，最高的声音。
0: 那我就明白了，是不是王大爷这个意思啊、嗯、就是弦越细它的声音越尖
2: 越高
0: 越 高,
1: 越高、
0: 啊
1: 嗯、
0: 对，
2: 弦越粗它的声音越
0: 低沉
2: 低沉。
0: 哎、嗯、好，这是我记住了。四根弦，
1: 四根弦记住了吧、
0: 嗯嗯、
1: 啊，接下来我问，
0: 嗯，
1: 就旁边那个细长条的我们知道叫弓子、这个就是我关注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毛。
1: 对，
2: 马尾。
0: 马尾。
1: 马尾、
0: 啊、
1: 马尾、
0: 啊、马尾制成的。
2: 马尾
0: 啊，这是两个最重要的部件了。
2: 部分、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下边是琴身。
2: 对，
0: 这个琴身是什么木头啊？
2: 它那是美国的枫木。
0: 枫木、
1: 哦、枫木、哦、
2: 啊，
1: 嗯，
2: 所以这个对木料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声音它这个木料吧是经过上百年才出来这一个一块
0: 儿、啊
1: 哦、
2: 然后呢它木纹是一年一年，像年轮一样，一年有一个木纹。
1: 木纹
2: 说是在高寒的地带、哦、上百年才出现，会出现这样的板材。
0: 哦，
2: 出来非常好听
1: 啊、哦！而且这个琴一定是非常贵的
2: 啊。我这个琴很贵，
1: 挺贵。
0: 就是任何的乐器都会有品质上的差距。
1: 我去给大姐去拿话筒，嗯、一定要小心，
0: 以后提包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也听到大姐介
2: 绍的学生有很多很多，
1: 嗯。
2: 简最重要的说吧，
1: 啊，
2: 有我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叫张一，
1: 嗯，
2: 他在那个莫斯科柴可夫斯音乐大赛中，国际音乐大赛中、嗯、得了金奖，
0: 哦，
1: 哇塞，
2: 这非常值得他家长骄傲，也非常值得我骄傲，
1: 嗯，
0: 是啊，你看看我学生，嗯、你看是我培养的，
1: 可不，
0: 多骄傲，多自豪啊，
1: 就是，
0: 嗯，
1: 而且小提琴我也很喜欢，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一拿起来就走，到哪儿都能演奏。
2: 对，
1: 嗯，没有这个地方的限制，是不是学小提琴的女孩要多一些？
2: 嗯，男孩也不少，
1: 也不少，
2: 也不少。
1: 嗯，哦、我的想法是，好拿。
0: 是，大姐呢也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1: 嗯、
0: 听一首。没听够，再准备准备，
1: 稍微歇一下。
0: 对，有第二首呢、嗯、别着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好朋友发来了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是自然爱好者啊，他说太神奇了，他说小星老师啊弹奏的带感带劲儿，他说这个一会儿是快的一会儿是慢的，就像是过山车一样，他说王小星老师的功法很厉害，佩服。是，我也感觉出来了，这个节奏啊，老师拉的这个曲子啊，瞬间就精神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提神。
1: 哎、嗯，这话说得好。
0: 嗯，
1: 就这个舞曲啊、
0: 嗯，
1: 我不怎么懂，但是我一听就好像他们转起了圈圈。
0: 就像我说的，节奏有变化。
1: 哦。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Red Green。
1: 哦，跟大家一起学。
0: 退休之后学一样乐器。兴趣爱好
1: 就是啊，多好啊。
0: 嗯，刚才我也说了，说没听够、嗯、那下边呢我们就有请王老师王大姐给我们再一次带来小提琴独奏布谷鸟。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外。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带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

0: 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1: 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您再猜。刚才说到了王老师王大姐的布谷鸟，那真的是曲子旋律特别优美，充满了自然气息嘛。
2: 可不嘛，我可喜欢了。
1: 是，那看看大家在微信上说了什么吧。
2: 好的，淑峰也说很少听说拉，应该是演奏，老师都说可以说是
1: 拉奏，
2: 对，
1: 锦州话拉奏，对，拉琴拉奏，
2: 这是可以的。说演奏也没问题。
1: 对，小提琴的现场演奏我们听完了，
2: 听完了。
1: 那咱们现在必须得看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曲艺了。现在镜头已经给到了正前方的这位大哥。而且旁边呢有一位，
2: 大家都可以猜啊。
1: 对对对，
2: 反正我是不知道，一会儿老师说。
1: 现在呢，那我们就由王大哥给我们带来评书贯口。莽撞人。
2: 好，有请。
3: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从桃园三结以来，大义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百战百胜，被称为常胜将军。只接因那赵云在长坂坡前一场鏖战，砍倒大道两杆夺槊孙的曹营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若现康，是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啊，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听不敢前进，唯有后退。那赵云一战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紧急追赶。追到当阳桥前，张飞赶到：“孙弟，不必惊慌，后军黑旗似乌烟，前后旗青龙白虎，左右旗朱雀玄武，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斗底旗，五虎群羊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十二太保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碑旗，正当中一杆大足旗，呼啦啦迎曹孟德。在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五勾神风亮银枪，枪枪并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今日一见果然了得。来呀，撤去某家的青罗伞盖，让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只见张飞抱头还眼，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上，捶胸愤后，咬牙切齿，大骂曹操：“来，今天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步。”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那当阳桥喝断。后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兵，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
1: 听完了特别特别燃呐、啊！这就是现场评书啊！
2: 哎呀，我记得特别少，
1: 啊、
2: 我现在脑子里回忆的全是琴
1: 啊。
2: 全是货，
1: 全是刀，
2: 对，
1: 各种刀，
2: 就是战场的这个画面
1: 啊，
2: 已经在我脑海、
1: 啊、特别精彩。
2: 对，
1: 我就忽然间想到了原来那个就是现场评书嘛，就是那个田元莲老师，他说开创的，上边他讲着，下边坐着。如果说咱俩要是有评书素养的话，就可以 接那么两句三句了，是吧？那可能王大哥就说的会更加的精彩
2: 起劲儿。
1: 如
2: 喜欢。
3: 小的时候呢，那个受家庭那个那氛围这个影响，因为老一辈子都是那个曲艺团的那个
1: 都是曲艺人员，
3: 就是耳濡目染吧，无意中的那个熏得香。但作为这样段子什么呢？是因为咱们锦州人都知道。锦州人的口语能一说话都是那个味儿啊，就是尽量的就是规范一点儿。所以说就小时候就练一些绕口令了，有些东西啊，练嘴皮的利索。这个贯口呢是很吃功夫的，叫吃。

0: 要练气息啊。
1: 对对对对。
2: 对，说到气息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下，您今年
0: 72。
2: 哦，72岁了。
1: 对，底气十足。
2: 对，当时我在想，这大哥底气也太足了，
1: 是，
2: 肯定是60多岁。
1: 功夫在呀，而且这王大哥真的是，你看语速快而不乱，
2: 对呀，
1: 慢而不断，
2: 就这小节奏，特别适合现场表演快速。
1: 对呀，所以就说这个节奏特别抓人嘛，这王大哥这功夫打小这是童子功，
2: 高低你要学一学。
1: 我留着，我也学学贯口。
0: 为什么今天想起说这个贯口呢？说老实话，这个贯口我准备的不是太充分。由于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诗歌朗诵，我年轻时候也喜欢诗歌朗诵。后来我进抖音里一看，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诗歌啊、朗诵啊，读一些情感的文章了。有的时候就是在抖音里和他们交流、辅导一下、推广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总感觉到，这个诗歌朗诵，这个受众面非常小，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不是唱歌，好多人都拿话筒就能唱歌。而且这个说比唱要难得多了。
2: 对。
0: 而且这个读各种的文章，不同的文章，有些名篇、名著啊，是不是？所以说这帮年轻人，我也受他们的感动。既然你们想学，那么呢，就是一个是指导他们这个朗诵，不同的文章怎么样来进行表达它。再有呢，我们也有方法，训练方法，就是用这个评书段子贯口，一个是练嘴皮子利索，其实今天我说的嘴皮子不是还很利索，不是还很利索，
1: 大哥很谦虚
2: 啊，不是
0: 用什么的这个东西吧，因为得长期练啊，你说多少年都不练那个，所以头一段时间正好恰巧，赶到这儿了，我让我们那帮学员们，我说你们就练这个评书贯口，首先练气息，然后这些东西，因为把它提升为一个艺术上表现力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表现得淋漓尽致，近乎于完美才好，是吧？
1: 是，
0: 就这样。
1: 你看大哥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方法。
2: 大哥说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2: 还没说他的抖音，
1: 就是抖音号没说，您的抖音叫什么名字？
0: 抖音子嘛，就是进到抖音里边一几乎就是有的时候就能见到我。
1: 对，您查老顽童，如果查到了，看里边是和曲艺啊、朗诵有关的，那就是王大哥。
2: 哎，没错啊，大家就可以听一听。
1: 对，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留言了，首先树峰说，哎呀，真的应该开个茶馆，那我们就有地方去了。
2: 可不是嘛，大哥这个可以提上日程啊。还有呢，就是 Green 也说了，大哥出生在一个曲艺家庭，已经打下了基础。
1: 确实。
2: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是从事这个曲艺行业吗？
0: 我没干这行的。
2: 哦，那您
0: 我们家那是我二姐是在琴彩乐哈。
2: 弹乐。
0: 他采访的。
1: 对，那个时候有个节目呢，叫说说唱唱
2: 南北腔。
1: 请的都是曲艺老师。
0: 对，因为我二姐那时候他是专业的曲艺演员，人家唱那个西格大鼓是正宫正调满腔满调。
1: 刚才呢，王大哥给我们表演的是评书贯口，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王大哥将会和他的搭档孙庆金老师给我们带来西河大鼓偷年糕。
3: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4: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
1: 现在呢，二位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啊。刚才我还留了一个题目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就是王大哥身边这个道具叫什么？手里拿这个叮当响的道具叫什么？
2: 都没有人猜对，
1: 是吧？咱先留着，等二位大哥表演完之后，咱们再揭晓答案。
2: 好嘞。
1: 那下面时间就交给二位老师。

0: 声老天爷你给我听着，你不下雨来不下雪，你大年三十下年糕，把我的胡子
1: 刚才呢就是由二位老师带来的西河大鼓，名字叫做偷年糕啊。这个小段啊真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还有十足的幽默感。那这个时候啊，我们有请三弦老师先把刚才我留的问题的答案先揭晓一下吧。刚才这个王大哥敲的这个鼓叫什么鼓啊？
2: 这就是书鼓。
1: 啊，书鼓，
3: 书鼓
2: 就是专门是体育用的专用的、啊、
1: 书鼓。
3: 两个那个
1: 铁片，
3: 铁片。
2: 我们统称为就是这个，有时候就到铜板儿，也叫鸳鸯板儿。
1: 鸳鸯板儿
3: 啊，哎，真好听。
1: 是
2: 山东快书
3: 啊，
2: 就有这个
1: 啊、哦，
2: 还有很多体育形式里头就有这个、嗯，
1: 又学到了啊，
3: 又学到了。
1: 书鼓和鸳鸯也叫扇板儿。像扇子一样的是吗？哦，
3: 也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3: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孙老师。孙大哥你好。
4: 你好。
3: 孙大哥总是笑呵呵的哈。
1: 是。
3: 嗯。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哎呀，我这就是个弹个三弦
3: 啊。
1: 是。大哥呀，就是一直在笑呵呵和我们说，手里的话筒从来都不用的。
3: 话筒稍稍拿起来，可能有点不得劲儿啊。退休之后学的还是之前就会？
4: 早前呢也就会。我在锦县评剧团从事这个
1: 那也是专业演员啊。
4: 哎呀，这专业是
1: 是现在已经退休了
4: 啊，对，退休了，
1: 然后就和王大哥组成搭档了
4: 王大哥呀，这两天啊他说有一个这个节目
1: 啊，
4: 我找了，我说中午试试吧这样的
1: 特别好。
3: 真的
1: 二位搭档多长时间了？
2: 搭档啊，
4: 今天第二次
3: 啊，
2: 今天第二次，
1: 第二次啊，
4: 是
1: 就这么默契
4: 啊，第二次。
2: 那个，就把这个大概意思我说一下。
3: 嗯，
2: 咱就是不贴边，咱就搞创新吧。
4: 对对对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外行来说，看的听的是特别的热闹。
3: 你看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说呢，这王大哥和孙大哥他们俩配合的太默契了。
1: 是啊。
3: 哎呀，没想到只配合了两次。
4: 对，两次。
1: 不仅仅是我们俩没看出来，大家也没看出来。
3: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发现了一个事儿。你看刚才王大哥给大家来了一段贯口，又和孙大哥一起来了一个西河大鼓。刚才呢，他们俩无形当中又演了一段相声。
1: 那也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能够给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带来温暖和快乐。
3: 也希望啊，这份美好呢，能带进您的甜美的梦乡。
1: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好的，本节目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
5: 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是三兄弟。

太行山，春雨潇潇，云锁雾绕，一曲悠扬的山歌似天籁，飘飘渺渺，是什么人在

是一起打过日寇的战友，还是为此地兵做过金行山的回报？回家了，先去看望我的老战友，儿童团时候的发小。一杯老酒，一袋旱烟，贴心的话从黄昏聊到了把军号码。咋不记得那一仗打得血肉横飞，地动山摇？为了掩护乡亲们，一个连的八路军都被打光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日，洒遍了军号。他就站在那悬崖边上，向着无底的深渊纵身一跳。这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梦见这个小八路，我总是梦见他在那山顶上吹号。一想起这个小八路，我就想哭。小八路死了70年了，可他姓啥叫啥都没通风号。乡亲们都说小八路显灵了，他的魂还在呢。小八路还在保佑着太行山的乡亲父老。如今咱们的日子过好了，可英雄的名字我们还能记得多少的？他们的军魂是祖国的荣耀，是人民的骄傲，是用热血书写信念，用生命诠释信仰，用牺牲践行诺言。他们辉煌的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这是镇国重器，无价的瑰宝。依靠了，我们等不到天亮，老哥俩就顶着雨踏上了进山的小道。我们要去看那山崖上的弹洞，我们要去看那洒遍鲜血的山坳。我们坚信那个小八路的灵魂不灭，我们坚信一定会听见那响彻山谷的军号。魂兮归来，魂兮里的回声，我听见了那向着胜利进军的冲锋号。

0: 随风渐远，夕阳的余晖再次拉长了老人佝偻的身躯。
1: 不知过了多少这样的岁月，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老人便不顾一切地遥望北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执着而又倔强地唱着那首《阿呀来》。阿呀，
0: 军战士李才莲告别了新婚三天的妻子池玉华，即将北上。临行前，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面镜子送给妻子，拉着妻子的手说：“玉华，你等来接你。”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从那一刻起，池玉华的心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期待，踏上了70多年漫长的守望之路。
0: 70年不长，那只是花开花谢的几瞬间，可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呀。
1: 一辈子的守望，那27000多个日夜的孤独和思念，一日又一日，
0: 在一年又一年不老的情歌中，当年小伙子英俊的面容已日渐模糊。
1: 昔日美丽的新娘，乌黑的青丝已被岁月染成了满头白发，可是她依然在摇曳的油灯下轻声哼唱着，哼唱着那首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的情歌。
0: 玉华来兑现一句诺言，一个等字虽然平淡，可它却让世间许许多多的山盟海誓变得暗淡。

0: 淡和肤浅。
1: 政府为老人盖了宽敞的新房，可是他却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

0: 无糖的。
1: 嗯哼，
0: 这个无糖食品，你看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有些产品它只标明了无蔗糖。
1: 嗯嗯嗯。
0: 但你细看它的成分表，你发现啊，它的配料表，它里面有一些像葡萄糖啊，麦芽糖浆啊，麦芽糊精啊。
1: 嗯。
0: 可是你确实没有看到蔗糖啊，
1: 对，
0: 白砂糖、白棉糖这样的字眼儿，所以呢，你会不会选择？作为糖友来说，我们这里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挑无糖食品的时候，除了要看它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添加蔗糖之外，如果它添加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什么葡萄糖，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糖浆，
1: 你看看，
0: 咱也得注意点。
1: 哎，看来这些也跟糖有关呢。
0: 对，它的升糖速度甚至比蔗糖还要快。
1: 你瞧瞧。
0: 所以这算是隐形升糖炸弹了。别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们要挑选真正的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要重点看配料表，
1: 是不是？好，
0: 七星转身欢迎啊。七星，对，过两天清明节了，时间过得多快哈。
1: 对，
0: 超哥也来了。
1: 好。
0: 欢迎超哥。刚刚超哥还送出了什么？对，还送出了粉丝灯牌。
1: 哎呦呵，
0: 谢谢啊。
1: 你明天夸呢，老爷的项链好看，衣服搭配也好看，人更好看，人美心善啊，温婉娴静。
0: 比心，我今天的魔法呢？我今天的魔法，转起来吧，鲜花们。
1: 哎。
0: 好，那我们你看，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这个无糖食品的配料表。你看，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白砂糖之外啊，我们说要避开葡萄糖、
1: 对，
0: 麦芽糊精、麦芽糖浆，包括果葡糖浆，
1: 对，果葡糖浆很多的。
0: 那现在果葡糖浆特别常见，
1: 对，
0: 还有蜂蜜，当然能看出蜂蜜已经是非常好的
1: 高级饮品了，
0: 配料表的标识
1: 就是，
0: 我们说配料表呢，它是按照含量从高到低排序的，
1: 对，这是规矩，
0: 是吧？那如果说您看到的这个食品呢，它是从小麦粉开始排列，然后植物油这些都排在前面，那就说明它是高碳水。
1: 高碳水。
0: 高碳水、高脂肪的产品，那么对于一些糖友来说，对于一些特别想健康饮食的朋友来说，这肯定就不是真正的低卡食品了。
1: 对。这是高碳水、高脂肪的
0: 选择。
1: 对啊，
0: 这是首先看配料表，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
1: 好嘞，
0: 营养成分表呢，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呢也不是太多，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们在看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先看一下它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
1: 对，这都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0: 对，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含量呢，咱们可以计算一下。假如说我们吃了一份，无糖的食品，那相当于我摄入了多少油脂？
1: 还有主食。
0: 对，如果太高的话，那就一定要慎选，慎重选择哟。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个营养成分表的能量的显示。如果我们一次摄入的糖超标了，那你想我们的血糖，它一定是，说血糖，
1: 对，配料表有的是不写的，
0: 配料表呢确实，但现在有一些商家呢，他抓住了，说你就看配料表嘛，对，可能它不是真实的标注，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它声称的真实性，量又比较高，
1: 哎，
0: 这就矛盾了，
1: 你看看。
0: 或者是呢，你这个配料表当中啊，含有淀粉糖浆，
1: 对，
0: 这样的标示，那你也要保持怀疑，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看，
1: 对，
0: 还有一些包装上呢，它就是写着，然后呢，包括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成分表啊，它那个糖的含量有多少？
1: 哎，
0: 如果超过了每100克0.5克，
1: 或者100毫升0.5克。
0: 那就属于虚假宣传，就像
1: 七星
0: 转身说的啊，这个配料表可能就不够真实。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我们要

0: 低盐啊、少糖。
1: 嗯，对。
0: 我们要吃到这样的食品，在选购这些包装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好的。
0: 啊，这是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提示，就是有些产品呢，它只标明了无蔗糖，但它可能里面有其他的，综合起来来评判。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小品《马大姐外传》。
2: 闲事儿可把我给累坏了，
3: 王面，你快别活了！
2: 呸呸呸，你才别活了呢！
3: 我
2: 大过年的，不知道说点吉利话，真是
3: 还吉利呢，我都快急死了！
2: 哎呀，有什么可着急的呀？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
3: 是啊，
2: 恭喜恭喜！
3: 您听我说，马大姐，
2: 听我说，这夫妻呀、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
3: 是啊，
2: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
3: 啊，
2: 还一孩子呢。
3: 啊，
2: 对孩子来说呀，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
3: 那倒是。不是马大姐，不是谁不是？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这，
2: 哎呦呦呦呦，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
3: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
2: 哦，
3: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
2: 哦，约我们家干嘛呀？
3: 不是，您跟他说清楚啊！
2: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
3: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你误待一会儿、啊。
2: 你
3: 记住，甩了！
2: 哎，甩了，来了！哎呦！
4: 马大姐，没使劲啊！您是？
5: 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她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儿等她。
2: 哦，坐吧。姑娘贵姓啊？
5: 你就叫我小芳吧。
2: 哦，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哦，没带什么哈。
5: 哦，
2: 来，喝果汁。
5: 哎，好，谢谢。
2: 甩了，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5: 哦，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2: 哦，豁出去了。父母挺好的，
5: 挺好的。
2: 爱人也挺好的。
5: 我单身。
2: 哦，爱人也是单身的。
5: 你
2: 是鹦鹉啊，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3: 讨厌。
5: 嘿，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看。
2: 不，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3: 大姐，马大姐，
2: 哥，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3: 马大姐，
2: 说人话。
3: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2: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3: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啊？您就说我坏话。
2: 说坏话？
3: 对呀、啊，您把我说的。
2: 方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5: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2: 还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
5: 啊、
2: 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儿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查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上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5: 哦，为什么？
2: 他都20了。听我跟你说啊。
3: 喂。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不是，这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她凭什么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5: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她是这样的人呐？
2: 那可不，
5: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2: 哎，这就对了啊！
3: 马大姐。
5: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2: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3: 办人事儿。
2: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
5: 嘿，这什么鸟啊？
2: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3: 哎呦，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2: 啊，
3: 马大姐，这不能散。
2: 为什么呀？
3: 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2: 什么？哦，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的破事儿。
3: 您不管哪成啊？ 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您说您缺德不缺德？
2: 这是我缺德，
3: 这不算谁缺德，你大过年的。
2: 好，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3: 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哎呀，
5: 马大，
3: 快去吧，
5: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2: 哦，这就走了？
5: 别走。

0: 长痛啊！哦，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配虎豹啊！
1: 什么？
0: 郎才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
1: 哎，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0: 这不，他上单位刷牙，他有原因呢，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啊！假牙，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
1: 行，哎呀，您别欧了。哎，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0: 他不贴，
1: 他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可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啊，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我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
1: 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0: 是，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2: 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啊，女儿考验我呢，他喜欢是不是这样考验的吧？这，啊，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哎呀，真是太好了，哎，
1: 太好了，马大姐，哎，那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罗。
2: 好，哎，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
3: 马大姐。
0: 我告诉他一声，哦，我瞧瞧他去，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2: 太好了，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女儿考验我了，
3: 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0: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2: 不是，马大姐。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佛面，我们一家三口。
1: 马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2: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1: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0: 我小个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他们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糊得了吗？
1: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4: 是。
1: 行，
0: 那小芳姑娘，那您
1: 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
0: 太好了，小芳姑娘，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了，哎，我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1: 哎呦，马大姐，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
0: 这一会儿就来啊！不走了啊！大宝，哎，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哎，
2: 谢谢马大姐。哎，大姐啊，哎，您家牙膏搁哪儿啊？
0: 拿呀，
2: 我先把牙刷了。
0: 嘿，
5: 紫荆招婿辽古塔，一屋里山大笔架，临河烟雨北普陀，美丽锦州是我家。
6: 游览锦州最情山水，展现辽宁大美风。

0: 好了，刚才呢跟大伙儿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啊配料表该怎么看，首先你得看它这里边啊这个关于蛋白呀、脂肪啊有没有，然后呢再看加了没加什么糖，比如说明确的告诉你加了蔗糖了，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可不可以喝，因为每个人对于糖的这个需求量嘛，它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刚才呢有听友说了，说在一个博主的播这个健康这一类的非常好，我也专门看了一条，里边不是打仗了吗，说那个博主那真倒是真的

0: 糖尿病还是甲种等懂的糖尿病啊，啊，谁说吃糖吃的？其实就是没等人不主说完话，就本身吧，你这个那个，那那很健康的胰岛呢，如果要是真是因为吃糖，高油脂、大鱼大肉导致得糖尿病了，你就更得降糖，就这个意思。
1: 不是说糖尿病就一定是吃糖引起的。
0: 对对，
1: 对，得把话。让人说完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各个饮料也是，
1: 白砂糖、白棉糖和果葡糖浆啊、麦芽糖浆相比较来说，我们还真不如就吃白砂糖、白棉糖。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果葡糖浆升糖太快了。那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的话，你怕的不是血糖高，而是非常不稳定。
1: 成本的考虑。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崩那个爆米花似的，里边就得搁糖精，一呢是便宜，二呢是更方便。
1: 对，
0: 好，
1: 来，咱下面说这个话题呢，这个我先问问乐儿啊，乐儿，你现在还去走圈什么那个登山，不运动吗？
0: 运动
1: 啊，
0: 拍片儿，对，
1: 海边拍片啊，
0: 对
1: 啊，走着去的，
0: 走着去呢，
1: 完了呢，别人开车回来，你在后面撵。
0: 是，我是今天上午7点往回走。4点半才走回来。
1: 怪不得状态一直没在线。
0: 对。
1: 不，现在还行吗？
0: 还行。
1: 那有多长时间了？你回来？
0: 你说走一天吗？
1: 走一天回来的。也没说拦个车带个你，带给送个道什么的。
0: 没有。长得不够年轻，不够帅气。
1: 你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30分钟以上，你才达到了运动的效果。很多朋友说，哎，你只要运动起来就行。这个运动起来呢，是说你身上已经见好像有点出汗了，这个状态，还是说我每天一定要锻炼到30分钟以上？
0: 你见汗就停，那适用于老年人。就这么说吧，一般来说，身体健康的或者相对健康的50岁以下的人，身上见汗了，你这种运动没什么效果。你60岁以上了，身体上比如说特别是心脑血管有什么毛病的话，你就可以见汗之后呢，就可以收。然后一切都平稳了之后，你不都现在不特别方便吗？手腕式的那个血压仪什么的都带着，一切都恢复平静了。然后你再补充点体力，比如说喝点牛奶什么的，然后你再接着走啊，这样会相对要好一些。而且以前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运动40分钟前40分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1: 对，有一些朋友呢，他之所以坚持要运动到30分钟以上，那是因为呢，他觉得运动少了等于白练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一方面话题。
0: 好嘞。
1: 确实，你看，我们说运动不到30分钟，是不是就等于白练？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咱们体内随着咱们一起锻炼，就是糖原和脂肪。糖原和脂肪呢，你想它一起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
0: 对。
1: 那运动的时间越长，你自然你消
0: 有点受伤。
1: 啊，爬山是吗？
0: 对，爬山。就是从那个北部登山大门口一直走到那个氧吧那个位置，然后歇一会儿，往下一返，50分钟，正好5公里。那时候真挺好的。
1: 现在还爬山吗？
0: 现在不爬了，没人陪了，离得也远了，然后工作跟以前性质也不一样了。
1: 对，要适可而止。
0: 对，
1: 是吧？去年的身体跟今年身体能一样吗？对吧？确实啊，要那个。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运动，不能做什么运动。
0: 是，我现在除了咀嚼不动，
1: 也不建议从海边走回来。你下回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接你去了。
0: 不用不用。
1: 是不？不行，我骑我那小电动。
0: 是。
1: 好，我们就说啊，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吧？这就是我们说，运动几分钟之后，你这个脂肪呢才能开始供应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运动30分钟之后，这个才能减脂肪的原因。然后呢，你想已经开始参与供应能量了。对，就是不是说我们运动开始啊，这个脂肪也跟着我们就一起 好像就开始
0: 消
1: 耗了，
0: 不是，
1: 它并不是那样的。而且呢，三十分钟它并不是一个开关，
0: 对，
1: 一般在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啊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可能锻炼了三十分钟、我身上才会微微起汗进汗啊、然后呢那种状态好像才更好、好像我才让我的脂肪运动了起来。只是个人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说从我们动起来的
0: 那一刻，
1: 对，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分钟的运动起来都是有它的价值的。我们就说我们运动三十分钟才见效，那我们之前那个不是为三十分钟做准备吗？
0: 对，
1: 是吧？得有这个过程。但是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0: 对，
1: 对膝盖会有损伤啊。
0: 对，爬楼梯，还有就是爬山，不建议40岁以上的人做，三十岁，40岁以下的人。

0: 也得看情况。
1: 啊，是吧？
0: 得有专业老师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他说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用那个就是五公斤的那个哑铃，你下的都可以。一旦涉及到关节各种运动了，你真就得是在这个专业的老师指导下。游泳还好点儿。
1: 嗯，包括那个深蹲呢，
0: 对，
1: 你看啊，很多朋友说深蹲，
0: 嗯，
1: 深蹲这个运动它其实对膝盖的损伤也是有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另外还有腰胯用力的方式，特别是有些姿势比较扭捏，的时候很容易伤了韧带。嗯，
1: 扭捏的下蹲，
0: 对，扭捏的下深蹲，嗯，
1: 怎么扭呢？
0: 就比如说那个迈栏杆的时候，男生都是抬腿迈，女生一定要就是那个大腿夹着小腿骗过去，嗯，这样的就是那什么嘛，嗯，秀密一点嘛，嗯，这都是不正确的方式
1: 啊。
0: 还有游泳，你说那我年轻怎么游都行，对，你但凡你超过40岁以上，你去游泳。髋关节泳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这儿也好那儿也好，而且还均衡。
1: 髋关节，
0: 嗯，
1: 那是什么游泳啊？哪种姿势的游泳？
0: 就自由泳啊。
1: 自由泳。
0: 对。
1: 哦。
0: 你出，没有不动髋关节的，就跨过的股骨头的游泳。
1: 啊，真的。
0: 漂行，嗯，河蚌，我就是蛙泳，能20米左右吧。自由泳，三。
1: 蝶泳什么的，好像。
0: 蝶泳没有力气，嗯。蝶泳不是一普通人能做的
1: 啊，
0: 嗯，仰泳还可以
1: 啊，是吧？
0: 嗯，就是你给我扔到海边，我指定是能游回来，嗯，
1: 给你扔海边，
0: 对，扔海里靠近海边的位置，嗯，别太远
1: 啊，有个距离的要求，
0: 对，嗯，30米50米我咋的都能折腾回去
1: 啊，
0: 嗯，
1: 妥，你看你这个我就放心了，这不基本技能吗，是吧？
0: 嗯
1: 嗯，下回去海边旅个游什么的，
0: 嗯，
1: 我就心里有数了，
0: 是，
1: 嗯，好，
0: 嗯
1: 嗯，挺好啊，
0: 嗯。
1: 梦幻哈尔滨说，乐老师游泳需要看救生员什么时候到。
0: 不是。
1: 你的解读正确。乐儿，我虽然没看过乐儿游泳，但是乐儿既然说他是吧，
0: 嗯，
1: 他肯定就会游泳。嗯，
0: 小卓说扔2000米，嗯，
1: 2000米也行吧，
0: 你有点太低估中国的刑警了，嗯，抓你不费劲。
1: 嗯，好了，这是我们刚才提啊，就是运动是不是，
0: 嗯，
1: 只有超过30分钟才等于锻炼啊，并不是。
0: 是我们只能是给大家一个相对含糊的，但是真的很正确的方式，就是你运动起来就是对的。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呢，
0: 嗯，
1: 尤其是减肥的朋友啊，
0: 嗯，
1: 他认为呢说空腹运动燃脂的效果更好。
0: 嗯
1: 嗯，这个你看，原来我瘦身的时候，我都听有人告诉过我，
0: 对，
1: 说空腹运动你燃脂效果更佳。
0: 嗯。2005年还有一个更
1: 利用脂肪和减重的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都是要优于餐后运动的。
0: 理论上它是对的，
1: 它是要比餐后运动呢要好的。
0: 对，
1: 嗯
0: 嗯，
1: 因为空腹运动呢，它在减重方面它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嗯
1: 嗯，
0: 对，嗯，
1: 低血糖风险的，你想你空腹，你本来低血糖是吧，
0: 嗯，
1: 就特别容易造成这个低血糖的状态。然后你还空腹去运动，
0: 嗯，
1: 另外呢，一些孕妇、老年朋友，嗯，这肯定就不建议了。
0: 对，
1: 嗯，还有呢，就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去设计自己应该怎么去正确健康的去瘦身。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就以上的这些朋友都不建议空腹去锻炼。
0: 嗯。
1: 嗯这种方式呢，它虽然是有一定燃脂的优势的啊，
0: 嗯，
1: 但是呢，也比较危险。对，像金能克说的也比较危险，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0: 嗯，那当然了。
1: 嗯，咱不能为了燃烧那么一点脂肪，
0: 嗯，
1: 伤害了身体。
0: 我们得有基础的常识。还要有很多人认为，嗨，不就低血糖吗？这个你有什么呀？
1: 嗯，很多人不把低血糖当回事儿，嗯。
0: 高血糖很容易就死。
1: 低血糖其实挺危险的。
0: 对，
1: 他姑姐说你看我平时血糖挺正常、
0: 嗯、
1: 但是到饭时不吃饭，
0: 嗯，
1: 心慌手抖，
0: 对，
1: 那您就是低血糖了，
0: 对，就是血糖控制不好了，
1: 嗯
0: 嗯，得查查这个整个这个像控制血糖的这个器官呢、啊，你其他的器官呢有没有对这个有影响？
1: 对，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导致的一个问题。
1: 你看，我们一说高血糖，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是吧，
0: 嗯，
1: 我得引起重视。
0: 但是你别害怕，
1: 啊，
0: 嗯，
1: 但是一说低血糖，低血糖好像就是空腹了，然后饿着了，
0: 嗯。
1: 啊，没及时吃饭呢、
0: 嗯，
1: 没及时补充能量啊、
0: 哎，
1: 然后可能有一些出汗、乏力、
0: 哈哈
1: 心慌这样的状态而已、
0: 哎。你可想简单了？
1: 不是的，
0: 对，
1: 嗯，低血糖其实真挺危险。
0: 我就说个最简单的吧，你在厨房正做饭呢，这时候你已经手抖了，你还在坚持做饭，突然间，
1: 对，
0: 嗯。
1: 嗯，所以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佳。
0: 对，
1: 这个
0: 完全是理论上的，
1: 因人而异。
0: 对。我不建议大伙儿。

0: 是，任何人都是。说你我今年20岁小伙，身体各个指标都好，身体棒棒的，我空腹减脂，我也只能了。
1: 因为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去做运动，是吧？去瘦身。
0: 你看我们电台主持人做这个关于那个健康的节目啊，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做过类似的节目啊，也就是说自打我们有健康这个运动这个概念以来，到现在没有一条是建议大家伙儿早上不吃早饭然后空腹去运动的。无论是过去这个某些所谓的专家也好，还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这身边的大夫跟我们说的也好，没人提过这样的建议。
1: 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要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
0: 就是
1: 容易消化的，然后我们再运动，
0: 就是
1: 运动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身体的反应，有没有不适，然后要及时的停止。别还说好像没什么事儿。
0: 前两天某个著名人物变颜色了，或者我嘴唇怎么发青了，或者总是上不来气儿，像那谁青灯客似的，为什么我这第一建议让他去查心脏呢？你发现你胸闷气短，一定是心脏的问题，对，
1: 别不当回事儿啊，
0: 对，
1: 多可怕呀，
0: 你看低血糖高血糖大伙儿完全怕反了，哎呀高血糖了，吓得焦虑的啊，天天去医院查，早上起来给自己扎针吃药，可是你只是达到边缘，你连续半个月你不吃肉，它指标就下来了，这一点都不可怕。然后低血糖，低血糖没事，光人死了没了，常识。
1: 豆边说的对，拿小本本记下来，乐老师讲课了，你乐老师在这方面的课程重点还是要记一下，
0: 活着最重要，别的都是扯。
1: 对，那钱不往那儿送，往哪儿送？
0: 是
1: 吧？健康最重要。
0: 你家地下室里边摆8个玛莎拉蒂，你没了，谁开？
1: 行，这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就是提示大家，
0: 每周一出诊，每周一。你就是周四、周五，你试着去网上挂号，就从微信里一搜索"锦州附属医院"就有了。只要提前挂号，争取第一、第二个看，一上午全完事
1: 儿。那你都是那个时间去？
0: 扣满所有那个像心电图那个叫什么测试里的忘了，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开始慢跑，然后跑步机会调快，调快之后你快着跑啊，呜跑。如果它呈阳性，就去做那个心脏彩超；如果它没不呈阳性，基本上就可以先不用做那个更贵、更复杂的那个检查。这个大概是300块钱就能做完。我说那个心脏彩超那个，它标价应该是在1100块左右，但是因为咱们有医保嘛，基本都是在700块钱左右就下来了。
1: 你都做过？
0: 都做过。当时那大夫还跟我说呢，最好你是阴性的，阳性的话还得再来个检查。我说我不花钱，咱就把那个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好，查完之后吧，那个小大夫还挺有意思呢。妈呀，大哥，你瞅你。不运动的时候挺高，运动的时候指标还恢复正常了。后来查了一下，
1: 还好，
0: 阳性。然后呢，就做了心脏彩超了嘛，堵了20%。
1: 现在你什么情况？好了，
0: 就是堵着20%。
1: 哦，还是20%。
0: 对，
1: 这20%不能。
0: 可以允许，但是它不在指标范围之内。
1: 啊，
0: 用不着去怎么去治疗的，戒烟，少吃油腻，多运动，多喝清水，没问题了。就是这样，
1: 你看，都往心里去啊！你这乐都是什么？以自己的这些
0: 亲身经历，
1: 对，跟大伙儿提示一下。
0: 对，好了，已经到这时候了，看看大伙儿都说啥了。转身说：“现在努力的含义是什么？老了把钱全献给医院了。”
1: 大伙儿各自看他去聊的还挺好。
0: 对，对，青灯哥说对。
1: 不是闹着玩的，认真听，认真记。对，豆包，你这个态度就对了。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哈。
0: 对。兔姐说，现在我身边都备着小零食。兔姐，你就备糖块是最好的，别的不用备。 别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特别
1: 慢。不是要少糖吗？
0: 它不是低血糖吗？
1: 低血糖
0: 你就含到嘴里边，舌下含服，就只能是这个办法了。凡事都有折中的办法，试试呗。
1: 还有人拿冰糖代替，
0: 可以。
1: 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吗？
0: 嗯，都一样。
1: 对啊，都一样啊。
0: 舌下含服就行。
1: 你们乐哥都戒糖了。
0: 对，我现在已经天天早上喝苦咖啡一台啊。那个，就我们整个集团不说了，别的地部门不熟，就我们电台将近200人。我上班这么多年的历史，就2个能喝这个苦的，一个是思佳，一个是他。
1: 啊，思佳姐也是。
0: 绝对苦。
1: 啊。
0: 而且一天得喝个2杯的。
1: 啊，那一块那个。
0: 嗯。
1: 焦糖，放在咖啡里的。
0: 嗯嗯。
1: 他就是总看我喝那个黑咖呀，他就那意思，你放点。

0: 这个能更好喝。
1: 嗯
0: 嗯，一杯里面放一块儿，
1: 嗯，
0: 尝试了一下，
1: 嗯，
0: 不放挺好。
1: 嗯
0: 嗯，来吧，下面时间咱们跟大伙儿呢，
1: 哎，
0: 就好物推荐了，
1: 嗯，好物推荐。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嗯，
0: 野生蓝莓原浆。
1: 嘿，
0: 嗯，蓝莓原浆，
1: 好好好好，
0: 嗯，就是，这是确实是野生蓝莓 啊，
1: 啊，
0: 直接做的果浆，
1: 嗯
0: 嗯，是有机产品，
1: 对，
0: 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
1: 嘿，
0: 百分百纯天然，零添加，喝的每一口呢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
1: 嗯，
0: 而且它的营养特别实在，就是一袋呢大约等于60颗野生蓝莓，
1: 嗯，
0: 不用煮，
1: 哎，
0: 嗯，拆袋就能喝了，它是酸甜口感，
1: 嗯，
0: 不会腻口，
1: 嗯
0: 嗯，配料表也特别干净，
1: 嗯，
0: 就是野生蓝莓果，
1: 嗯，
0: 没有香精色素，这大家放心，
1: 对，
0: 防腐剂呀，啊，什么都没有，
1: 而且不兑水，不滤渣，
0: 对，
1: 我们这个不滤渣，
0: 就是纯纯的蓝莓原浆，
1: 嗯，对。
0: 平时呢单盒69，今天呢，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安排5盒，
1: 嗯，
0: 5大盒整组来拿，
1: 哎呦，
0: 每盒7袋，每袋30毫升，
1: 嗯，
0: 加起来呢是35袋，
1: 对，
0: 就是独立包装的啊，
1: 嗯，
0: 199，
1: 嘿，
0: 30多一盒
1: 吧，
0: 优惠的，
1: 对
0: 对，
1: 嗯，
0: 而且今天下单呢还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
1: 嗯，
0: 原浆配果干，这营养就吃双份了，
1: 啊，对，
0: 嗯，这个福利呢也是就这一波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
0: 嗯，您可以直接报名啊，说
1: 图样和链接了，
0: 嗯
1: 嗯，
0: 对，那咱下面，
1: 嗯，跟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咱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潘长江、严淑平的迎亲。

0: 吧，我还是那高峰，
1: 我还是那个蓝英。
0: 上次他接我过河去讲课，
1: 这次他接我过河去成亲。
0: 蓝英，你今儿真漂亮，
1: 你也比往常更精神。
0: 不行，一小般吧，我头一次做新郎子，没什么经验。你等下回的，我非打扮漂亮的，到那时候更美丽。
1: 啥？你还要有下回？
0: 错了，这结婚跟种庄稼不一样，不能重查，是不是？哎，对了，你爸挺好的。
1: 嗯。
0: 你妈也挺好的。
1: 嗯。
0: 你嫂子还管蛋，你哥还抱窝呢。
1: 哎呀，抱窝抱窝抱窝，咱们俩都成亲了，不能说你的我的。
0: 那得怎么说呀？
1: 应该说
2: 咱们的。
0: 啊？
2: 咱们的。
1: 对，咱们的。
0: 我明白了，得说咱们的。
1: 嗯。
0: 好，我就说咱们的。那你嫂子还管咱们蛋，你哥还抱咱们的窝呢。
1: 你不说行不？
0: 好了，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新娘子上船。
1: 哎，大家伙快帮忙把我那嫁妆装上船吧。
0: 稍等片刻，稍等片刻，过来这边来。咱们说好了吗？新事新办，不要嫁妆了。
1: 咱们的嫁妆啊，跟别人的嫁妆它不一样。
0: 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0: 我爸看了以后啊，心里更烦呐啊！哪来一会儿？
1: 别嗨了！
0: 我闹心，乐意嗨。哪来一会儿？嗨不嗨呀？别笑，别笑，去去去！不点岁数看这玩意儿多不好。我就整不明白，你说咱俩还没成亲，没拜堂，没入洞房呢，你把这玩意儿都拿出来，还为什么宝贝儿？说说怎么回事？
1: 你说呢？
0: 那我说怎么回事？好。肯定是把你嫂子你家宝贝带来了吧？
1: 那是咱们的吗？
0: 那不是咱们的，要不就是你姐他们家宝贝儿。
1: 那
0: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咱们俩的嘛，我说的嘛，别人他怎么能可能啊？不对，是咱们俩的，我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忘了，去年你到我们村去讲农业科技，
1: 我教你优良品种怎么样培育。
0: 你走了个几个月之后，它就出生了。
1: 出生了。
0: 我妈说呀，这是咱俩共同的成果，还说是当嫁妆陪送给我呢。
1: 你这玩意儿也能当嫁妆陪送？快快快快，咱大伙说说，到底是什么？说说，快说呀！
0: 就是咱俩培育的新品种，小尾痕羊啊。
1: 羊羔啊，我的妈，吓我一跳，你说
0: 的。哎，你怎么了？
1: 啊，没关系，冒点汗，冒点汗。
0: 哎呀，都啥时候还出汗？你看这娘家铁都到了，快上前认认亲，快点，来来来。
1: 怎么认亲呢？
0: 来，这是你赵大姑。啊，
1: 赵大。差辈儿了，他那么点岁数，我怎么能管他叫大姑呢？
0: 哎呀，人小辈儿大，你忘了你还教他们家怎么养猪来的？
1: 哦，想起来养。蔡二姑，你我就闹不明白，我到你们家以后辈儿变这么点啊？
0: 你就叫吧，你还知道人家怎么养鱼？
1: 想起来养鱼呢，蔡二姑。
0: 对，
1: 养鱼专业户说。
0: 对，
1: 哇，真是长得越长越年轻耶。哎，蔡二姑你好，麻烦你了，我知怎么回事了。四姑、五姑、六姑、七姑、八姑、九姑。
0: 嗨，谁是你九姑啊？
1: 你呗。
0: 我是你九姑吗？
1: 啊，对，你不是我九姑，你是我九姑，我辈儿更小了，是不是？
0: 哎呀，这才是一小部分，叫
1: 我
0: 看姨父姨妈姨姥爷舅舅舅妈舅姥爷。
1: 行了，我知怎么回事了，不用给你老添麻烦了。今儿个在座的各位都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我一人说够了。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祝你们
0: 万事如意，
1: 心想事成，
0: 科技致富走新路，
1: 日子过得啥词儿的？
0: 火炭红。
1: 对，甜蜜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纯烟，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

0: 是吧？
1: 嗯，
0: 其实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所有的这一系列方法啊，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并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1: 嗯
0: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啊，在某些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认知当中，可能是感觉，我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听起来啊，或者自己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感觉很简单。
1: 确实，动作什么的都不难的，
0: 是吧？感觉是不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呼吸吐纳是教我们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如何的，让我们学会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和气息。啊，说的再直接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运气动力的，这一点很关键。怎么去运气呀？而且呢，这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时间的累积，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打磨，最终才呈现出来的。从今天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也都是经过了化繁从简了，但是呢，我们也千万啊，不要是从这个浅的一些认知当中，是吧？我们直接就会感觉到，哎呀，这方法很简单，不难。越是有这种想法，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造成啊，在操作的时候呢，很随便，随意就去做了。那么随意去做，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同样拿出时间了，拿出这个精力了。但是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做的是马虎的，是吧？那你没给带来好的收获，那咱不合适嘛，啊，是吧？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呢？做一次，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简单，可能连续。
1: 肤浅了，您这么说非常对。就是任何事情坚持的这个过程，往往都是很难的。
0: 对呀，
1: 所以说有个词儿说"贵在坚持"嘛。
0: 哎，贵，你看看。坚持告诉你前面是个贵，
1: 对，
0: 是吧？什么都没有坚持贵，
1: 难能可贵，
0: 对吧？哎，
1: 所以说这个
0: 繁琐的内容和操作的方法，尽量的把它化繁为简，便于大家去操作。还要从这个呼吸吐纳，从理论的成立，几千年的这些思想，包括一些实践方法，怎样的把它总结好，说的可能再大一点叫什么？齐凡的。做着宣讲，做着推广。所以说，从刚开始得到的第一个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后，我内心这种信心可以说一下子就够能增加到10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信你了，你就感觉这都一样，是吧？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做好一件事儿，包括你自己这些年从事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也好，你想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好，认可也好，或者是想成为趋势，或者是想成为一定的影响，我们都是清楚的，是无比的新兴事物，太难了。所以我总说什么呢？我说一人一张嘴，怎么说，你说的再好，那的力量肯定是极其有限的，
1: 对
0: 吧？你只有广大的群众百姓，每个人每张嘴都在说话，才能成为影响力和趋势。那怎么能让广大群众百姓都在为你说话、帮你说话呀？只有一条嘛，那就是让他们获益收益呀。
1: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好了，他才能说嘛。
0: 对对对，剩下的这条路没别的选的。所以说，感受到呼吸会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说了。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呼吸吐纳方式和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推进，以至于得到整个医学界包括养生学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其实都是源自于广大群众百姓他们一个最真实的受益，和永远都要是以人为本呢，对吧？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恰恰也是最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这种理念和思想。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它是有温度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数值和指标都管控好了，难道就意味着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
1: 那肯定是不能的。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松懈呀，
1: 对吧？
0: 因为太多人了哈，就是他认为说，哎，我自己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
1: 对，患有三高的人呐，你说他们每天内心当中是不是有压力和负担？
0: 肯定的，他总感觉有些老人跟我讲说，我总感觉有把刀悬在我脖子后边，
1: 哎，
0: 就每天都有这种担心、忧虑，嗯，
1: 尤其是身边人啊，听说某某某谁谁谁突发脑溢血。他心里的负担是很大的，也就因为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时刻都小心翼翼。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呢很有意思，我接诊过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啊，我这一看呢，中年都是很高的，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各项指标这么不好，能搞成这个样子呢？结果人女同志啊，她长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到底是咋回事，就现在这身体状况呢是越来越，你都不可能认为她还不到40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一见这女同志皮肤松弛暗淡，你看这脸没有任何的光彩光泽，而且你看这个两鬓呢、啊，就两腮这皮肉都是松弛下垂的，
0: 你看就有老态了。
1: 哎，甚至讲就是眼神，我当时一看都有点涣散，就整张脸就怎么看，它都透着这种苍老皮衰的这种气息。
0: 嗯，您这么一形容啊，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肯定状态不是很好。
1: 哎，对呀，
0: 嗯，
1: 哎，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创了3次的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样下来呢，他说家里也没有再多的积蓄继续支持他了。结果呢，他自己呢就决定要准备正式的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啊。当然啊，就是他现在的老公就说了，我猜的就很对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他老公呢，他们这个家庭做什么呢？做的是这个红酒生意的。
0: 哦，那这个应该很不错的
1: 是吧？
0: 对，
1: 那个说红酒生意的，正常来说应该家境都比较殷实的。
0: 对，
1: 而且人家说他家里也有2家酒行呢。
0: 嗯，那相当不错、
1: 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件事慢慢的，他说了，就逐渐影响到他们美好的感情了。男方认为啥呢？说我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想尽快有自己的孩子。男方始终认为是女方的问题。
0: 嗯嗯。
1: 啊，那女方认为我自己也没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
0: 嗯嗯。
1: 从最开始那种幸福。
0: 受到打击、
1: 啊。受打击了。
0: 嗯。
1: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负面不好的一些消极想法。有时候经常自己甚至他说了，有时候喝酒买醉天亮都不睡。
0: 哎呦。
1: 你想吧。而且他说一直到了哪年，他说到了37岁那年
0: 有一个精神支柱。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只是听他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具体的咱不太清楚，他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聊了这些以后呢，我内心还是挺有感触的。对，这个今天说到这话题了，
0: 嗯，
1: 还是一样，我不知道才是最大的幸福。我相信只有这种身染重病之后失去健康的人，这方面一定是最有体会的。
0: 对，经历过体会过他才知道。
1: 对
0: 啊，有多少这个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有多少标榜着成功人士，他其实都倒在了疾病的面前。
1: 哎，对呀，乱身体阴阳失衡啊，阴阳失衡以后你身体各项机能一定会严重下降的，这时候你还总想着要怀孕生孩子，那肯定就更难了。你越是这样越焦虑，两个人拌嘴生气打架，你不完全打破了原有所有这种幸福的状态吗？于是老话说什么叫家和万
0: 事兴。对，
1: 是吧？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和气呀、啊、一团和气呀、啊、你看说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气呀、啊、气要和呀、啊、每个人的气都要和，家庭才会幸福，才会促进身体气机的平和。和是啥？和不就是和顺吗？平和不偏不倚吗？那身体的这个和气说的是什么气呀、啊、它一定是好的气呀、啊、
0: 嗯，
1: 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它不可能是身体的浊气呀、啊、如果说总充斥着毛了，你想想你各项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会减退下降，甚至会产生各种疾病和病变呢。 你说怎么能把很多事情

0: 做好呢？怎么能让这个家庭幸福，让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所以说你要注意观察，就如果一个人你注意观察，你就看到呼吸是浅短的，经常的叹气频繁，出气还粗，鼻音还重，呼出这种气息还带有异味儿，那就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浊气是很重的。你即使说他没有出现任何的疾病，但是你啊，尤其是他的血压呀、血脂、血糖指标不好，即便来讲，我可以不看他的检查报告。我都可能直接就能判断出来。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高人群他的这个呼吸状态和我们非常健康的这个人，他不一样。
0: 不管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是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正常人啊。如果是有三高的人，我指这三高是没有发生心脏和肺脏一些器质病变的，只是单纯三高的。
1: 就指标高了
0: 哎。你如果说通过异常的信号是更加的明显的，你比方说在夜间的时候总是憋醒，就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憋闷或者是喘就醒了，得坐起来，或者是开窗的透气儿，马上才能缓解这个呼吸状态。这啥？就心脏，我们知道什么？心衰一种典型的现象。光是三高指标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在不是通过过激过度的运动，安静状态下，呼吸呢，变化还不是说太明
1: 对
0: 显，
1: 呀，我们平时还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
0: 是吧？
1: 哎，您真不愧是当今时代呼吸吐纳、诊病疗疾的第一人，
0: 哎，
1: 哈哈，
0: 过奖。
1: 太了不起了，太佩服您了。就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完全给研究透了，我们真是太长知识了。
0: 哎，不敢，其实这也都是长时间经验积累的总结嘛，大量的这种实验验证的结果呀。为啥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对吧？咱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样样通。你擅长的，你始终去做这件事，你做的时间长了，你不是呢？他是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他这个三高的指标啊，就连续2、3年都控制不好了。他说天天吃4种药。也控制不好，啊，而且越这样，心理负担压力就越大，然后呢，家庭啊，丈夫啊，对她也是极其的冷漠，然后那个时候呢，她说她总是过度的担忧婚姻家庭的危机，也正常嘛，啊，担忧自己呢，未来如果说突发了心脑血管的意外，各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说了，我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目前来讲。刚结婚的时候那种快乐幸福的状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说不可能了，没有，因为对这个未来生活都没有啥任何兴趣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快乐轻松起来。再加上经历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找不回当初那个我，就是吃喝穿用，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呐，对吧？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基础啊。如果说这方面我们都能保证的话，你想想其他的是不是都是随时是可以给它消除掉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附加的。这言语上的这些一，张口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二，然后鼻子再吸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三，气吸满以后张口缓慢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四。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了吧？就以此类推，一吸一呼，这个激素的分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就这套呼吸方法可以促进大脑的这个脑啡肽的物质得以释放，也是身体端坐入静啊，让自己安静下来，鼻子开始深吸气，吸4秒钟，张口快速的呼气。1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进，然后鼻子再次的深吸气，吸气4秒钟，继续张口1秒钟，快速的把气呼进，就这样，你反复的多练习，就可以赶跑烦恼剧。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你感觉自己找回这种生活的乐趣了，有了开心快乐状态了，感觉自己完全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以后啊，我说你再来找我。啊，我再给你解决三高指标不稳、过高这些问题。他当时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

0: 因为看人先观面色嘛，我一看状态就明白，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有了神色，有了气色，腰背都挺直了。
1: 那精气神都好了。
0: 哎，他不再是那种愁容满面了。所以说，我们总说是人活活啥，活的就精气神嘛。你要精气神都没了，这个人肯定是出大问题了。记的方式，他练习做了2周的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都好起来了，脸上也有笑容了。而且告诉我说，主动要求的要去爱人呐，这个酒行得做点事情，不想在家里干闲着了。而且呢，他爱人看着他巨大的变化也非常高兴。你看，我说呀，就是通过调整你的呼吸节律和方式，目的是啥？就是要把你脏腑当中这个浊气不好的气要把它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你脏腑的机能就会增强。脏腑机能增强，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环境以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放松自己紧绷的身心了。不自觉就放松了，你身心自然放松以后，你说你的呼吸状态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了？呼吸状态是不是也会变得松弛和轻盈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清阳之气就会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脏腑，浑浊之气会自然的向外排除，脏腑的浊气少了，相当于就是给脏腑给松绑了，他们马上就有活力、有动力了，你整个的整体机能不就好起来了吗？
1: 这就像我们现代人，很多的人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偶尔也选择就是出去旅旅游啊，看看景儿，哎，就感觉身心就很放松。
0: 对呀，
1: 你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以后，他就选择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哈，我们去乡下了。
0: 对，
1: 哎，去乡下找个小房子，咱们去过生活了，养养鸡，种种菜呀，或者是，去江边、海边啊，看景啊，垂钓，安心了，卸下烦恼了。这个时候，哎，呼吸状态可能就改变了。
0: 对。
1: 哎，就自然的就实现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吸清吐浊、吐故纳新的这个理论了。
0: 对。
1: 那么这样身体当中浊气少了，清阳之气多了，状态好了，身体机能就好，当然就
0: 对脏腑就更好的营养嘛。就像雨后的空气伴随着泥土的清香，是吧？我们吸入以后是不是马上感觉醉人心脾呀、神清气爽啊，因为吸入的都是清气啊，没有任何浊气在里面呢、因为清阳之气主上主生，所以人就得壮浊气给吐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是出不去多少的，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在体内聚集呀、聚集多了就会带来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女同志整个状态好转之后啊，而且又确定了以吐纳的方法帮助她实现指标的稳定和正常。我当时给他的吐纳方法是什么呢？是出自于道家老庄真人席当中的一套吐纳的方法，也是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崇的一套吐纳方法。老先生怎么讲呢？叫骨质真人，哎，睡了就是睡了，醒了就是醒了，这叫什么？这叫骨质真人，其寝不梦。那其教无忧是啥意思啊？就是醒了也不做梦。啊，这话可能很多人感觉到是不是病句啊？什么意思？我们一般人睡觉啊，即便是睡醒了，眼睛也睁开了，其实还是在做梦，做的是什么梦啊？做的是悲欢喜乐、患得患失的白日梦。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呀？
1: 还真是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就是你这个会发现，你这个脑子其实是闲不下来的。你说
0: 这脑子时刻它也不休息，但是你看这个道家修行的真人啊，人家叫其寝不梦，他不做梦，即使说白天醒来了，人家也不做白日梦。说的简单什么？不就是活得坦然吗？其实不甘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就是吃东西不解
1: 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口腹之欲，是不是？不是说非得吃好的。
0: 对呀、因为道家修行之人讲什么？因为饮食的贪欲如果没有了，才意味着叫真正的解脱了。对吧？人最难控制就是食欲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哎，那七夕深深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侯。这个众是啥意思呢？古人讲就是我们脚后跟的意思。侯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喉咙。说的什么意思啊？说道家修道的这些真人的这种气息是深沉的，气机能。

0: 浅处，它只到胸口，情绪一激动就到喉咙，喉咙就发紧，就气短，就胸闷，因为气始终浮在上面。
1: 嗯，
0: 所以后面道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其欲深者天机浅。啥意思啊？就是欲望越深呐、啊，生机寿命就浅薄呀。
2: 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统大方式是怎么操作的呢？
0: 嗯，很简单呐、啊，身体自然放松，盘膝端坐开始练习，让自己入静，平心静气以后啊，双目微闭，意念当中体内的清阳之气缓缓的下。呼吸的过程中有个动作要领要记着，要口鼻同时向外呼气。
1: 嗯，
0: 呼多长时间？呼六秒。这个过程当中，小腹轻轻的收回。要领是什么？注意的啊，就一吸一呼要连贯，中间不能停顿，不能憋气。就这样一吸一呼，坚持练习几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是把这套方法呢，就告诉那位女同志。结果他这回可非常相信我的方法了，回去就认真参照着练习。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给我带来的两箱，那还挺不好意思的，问我说：“以后他这个年龄能不能再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说：“一切都随缘，机缘到了就自然就成了。只要你能把我教给你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坚持做，成为日常的养生调息这种良好的方式和。”现在呢，我说这位女同志，她自己的女儿都已经下地跑了。
2: 哎呀，
0: 你说好不好吧？
2: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
0: 是吧？
2: 嗯，真是很多事情哈，说它难解无解，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态出问题了。
0: 哎，
2: 那刻意去强求未必能得到啊，顺其自然往往会水到渠成。
0: 太对了，是吧？很多人这个心态不好。精神情志难以把控啊，被生活的琐事纠缠痛苦、
1: 嗯、
0: 时间久了你想想不合适，害了自己的身体，也害了家，指标不稳控制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做。
2: 嗯，那就太好了哈，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了啊，大家现在呢有存在单纯性的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指标过高不稳定的、控制不好的，大家呢都可以照着学习练习哈。

0: 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3: 罗罗，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

真的被戳中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是五味杂陈，又是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纠结呀、焦虑呀、难受啊、无助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情绪呀、很多的情绪，包括那些内在的，甚至很委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甚至有些人，因为在我这几天在和大家聊内疚感的时候，在聊挫折的时候，那么有些听众在跟我聊的过程中，甚至有的人说老师，你说善有善报，那么我每一天我有善心，我有善念，我有善行，那为啥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其实在这里面有机会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么这也有可能，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这个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就像在开一个盲盒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都不同。可能你所遇到的就是你当下要解决的课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我和有一位先生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的杨老师，向你做咨询的，像有一些呢学过了中国的一些东方哲学的这些人，学得通透的，可能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生死的时候，可能看得较通透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不会纠结于为什么，不会纠结于为什么命运对我那么不公，为什么命运让我本来我是很善良的，那么为什么命运就让我经受了这么多别人没经历的事儿？而且我各个方面，就从人品的家世哪方面都好，但却陷入了一团烂麻之中。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啥叫看透，啥叫看明白？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还是那么想哈，人生就是在开盲盒，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假如你多开几个盲盒，那么你可能每个盲盒都不同，你也不知道盲盒里装的是什么，尤其人生的盲盒。人生的盲盒它的内容太多了，那么你恰巧呢，你当下呢，你就要解决这样一个把盲盒打开以后呢，你就要解决当下这个课题。其实当你真的解决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真的慢慢你就会想到，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课题呢，在你解决的过程中，你可能真的慢慢就学会通透了。我记得前几期节目里呢，我曾经和大家聊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在我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微信视频号吧，我发了一个小作品。当然了，这小作品也是我学来的啊，这个小作品。他就是那么说，其实人呢，有的时候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把一个不好的事情，给换个角度，换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其实我为啥说今天要提这句话？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多角度看一个事儿。因为这句话，我记得是。这话怎么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假如我们要是用慈悲看这个世间的时候，人要有慈悲心，那么这个世间都是可怜的人，每个人都这样，都是可怜人。但反过来，我们如果要用因果看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没有可怜人。但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慈悲看，或单纯的用因果看的时候，这个都有失偏颇。所以吧，在这里面是带着慈悲，就是

看因果，或者带着因果，然后呢你有你的慈悲，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在处理某些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心情可能逐渐逐渐会通透起来，真的逐渐会通透起来。那么在最近这几期呢，我们也都是在聊一些挫折的话题，聊一些内疚的话题，然后聊这些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因为在聊这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互动的是比较多的，这几期的节目可以互动都是非常多的。其实真的是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人生中的某一件糟心的事儿，不是我们某一件糟心的事儿，而是几种反复缠绕我们的那种心理状态，反复缠绕我们的心理状态。比如有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挫折，你意想不到的，可能大家都约定俗成那么做，但突然间这个事儿呢，哎，终止了，不允许那么做了。那么这就是突如其来的挫折，有的时候呢是挥之不去的内疚，是挥之不去的内疚。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内心就会生成一个什么不配得感，不配得感，可能我不配的，不配拥有这样一个成就。其实这关于这个话题，我想呢要用一段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一段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为啥我说想和大家用一段时间聊一聊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啊，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呢都在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我真的越来越感觉这个太必要了，太必要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包括挫折，那种挫折感，包括那种内疚感，包括那种不配的感，实际上这三种情绪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环环相扣，而是真的环环相扣，他们互相影响的，他们就是互相影响的。其实挫折是啥呢？就是人生你遭遇了一些事儿呗，对不对？人生挫折就是你人生的境遇，人生的那个遭遇。啥叫内疚啊？不就是内心的审判吗？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怎么看你自己呀？对不对？然后这个配得感呢，就是是我们面对着一些挫折，一些就是我们进行对抗时，我们内心会有很多的内耗啊，那个底气，配得感是那个底气。你有没有这个底气？你真的有没有这个底气？所以真的就是我今天我想从这几个角度呢和大家今天晚上简单聊一聊，但我可能接下来的几期的节目可能都想和大家聊一聊。哎呀，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感谢这个宋佳哈，宋佳，就是感谢送的爱心，也感谢刘永好啊，刘永好，这是杨老师讲的真好。实际上呢就是真正的就研究心理的哈，坐在这里的时候讲的应该都很好，应该说讲的都很好，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可能现在我可能有时经常就是被表扬，我心里特别开心哈，特别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价值感的提升，价值感的被认可。尽管呢有的时候我想我内心很强大，但是再强大也还是希望得到被认可。但实际上啊，你比如说坐在这里的时候啊，如果你真要是研究心理的哈，往这一讲，很多人都讲得非常好，比我讲的好的人有都是非常多，只是我比较幸运，然后呢就是被信任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像你经常去讲的时候，因为为啥我就特别总是抱着一种感恩呢，感激的心情就说这个星光夜话，
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让我的整个专业水平又有了特别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还是那样，你要讲的过程中，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那就是这样了。你否则吧，你要是拿出一碗水，那你最起码你是不是得有一缸水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当然了，如果我要隔一段时间不讲，我也忘啊，谁都忘，反正我是忘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有时候我常常说啊，学心理的一定要有团队，一定要经常在大家在一起进行切磋，不断的进行提升，不断的进行提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挫折。其实挫折我们前几头也都聊过了，但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的听众还在跟我说，老师啊，啥叫挫折呀？还在问我啥叫挫折呀。那么我今天呢，其实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以前可能人们都认为挫折就是一个失败，这个事儿没做好，你想期待的你的愿望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挫折。其实挫折，我倒有时候真的，我想给他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哈，挫折不是人生的失败，它不叫失败，它只是呢你的期待和现实有个落差，这就叫挫折。你先别把它做一个失败，你重新定义它。咱们今天就重新定义一下，就是挫折，你不把它作为人生的一个失败，只是你的期待值和你的现实有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我们就认为是一个挫折，因为它是个台阶啊，对不对？是个台阶，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就叫一个，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常的落差，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克服，然后遇到了一些干扰，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就是你的需求也没有办法满足，那么这不就是这时候你就是情绪会有波动，对吧？然后你会有一种心理的压力，有一种心理的压力。其实我倒感觉啊，他这是应该说一个人呢，人的一生中就是反复经历的，他是人的一种反复经历的常态化的人生体验。挫折谁都在经历，甚至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特别感谢啊，朴实无话说了，杨老师和蔼亲近，感到特别强，非常喜欢杨老师的课。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然后呢，有的时候来的都是我们听众给予的，都是我们听众出的题呀，我们大家来一起共同的，我们去面对，我们来一起讨论，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哈，我的声音，因为在电台嘛，因为电台咱锦州声音那个音质啊，然后那种就是那个都就是反正那个声音呢，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稳定性呢，就是气息呀、啊、也都特别的好，而且声音有很强的辨识度，然后我就跟他学习，我就向他学习。当然我在有的时候呢，我会在那个就是那个小视频上，我跟他学普通话的发音，就跟他学普通话的发音。但是咋学呢？我感觉，因为我也不是播音那块料，甚至我都有一次呢，我把我的声音呢，在那个有一个就是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因为挫折会让人痛苦，会让人颓废。挫折会让人颓废，但其实啊，你看我们看看生活中的例子，另外心理学的一系列总作业，真正的原因，往往这事儿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儿是过度的解读，过度的解读了，过度解读以后呢，而且在过度解读过程中呢，都是解读如何对自己不好，
如何这个事儿给自己带来如何什么什么灾难化的什么糟糕性。

绝对化的那些后果，我们过度解读它的后果了，所以吧，这个后果让我们能够击垮我们。所以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陷入了绝对化的、糟糕化的时候，假如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没有做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是否定这个事儿，他否定自我。其实我们可以否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没做好，我们重新做呗，对不对？但是人不知道，在事情开始的时候，谁知道谁是错的？有的是真的不知道啊。有些事儿我们可能一开始能看到头，但有些事儿我们看不到头。所以吧，有人说这事儿选择错了，你只能走到了头了，结果出现了，我们才知道啊，可能是错了。但是生活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但是人是这样，你就记住，试错是啥呢？这个事儿，我们事儿没做好，重新做呗，对不对？这个事儿不能做好，做别的事儿，但是不能全盘否定自我。如果你要全盘否定自我，就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包括对自己能力呀、啊，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不行啊，或者我永远做不好任何事儿啊。你要对自我进行一个否定的时候，你比如说，假如一次的挫折，你说单次的挫折对自我否定，那大不了就是自我怀疑一下，到头了，对不对？性无助，变成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保持理智的成长的解读。就是一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明白，比如说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了，我们就解释啊，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没做好，这个事儿没在做讲座，在和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这些孩子们呢，可能都触犯了刑事，触犯了法律。我们在解读挫折的时候，所以我在觉得解读挫折的时候，我要和大家说呢，不要把它解读为是人生的失败，因为行为优化做心理工作，它本身是有一个伦理是保密。然后有的一些听众呢，真的给我很多的反馈。也挺感动的，在这里面我不仅仅是感动的，其实我真的不是感动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更多的不是感动的是星光夜话这个栏目这个平台。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才真正的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共同的去面对一些事儿，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大家可以受益，我们大家可以成长，可以受益和成长。然后我们尤其经济广播电台那个监制是祥玉，总监制是关维，祥玉和关维可以说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栏目付出了特别的多，付出的特别多，栏目的设计呀、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整体的一些策划呀、规划呀，所以吧，在这里我们真要感激，然后更上面呢，也要感激我们，就是广播电视台的各位领导，因为他们，就是可以说设计了这样一档栏目，也让我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彼此呢见面。就是无论是声音还是面对面的，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事儿啊，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一个谢谢朴树无华的爱心，因为你看吧，就是我做了星光夜话这个，从2025年5月21号呢，就是谈经济广播电台改版，我开始正式走进了这个星光夜话的这个主播的这样一个位置以后呢，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人真的有好多人总是在问我，老师你怎么坚持下来的？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就说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了好多人都在问我的

0: 说老师，你说你做心理工作一直坚持了20多年，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几期栏目，我就给大家讲过坚持。其实有的时候，啥叫坚持呢？在这个里面呢，坚持有的时候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坚持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你热爱，你热爱。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就是心理学是我热爱的，心理咨询是我热爱的，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它还是两个维度，它俩相近，它俩是相近，但是它俩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心理学呢它是一个理论化，而心理咨询呢它是实践化的过程，它是实践化的过程。所以吧，心理学我喜欢，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我上大学是学法律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学法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犯罪心理、刑侦心理、社会心理、青年心理学，不是我们的选修课，也不是我们的必修课，但那个时候我就学了。那时候我以为我学挺好的，但实际上后来我学习心理学以后，我研究生学的心理嘛，后来我再学心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哈，我那连皮毛都不算。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学的挺好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兴趣。首先在这里面说一把，我觉得内驱力啊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力量。内驱力我喜欢，我年轻时候就很喜欢，后来我无论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中间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做很多的工作可以说都为我后来做心理积累了特别深的实践的人脉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基础。实践基础太重要了，因为你要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那么人的内心世界变化是最快的，变化是最快的。就像我们说西游记似的，西游记他那金箍棒，孙悟空的金箍棒为啥能上天入地，还能瞬间变成特别小放到耳朵里，这就像我们的心态一样，说要变的时候唰一下的刹那间可能就是撑大了，但是瞬间就缩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接触，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接触大量的人，其实对我未来呀，我们做心理工作是有特别重要的支持和帮助的。就是每一份工作，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珍惜。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应该说真的是一个内驱力。我喜欢，因为我喜欢做心理工作，我喜欢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心理咨询，我喜欢呢助人之助。所以吧，就包括这个志愿者，可以说我就做了很多年志愿者，可以说最少得有20年，得有20年。所以在25年的时候吧，25年的时候，中宣部的领导来到我单位进行调研的时候，一听说你坚持了19年，他就也都很惊讶。他说全国都很少，全国都很少。所以在到今年的时候已经20年了。所以单单这里面是因为啥呢？喜欢。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的内驱力特别的重要，内驱力特别的重要。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一看前面的这个就是终点上已经标红了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

0: 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

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2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3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大叫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

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

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精都要毒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
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

0: 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啊，想把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发酵中药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

0: 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1: 这1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2: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
1: 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2: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1: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2: 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1: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这是呀、啊。关节疼的特别厉害。
2: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哎，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2: 啊，
1: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一天一片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2: 对，
1: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1: 是是是。
2: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2副了是吧？
1: 现在2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2: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啊！咱说一天2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1: 是是是。而且这1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2: 好。
1: 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
2: 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他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脉必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 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门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门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1: 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
2: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

0: 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邪气在身体里嘛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
1: 还有火辣辣的疼，
0: 嗯，
1: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0: 对对对，
1: 我也很着急，
0: 嗯，
1: 我就把咱们这个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1: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六天了，
0: 你这是酵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0: 嗯、
1: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1: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0: 嗯嗯，
1: 也没那么急了，
0: 哎，
1: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1: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需要多少啊、
0: 嗯、
1: 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1: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0: 嗯、
1: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啊、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哎，老师，
0: 嗯，
1: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也正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嗯，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4: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4: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4: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4: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4: 那个疼起来呢，那个滋味。
0: 对，
4: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4: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方啊之后啊，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犯过病、
0: 嗯，
4: 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4: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发酵中药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 女性呢是7级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
4: 6岁
0: 好，
4: 啊，心里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4: 哎，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4: 要是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风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4: 对，
0: 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

0: 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是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再加上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好。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0: 哎，
1: 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1: 这不说看我恢复这么好吗？
0: 嗯，
1: 他也想用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1: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诺氯金啊，感动性发花。
0: 嗯。
1: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1: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1: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火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1: 他说现在正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
1: 啊，
0: 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1: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都黏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早着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

0: 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通上这个电话。
2: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2: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
3: 这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呢。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2: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
3: 嗯，
2: 张海亮是吧？
3: 对对，
2: 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2: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受益者。
2: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2: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吧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2: 嗯嗯。
3: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2: 嗯、
3: 哦。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2: 嗯、
3: 哦、嗯。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2: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2: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2: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2: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2: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哦，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2: 嗯，
3: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2: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2: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2: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2: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2: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2: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2: 嗯，
3: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2: 啊，好了好了，嗯。
3: 哎呀，这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2: 嗯，
3: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2: 嗯，
3: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2: 啊！
3: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2: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3: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2: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3: 哎，早就稳定了。
2: 嗯，
3: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2: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3: 嗯，
2: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的血脉都有关系。而发酵中药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
3: 给我亲家病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2: 住院啊。
3: 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不到一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子就那么重。
1: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0: 对。
1: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1: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就让你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1: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啊，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那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

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噜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噜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噜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噜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盘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噜肉哈，它为什么叫咕噜肉？咕噜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当然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飘了两三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三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

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嘁哩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我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别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多咱咱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了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

叫古早味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古老肉的古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古老肉为什么叫古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古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Hello啊，这肉吃着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古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古，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然后热油呢葱花香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儿。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有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正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二指宽的大片，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制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的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呢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就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
就俩人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

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儿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哎，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懂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没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米，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吃的感觉。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

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三十七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2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1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各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要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1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1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5盒大米。合适容量单位5盒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2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3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啊，砸地皮乱晃。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3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6-7海，就将近吹饼。
赵雄呢叫随时期办，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五十个。宋孝宗就乐了，说亲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这我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简直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那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

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祖东呢，这个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就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皇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厨房的厨子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他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啊，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鲸鱼呢做。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心耿耿的一个人

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网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书大多说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因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盈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以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祭米同熬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祭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立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的功效。哎，两者合二不会有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护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的，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云母羹和图汤，这彭祖的羊方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
与徽渝菜相遇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米脚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呢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茸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饱、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影响了苏鲁豫皖

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完了还，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就说到这儿了啊，你们不当您对哪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3: 大家好。
2: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2: 嗯，
3: 这么多爱好。
2: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4: 嗯，好。
2: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2: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3: 对，小

0: 朋友啊。
1: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味道锦州》，是不是？
2: 嗯
1: 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味道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
0: 嗯，
1: 哎，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0: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1: 是的，
0: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
1: 嗯，
0: 对吧？
1: 嗯嗯，是的。
0: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灵魂。
1: 哎。

0: 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1: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0: 对，
1: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
0: 嗯，
1: 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0: 锦州烧烤，
1: 对，
0: 金字招牌，
1: 金字招牌，
0: 确实是。
1: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
0: 嗯，
1: 烤出来的
0: 春秋，
1: 嗯，
0: 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1: 把它搞到极致哈，
0: 确确实实。
1: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0: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对，
0: 能够好吃到什么
1: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0: 嗯，确实是，
1: 对吧？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0: 嗯
1: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0: 这个好像有
1: 传授，
0: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1: 是吧，
0: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嗯，
1: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0: 嗯，薪水非常高，
1: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
0: 哦，
1: 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呀，啊，必须解决呀，
0: 安排
1: 、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哎，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1: 三顿，
0: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1: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山有海嘛，
0: 对，
1: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0: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啊，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啊，
0: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啊，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1: 是特别松弛嘛，
0: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1: 就是
0: 这种感觉，真的。
1: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0: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1: 朗读对吧？
0: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
2: 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3: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2: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

0: 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1: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合作成功，
2: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抱出去，然后再抱进来。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1: 哎，那个被子里就有阳光的味道，
2: 阳光的味道
1: 啊
2: 特别特别的喜欢。
1: 你小时候就喜欢？
2: 是的。
1: 哎，你太聪明了。
2: 是吗？
1: 因为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你等于补能量。
2: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1: 你长得这么壮呢，
2: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1: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是啥呀？
3: 和雪差不多。
2: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1: 是。
2: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1: 清新
2: 的味道。
1: 你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2: 润肺啊，
1: 对，
2: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1: 我也是
2: 、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2: 是的，是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2: 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1: 海洋蓝，
2: 生态绿
1: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

0: 对吧？
1: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0: 对，
1: 渤海湾这个。
0: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吧，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船帆板的家庭赛了，
1: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0: 对对对，
1: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0: 要善于观察。
1: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东湖美景。
0: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坝
0: 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楚成硕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笔架山，笔峰插海。
0: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
0: 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落
0: ，然后天桥现出来两次。
1: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1: 确实
0: 是很珍贵的意思，是吧？
1: 对对对，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组诗，对吧？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八景系列祖师，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
0: 有。
2: 古塔公园去过没有？
1: 去过。
2: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2: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古塔昏鸦，紫荆招婿，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雨。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诗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2: 是1057年，
0: 1057年，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2: 有维修了
0: 啊，
2: 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2: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2: 几面的？
1: 六面吧。
2: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
0: 八面玲珑
2: 啊，
0: 听说这个词吗？八面。
2: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儿，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招婿。一早上，
1: 之紫荆招婿。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2: 城东
1: 城送给城

0: 18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金山。紫气东来这个词，便显得
1: 恰切
0: 祥瑞，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紫金招婿，每晨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1: 刚刚我们说古塔灰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招婿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语。好像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1: 哎，紫气东来、
2: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1: 对、
2: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
1: 哦，
2: 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金山它是在东边、
1: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金山紫气
1: 东来
2: 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金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1: 汉字的九、
2: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1: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槊，
2: 对，
1: 就折钩槊、
2: 就那个地方。
1: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这标准的象形字，日，
2: 对，
1: 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1: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所以呢，是又很浪漫，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
1: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那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吧？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金山，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1: 真的非常好。城东18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0: 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城市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1: 现在这个凌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写了叫锦州12咏，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1: 不繁忙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12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读的这个凌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 水以奇，金海山更爽。
1: 嗯，
2: 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
1: 嗯，
2: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它这个景吧，它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
1: 嗯
2: 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夜静了，
1: 是
2: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嗯
2: 啊，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1: 是
2: 啊，这是所以。

0: 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
2: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1: 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潮引线，潮涨落，
0: 对，
1: 一条
0: 一帆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1: 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0: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0: 啊，
1: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2: 去过，
1: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确确实实，
0: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1: 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林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为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0: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0: 为啥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1: 啊，
0: 就看得很明显。
1: 非常非常的美。
0: 对
1: 啊，
0: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
0: 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冈。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像，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1: 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锦溪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0: 对
1: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0: 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1: 水面上
0: 的那个情景。
1: 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0: 对，
1: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2: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旁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1: 这个 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0: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2: 嗯，
1: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0: 嗯，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0: 对，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1: 名字、哦，
0: 所以有了这首诗。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哦，
1: 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0: 对。
1: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2: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仙藤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

0: 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正在等着这独特
1: 钓鱼的，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2: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1: 灯火锦州》啊。
2: 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2: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2: 就特别有感触，是吧？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你说听雨，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
0: 是吧？雨下的不小，
2: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也是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城内，
0: 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0: 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互相聊着，讨论着，分享着你的故事，我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大家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可能生活中真的就有的时候就会被某些事所戳中。节目里呢，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一些和挫折相关的话题。那么在聊挫折相关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也聊到了，就是关于内疚感和负罪感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也特别想说，老师，那什么叫内疚感，什么又叫负罪感呢？然后在这里面，但是尽管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概念怎么说，但是大家呢在内心呢一个自己的解读。那么在今天这个星光夜话栏目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就是来到了，真的是如约来到星光夜话哈。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我们慢慢的静下心，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那个影响呢，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情绪，两种不同的情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愧疚啊，无论是父母对我们的，还是我们对父母的愧疚，就是假如父母那儿，就是真的藏在父母的眼神里，藏在父母对待孩子每一天的行动里，他的语言呐、行为呀、然后他的态度啊，就是藏在这个里面，就是话语里，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一种自动化的一种传递，他是用自动化的传递。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当父母真的对孩子有愧疚的时候，内疚感的时候，他在他的语言里都是悄悄地传递着自己的内疚，他是悄悄地传递，并不是说我一定向儿女道歉呢，不是，但是悄悄地传递。有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认为内疚啊，就是单纯的可能就是我对不起别人，是不是感觉自己内疚呢？是一种懂事啊，是一种善良啊，是一种自我的反省啊，自我的反思啊，内省啊，是不是这又就叫内疚呢？其实可能以前我们单纯就是那么认为，但是在亲子关系里面，在亲子关系里面，尤其是在家族的这个代际传承里面，家族的代际传承里面，其实父母的内疚感，可以说父母的内疚感从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情绪，它不是的，它不是简单的情绪，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它是一把温柔的枷锁，而且这个枷锁的会悄悄的在改变着孩子的性格，悄悄地在改变着孩子性格，改变着孩子的人生选择，甚至呢，他会跨越岁月，跨越岁月，代代复刻在这个家族里面，复刻在家族里面的。那么今天呢，我挺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内疚感，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真的，这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那种愧疚。藏在内在烟火里的愧疚，而且这种愧疚，我就想和大家聊聊，它是如何影响着，它是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孩子，如何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另外呢，就是，又如何影响在家族里面是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看不见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么首先呢，可能，我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啊，就是内疚感。可能以前我认为啥，我对不起别人，或者有多，我对不起别人，可能我就会有一种内疚的东西，这可能就叫内疚感。其实，在这里面呢，有一定道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内疚感是啥呢？是人呢，在觉察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选择，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会对待行为呀、选择呀，对自己有时对某些事会疏忽啊，或者给别人造成了一些愧疚啊，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呀，还有造成一些遗憾以后呢，产生了那种自我的追责，它是自我追责的过程，另外一个自我不安的一个情绪。它是一个自我不安的情绪，它的核心本质就是什么？就是怕我做错了，他特别怕我做错了，或者说我没有做好，因为他特别想不出错，他特别想做好，因为他特别想做好的时候，他内在里就有一个东西，就是怕做错，怕没有做好，也特别怕亏欠了对方，尤其是在亲子关系里。因为当父母的其实一腔血都想给孩子，他特别怕某一个事儿做没有，真的没有做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但在里面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纠正一个啥呢，内疚感和羞耻感还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吧，就是很多人就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分不清这两个概念。因为内疚是啥，是对行为的否定，就是我没做好，可能我做的就是对不起对方了，是不是我还可以改正。但是羞耻感是啥呢？是对自我的否定。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内疚感是对行为的否定。它俩是两个概念，它俩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我们首先要分清这个两个概念，因为对行为的否定啥，我这事儿没做好，然后我还可以改，它是这样一个，就是健康的内疚啊，其实内疚感是人人都有的，但是这个就是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健康内疚它是人性的底线，它是一种善良，它真的是一种善良，然后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责任，另外一个呢，内疚感还有是共情的来源，它是共情的来源，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内疚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懂得珍惜，学会呢，一种责任，学会一种担当，这就是内疚。其实内疚不是不好，而是呢，内疚感不要太过。不要太过，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讲，你要太过的时候，那么假如这两个是不清楚的，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就是我这个人很差，我不配，因为很多人把内疚感呢传承给孩子以后，让孩子有一种啥呢，不配得感，不配得感，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配得感的事，因为不配得感对一个人影响太大了。不配得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不配得感是属于啥呢？我不配，我一无是处，我啥也不是，我天生就是别人的累赘，我就是多余的，这个叫羞耻感。但在往往吧，就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一聊这个话题。哎呀，就这里真的是。特别感谢书家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啊，就好像在咱这个就是直播间里，哎，我上来什么时候来呢？假如他有一天没出现的时候，就想他今天可能是不是有一点其他的事情啊？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尤其吧，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和大家交流的时候，大家说老师他就通过电台听，他就通过电台听，因为有一些有我微信的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每一天八点开播吧，我八点准时会朋友圈会发一下，如果某一天没发，那是忘的，那是忘的，但是这我只发看着就看着了，看不着我也说不好了，因为我其他平台我都不会发。就是我就会发那个微信视频号，其他都不会发。另外一个呢，在电台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其他人。当然了，就是可能各个平台现在都有回放吧，都有直播回放。另外现在呢，就是也像有一些平台吧，它还有高光时刻的，就是录屏，我有的时候我会发一点，那都是不是我录的，是这个比如说视频号啊或抖音他自己录的，然后哎呦我看他录的现场上我就一发。现在我感觉 AI 真的好厉害的，真的特别厉害。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内疚感和羞耻感它是不一样的，羞耻感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内疚感呢是对行为的否定，它俩是完全不同的，是对行为否定。但在一个家庭里面来讲，对家庭里面来讲，最伤人的，最伤害一个人的，从来不是短暂的那种内疚啊，而是一种长期的、泛滥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消解的那种病理性的内疚。如果健康的内疚没有问题的，健康的内疚是没有问题，因为健康内疚有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但如果就是那种长期的泛滥的没法消减的那种，那就是病理性的内疚。病理性的内疚呢，就是对这种内疚没有对没有对策对或者错的修复的出口，它没有，他没有这修，只是持续的那种压抑啊，牺牲啊，最后呢变成捆绑自己的，捆绑孩子的那个咋说呢，无形的绳索枷锁，就是这样。
就最后的无形中变成了这个。因为人呢在从小的时候啊，在尤其在原生家庭里面啊，你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教育就是那么你就有自由自在的空间，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吧，规则需不需要呢？一定需要，人是需要规则的，但这规则一定要给留下空间，千万不能把这规则说得特别小。

说的小的就变成捆绑。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因为咱就是这里面，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这方面的话题。但如何去做呢？这是需要一个专门的、专业的一个训练的。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下的一些训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我们在星光夜话平台，我会给大家方向，大家方向。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放在父母的身上。比如说放在父母身上，父母的内疚感，父母的内疚感，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就是它是个特质。啥叫特质呢？就专门指父母在养育的过程中，养育的过程中，因为自己的，因为他可能对自己做一个父母，他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父母。尤其呢，假如自己的孩子呢，有这时候发展的不像自己所期待这样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种，我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亏欠了孩子。假如我当初不振作，会不会面呢？我们这个听众问了，老师，那他来源于哪儿呢？我们这位听众，其实父母的内疚感来源哪儿？其实这个来源它特别的真实，它的根源，它的来源特别的真实。来源于哪儿呢？就是在我们可能把孩子呢送到，保姆家里。送到就是爷爷奶奶家里，姥姥姥爷家里。有的呢，就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哈，你比如说像离得远，有的在另外一个城市，有的是在农村，有的是离的，就是反正就是不能天天见面的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就缺席了。你可能就缺席了，因为那个时候吧，不像现在，现在生活可以说我们逐渐进入了没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没能给孩子更好的陪伴的这样一个过程，陪伴的太少，陪伴的太少。另外，有的时候咱在工作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情绪特别急暴的时候，一急眼了，有时也会拿孩子，哎呀，说一些过分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有时候不记仇，或者不是说不记仇哈，就可能孩子就忘了。但是什么让孩子，你说的话，而尤其小孩那个你说的，你的每一句话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每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现在相当好，有一次我就去幼儿园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幼儿园的孩子就是毕业典礼嘛，然后孩子们都说一些感念老师的话什么的哈，就是每一个孩子一句话，每一个孩子一句话，那事先没有排练哈。那么说完了以后，我和其中一个小孩中，你们同学都说啥了？哎，这个孩子呢，从第一个孩子说的话一到最后就还一个字不差的就听了一遍就给你记下来了。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或者是说呢，我不客气说，就是30岁以后的孩子，2-3岁以前的孩子呢也很聪明。对，我们家反应太快了哈！问老师为啥会这样记忆？这以后给大家讲啊，以后给大家讲为啥人们30岁之前的记忆？因为我感觉可能就像计算机那个，就是那个进行一个重新，装下那个这叫啥？你看你打他两下，可能会有身体记忆，但是打两下的时候，如果你要带着狠，带着心里反打。那么孩子也会记住，但如果你带着心疼，带着哎呀恨铁不成钢打，孩子也能感受得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打也好，说也好，骂也好，对于这孩子来讲，我们现实生活就老百姓的生活里，然后我们就情绪有的时候也会伤害孩子的，有时也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童年就原生家庭，有的时候有一些遗憾。真的是有些遗憾的，我们总想在孩子身上进行你隔代亲，就是一种愧疚式的补偿。因为在自己的孩子儿女身上呢，可能没怎么做，那么到了孙女啊、外孙女啊，就这个身上的孙子、外孙子身上，那么他们就是哎呀，就是磕不得碰不得的。他这就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就是特别典型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里面我想和大家想说的啥，特别关键一点是啥呢？就是父母的内疚感，
也就是说父母的内疚感其实绝大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父母的内疚感绝大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而是父母的他自己的人生遗憾带来的，他自己的人生遗憾和他自己的认知的局限性。谁都有认知的局限性啊，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啊。另外和父母我们要知道呢，尽管多数不是孩子造成的，但是谁买单呢？孩子买单。父母的内疚感谁买单呢？孩子买单。好，我们先听会音乐。

现在我们大家现在暂时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啊。那么关于父母的内疚感呢，在这里面就是为大家举几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父母甚至有的家长呢也不会直白的就说，哎呀孩子我对不起你啊，这事我没做好。家长可能也不会那么直白的那么说，但他会藏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里。他怎么藏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吧，几乎每个缺席陪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的夫妻，那我们99%的都是普通的夫妻，对不对呀？你是我是大家都是啊，对不？我们大家每天就忙于工作呀生活呀，为了生存嘛，那我们就得工作，对不？为了生存我们就得不断的努力，为了生存我们就不断的增长各种各样的就是能力。尤其 AI 时代到来了，对吧？ AI 到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都迷茫，接下来怎么办？那么将来的时候呢，我也会和大家探讨这部分的，我们向哪方面努力，父母向哪方面努力，孩子向哪方面努力，将来我会和大家探讨这个部分的。然后你看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那年轻人工作，现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是比较多的，然后都是还有一些就是留守儿童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家在你的家里，或者是在家里就是在你家的附近和你去带孩子，那还好一些，因为白天你上班，晚上能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但等孩子往往都是啥呢，孩子大了力手力脚的了，上了小学了或者初中了，上小学好像还差一点，尤其现在不像以前，我们那时候小学我们就自己走，但现在不行啊，现在小学都得接。我们那家长说了，我们初中和高中都得接呀，次。对，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确实时代不一样了。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但是就是比如说孩子一般都上到初中以后了，就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了，就是让孩子呢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有的时候爸爸妈妈看着孩子，因为就是总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难免会有一些疏远。然后在这个里面，当然了，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呢，就是他这种关系的促进呢是无缝衔接，他是无缝衔接的。因为孩子呢天生呢就愿意和爸妈在一起，而爸妈那种父爱和母爱呢天生就是心尖向上嘛。心尖向下，所以吧，他天生的就是向着孩子的，就是尤其假如父母啊把孩子接到身边以后，那么他会对孩子也会有一个观察的。如果看到孩子呢内向敏感，然后呢和自己生疏的时候，那么父母就会瞬间就会有一种愧疚感，感觉是自己孩子那么小，是自己对不起孩子，这是父母瞬间的。然后在这里面，你父母就开启了全方位的补偿模式，愧疚式的补偿模式。往往就这样，就是孩子假如有一点小错啥，孩子如果要能做家务的时候吧，你就记住，对孩子的责任感呢，对孩子的就是那种细心呢，对孩子的各种各样人格人就是品格的培养呢，那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有的时候父母嘛，就感觉做家务好像是耽误了孩子学习了，耽误孩子的就是反对孩子的小错的一味的容忍呢纵容啊，就是全方位的就开始补偿嘛，就感觉在父母中可能就藏着一句话吧，应该咋说呢，就是孩子感觉孩子小时候没在父母身边，然后感觉孩子心里太苦了，然后就感觉父母就想，哎呀我亏欠孩子，然后再说现在回来了，我不能让他受一点点委屈。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那么去想啊，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说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可能你工作了然后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照料孩子，那么孩子呢有的时候呢，他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重要的抚养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其实在这里面也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一个成长的过程。既然已经形成那样了，那么我们家长这种可以补偿，补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能过度。我就特别跟大家说啥的，就不能过度。你要一过度补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幼儿园的大班的一个孩子，我们有，就是因为我有回去学校啊，然后做个调研，在和孩子交流过程中，孩子曾经跟我就说过那话，你看他这个孩子吧，就是满满的爱心那个孩子，他跟我说，他说在这跟我说的过程中，说我听完了以后吧，其实我是在。始终是在想着这样一句话，孩子得对爸妈有用。后来我们在，因为我要可能做调研的时候，我要聊很多的话题呢，然后我们在

用绘本和孩子聊的过程中，然后说的流浪猫啊流浪狗，你说这孩子怎么说，说这个不是说孩子谁教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这孩子自己悟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就是说他也是努力的努力的，就是孩子有一种啥呢，就是通过自己各方面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好是为了孩子内在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我带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毕竟老百姓我们呢就是都是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工薪阶层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可能也都是省吃俭用的过日子，那么有的时候呢看着别的孩子呢穿着名牌啊，然后就是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呢，另外有的时候假期又出门到各种各地方去旅游啊，能要什么的时候，但父母的心里就感觉，哎呀，别的孩子都那样，我的孩子呢没有享受到和别的孩子就差不多的那种生活，他内心无形中他就会有愧疚感，内疚感，那就哎呀，又心又酸又惭愧，特别惭愧。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对比中带来的，就是物质对比中带来的，生活环境对比中带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父母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是真的就自我牺牲，不舍得穿，不舍得吃，然后呢就是这一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一个鞋呢那都是实在不行了才换一双新的鞋，然后他都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都是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而且在日常的嘴边呢也就常常问没有用啊，然后让你跟着我们吃苦。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课题，当一个孩子选择你来做他的父母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都是他的孩子的课题。我真的那种自责的话，看着是一幕普通的，就是但那些话都是有感而生的，都是有感而生的。那么这样的话呢，都是向内的内疚，向内的一个内疚。然后这种内疚呢，它向外呢，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传递给孩子一些压力。因为每一个孩子性格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也不同，他对这个压力的接收呢也会不同的。然后因为不同的家一点一点的聊这方面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的情景。这样我们先听会音乐。

每个人的情绪啊脾气都不一样，对吧？然后有的父母脾气就是特别暴躁，一下一个啥事就爆发了。尤其父母工作了一天呢，生活的各种日常的那种压力，然后就有的时候一爆棚的，他就对孩子稍微孩子有一点点不如意的时候，他就父母有时候也会对孩子大喊大叫的，甚至歇斯底里的那种怒吼啊、指责呀，或者是冷暴力呀，也会这样的。但有的时候父母冷静以后呢，你看那弥补自己的过失呗，就是再打一巴呢，给俩甜枣，就这意思呗，对不？然后就开始哄自己的孩子，哄自己的孩子。然后当孩子假如真的再次犯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家长就不就是然后就是管教啊、批评啊，就一下子就是都是属于不敢管的，或者说就不忍心管了，然后就一味的退让啊、妥协呀、退让啊、妥协呀，就是这样。然后就无底线，家长不断的妥协，甚至我就看到有些家长经常给孩子道歉。你凭啥道歉呢？你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特别不主张家长给孩子道歉。然后呢，其实你这种道歉呢，相当于慢慢的打乱了孩子成长的这个边界，因为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规则的，但那个规则里面呢，如果你不断的是忍让退妥协，那就把孩子边界感打乱了。孩子没有边界感的时候，那就容易出问题的，他是容易出问题的。你比如像父母总是给孩子道歉这样的那样家庭，那说句心里话，孩子那就容易无法无天的，太容易无法无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

长，这个我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要我们大家聊看一看哈，我在我这个行为呢，行为表现呢，呵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特别那样，就原生家庭转嫁的那种愧疚，原生家庭转嫁的，其实这一类吧就比较隐蔽，它这种比较隐蔽的内疚感，原生家庭，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呢吃了特别多的苦，吃了特别多的苦，咽下了特别多的委屈，所以当他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他就极度的害怕，怕自己的孩子走他小时候那个路，孩子走他小时候的路，他特别害怕，所以吧，时刻呢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呢，就是有这种补偿式的内疚，其实这种是特别隐蔽的，在这里真的需要谁呀？需要家长的成长，然后，因为他说来的，我的小时候没人疼，我的小时候缺了那么多安全感呐、缺乏爱呀什么，但是我的孩子一定要好被好好的疼爱，所以吧，就是往往吧，就是让家长吧。这个时候呢，为啥说他隐蔽哈、因为他那种溺爱呀，那种呵护啊，但是为了什么？其实溺爱呵护是为了啥？降低父母自己的焦虑，他是为了降低自己父母的焦虑，甚至不让孩子吃一点苦，他觉得哎呀，我小时候吃那么苦，不能让孩子吃苦啊，不能让孩子受任何挫折呀，其实孩子受点苦，童年那些遗憾呢，全都投射到孩子身上，然后他把就自己那个自己的遗憾就是投到孩子身上以后，他就用他的愧疚感滋养出了那种无底线的纵容，这就是很多，但这是特别隐蔽的，甚至你说那我就是，甚至你就有的时候啊，当你对孩子无底线这么做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你的内在世界里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在，我们可以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内省琢磨琢磨，想想自己，其实作为一个父母啊，父母真的有内疚感，他对孩子一生的影响都很大的，其实可能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认为，那我有那个要好一些，对他包容一些，让孩子更加幸福，然后让孩子更加懂事儿，那不就可以了吗？但实际上吧，就说的真实的家庭教育，因为我也是做心理工作的呢，其实归根到底，他就育儿学，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啥意思呢？父母的内疚。他真的养不出那种快乐的孩子，父母的内疚感养不出快乐的孩子，因为你用你的内疚压着孩子，问他这个投射呀，你把你自己内疚投射给孩子了，所以把孩子往往养出一个压抑的孩子，往往比你还压抑，而且内耗，孩子会很内耗的，另外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在这个里面呢，这就是一个父母的内疚对孩子一个特别深重的一个影响。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几期呢，就是我中间给大家讲的配得感的事儿，就孩子的配得感哪儿，就不配得感，配得感倒行，很自信的，对吧？配得感特别强，就是说当他取得一个成绩的时候，他就感觉我不配得取得这样的成绩，然后呢给他荣誉的时候，他觉得哎，我不配拥有这样的成绩，那么这个其实孩子形成这种深刻的不配的感，然后他终生有的时候他不能享受那种美好，这就是父母的内疚感带给孩子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常年都是自我牺牲型的，反复强调，就是我为了你，我多么辛苦，我为了你，我放弃了一切，我为了你，我不离婚。有好多的家长跟孩子都有时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孩子在潜意识里呢，他就会，
他不会生出，如果你要说这个的时候，孩子不会生出感恩的，说我感谢你，他不会生出感恩的，孩子会生出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如果他做出成绩来了还好，如果没做出成绩的时候，或者他那成绩没有达到他内在内心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严重的不配的感，我不配，我不配呢，父母付出这么多的，这么多，我不配。所以吧，就是孩子真的慢慢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的思维，固化的认知的思维，就是他认为就是我的存在，孩子会认为我的存在呢是父母，父母为啥那么辛苦呢？那没有我父母就不那么辛苦了呗。所以吧，我的存在是为啥孩子这样吧，父母呢就内疚感，培养不出快乐孩子，孩子要一快乐就觉得哎呀，父母那么辛苦，我不配快乐。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吧，就是

有的时候吧，就是这种孩父母的内疚感吧，就是对孩子哈，长大之后往往特别拧巴，他长大以后特别拧巴，就是比如说他喜欢了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然后呢就是他买了，他也买了特别喜欢的，也买了，买完他就愧疚，然后看到别的孩子出去假期旅游，他也出去旅游，旅游回来花了钱，他又特别自责，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爸爸妈妈得干多少活啊，然后才能赚出这么多的钱来，他又特别自责，他过的就是他只要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他孩子稍微轻松一点他就会不安，而且啊他不能好好的享受生活，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为了他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不让自己那种不安呢让父母知道，他甚至用一种就是很青春期，你凭啥没给我攒了那么多的钱，人家凭啥有大房子你没有大房子，他是甚至用青春期的一种病理性的责备和父母相处，这都是这种内疚感的反向形成带来的。甚至有的配得感，依然会有一种不配得感，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生活，他始终会有这种就是浅浅的不配享有，因为他的背后总有父母沉甸甸的牺牲，总是有这些东西，为啥就像有的人说呢，就是伏地魔呀，什么伏地狂啊，就是姐姐对弟弟就无限的怎么怎么样呢，我记得有个小视频，不就是说呢，那个他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小老舅，比这个两个外甥都大，比他两个外甥都大。因为在这个里面是啥呢？这个三个就是这个三个妈妈，或者说对他小老舅来讲，他三个姐姐，他三个姐姐内心长大的过程中，他就有一种啥呢，要为家庭承担责任的这样一种愧疚感做背景的时候，所以吧他就自个要时刻的辛苦，时刻的努力，时刻的懂事，只有这样他认为我才对得起父母，如果要他在这个里面正向的就在维度范围之内没有问题，这个容内就特别好，但就怕呢走向极端，一走向极端有一种特质是啥呢，就是习惯性的压抑自己，他是习惯性的自我压抑，然后呢他一般情况这样孩子不敢松弛，他待一天他都觉得有负罪感，他不敢松弛，而且这样还是极度的懂事，极度的懂事，过度的体谅他自己小家庭的感受，忽略自己小家庭的感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叫过度的体谅，就是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他唯独忘了什么，忘了自己。但在这里面呢，如果在这里面就是他是可以说能够体谅其他的人，然后呢也能够照顾自己，这是特别合理的那种正向的或者是积极的，你的过程中你内心还委屈，那这里面一定是出现问题了，如果你不委屈而且你还有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做得很好，但你如果要是委屈的时候就要想想，那么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真的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让孩子要么就是卑微讨好，就形成讨好性格似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因为父母的那种包容啊，然后纵容或者补偿，就会毁掉孩子的边界感，所以因为有的孩子习惯了父母的牺牲啊退让呢，所以吧他会把父母顶到犄角，让自己哎呀让父母都觉得自己哎呀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孩子不懂得感恩，特别不懂得感恩，就是巨婴型的，就是啃在父母的养老簿上，父母稍微付出的差一点他就不高兴，有的是自己反正就是很难受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孩子呢讨好，就是讨好性卑微敏感自卑，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能够捕捉到父母的愧疚和他的牺牲，所以他习惯性压抑着情感的债务，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债务，终身自我内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的很多年轻人，他是成年人的困惑是啥呢？不敢快乐，不敢松弛，也不敢自私，永远就是焦虑和内耗，所以在这个里面种下了终身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

容，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听京剧了啊，咱们换个戏种，来听一听黄梅戏。猜猜，给三秒钟。

马。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啊，1956年的《天仙配》。说到《天仙配》呢，应该不会有人没听过“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段吧？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个都听过，对不对？哎，出自严凤英和王少舫两位主演的这部经典影片。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地位也非常高。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黄梅戏电影，也是彻底把原本的一个地方小调的黄梅戏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也是黄梅戏从地方小戏跃升为全国五大剧种的开山立证。山水取景，然后呢，还有水墨镜头的构图，清新写意的影视手法，打破了传统戏曲的舞台局限，色调温润，画面诗意满满。那么非常难得的神仙阵容啊，七仙女第一人严凤英清甜灵动，就再没有听过比王少舫老师更淳朴的董永了。搭配一众的黄梅戏老艺术家啊，唱腔质朴干净，甜而不腻，雅俗共赏。那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剧情来听《天仙配》。故事的开篇呢，镜头拉到了清冷肃穆、万年不变的凌霄天宫。咱们说呀，世人都羡慕神仙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对吧？但是在仙宫之中的七仙女呢，一直是满心孤寂的，内心惆怅的。开篇有一段唱啊，叫做《天宫岁月太凄清》。这一篇唱呢，就是七仙女的一个内心独白，就觉得这个天宫岁月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没有悲欢喜乐，没有人间温情。然后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这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就束缚着她少女的天性，很厌倦这种冰冷刻板的天宫生活，就特别向往凡间的这种日子。也为他后续的私自下凡追求，是严凤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开篇的名段，也完美的铺垫了七仙女那种天真善良温柔又多情的人物底色。严凤英她的这个嗓音呢，被称为人间天籁啊，清甜透亮，纯净无瑕。这一段呢，整个唱腔舒缓悠长，也没有炫技的高音，都是那种温柔细腻的情绪。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刚刚呢是严凤英唱的这一段啊，天公岁月太凄清。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呢，他就想，我怎么样能让自己啊稍稍开心一点啊，想再感受感受这个人间的风情，咋办呢？找大姐。于是啊就找大姐去了。几个姐妹在云端观景，俯瞰万里凡尘。这人间呢，山河秀美，烟火热闹，良田美景啊，渔舟唱晚，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人间烟火气正好是天宫里面所缺乏的。所以呢，在这一段七仙女云端观景的时候，几个姐妹有那么几段唱啊，特别的温暖人心。渔家住在水中央，

这个呢是七位仙女啊在云端观看人间的时候一段欢乐的景象。那么正在众姐妹沉醉在这种情感当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哎，天宫的木钟敲响，钟声阵阵呢，就让大伙儿呢赶快各自回宫。天规呢森严，众位仙女呢必须即刻返回，只有七仙女心系凡尘。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天上看到了一个苦命的人儿董永。众位姐姐啊都整装各自回宫了，只有七仙女一个人走一半又回来了啊，就看着下面那个离开寒窑准备外出打工的董永暗生同情啊，暗生同情。而且呢董永长得也是蛮俊俏的啊，也吸引了七仙女，所以呢就又折返回来了。折返回来了呢就在上边看着董永，一边看一边自己心里啊就产生了小心思，就想下凡去见见他。但是呢天上的戒律又很森严，又有点犹豫。结果这个自言自语的话被谁听见了呢？被大姐听见了。于是这个七仙女跟大姐有了么这么一段啊，钟声催得众姐姐回宫转。

0: 头，大剑。
1: 好，这个是七仙女内心的独白，结果后来呢就被大姐给发现了。那么跟大姐商量来商量去呀，原本大姐呢是不想让她下凡的，因为毕竟嘛，天规戒律森严，你私自下凡一旦被父王知晓，那可就完蛋了啊。但是见到七妹啊很执着啊，想去，那咋办呢？那就去吧，我帮你瞒着。这大姐呢还很顾姐妹情分啊，不光替七妹瞒着，还送给了七妹一只信箱啊，如果有难可以点燃信箱，然后姐妹们会下凡来相助。那七妹呢就开开心心的从云端飘下了啊，心动不如行动嘛。挣脱天宫束缚，架起祥云，踏破霞光，独自下凡。这个时候的他呀是满心欢喜，哎呀，我终于离开天宫了啊，奔着我心心念念的烟火人间就去了，奔着我这个充满好奇的董永小哥哥就去了。于是呢就有了一段哎，从天而降的那个唱段，霞光万丈祥云开。这个唱段呢也是整出戏里面最洒脱最明媚的一段啊，霞光万丈祥云盛开，就感觉好像有什么法宝出世了一样啊。严凤英呢在演唱这一段的时候唱腔特别的明亮开阔啊，也很灵动，相比之前的那种温柔的惆怅的心情语气，这一段呢节奏更轻快一些，更舒展一些，音色呢也更清亮通透一些，就一小段一分钟

七仙女从天而降，来到了人间山野，那么男主董永正式登场。董永这个人呢，身世凄苦啊，自幼父母双亡，然后呢，为了安葬亡父，卖身财主家为奴，身上背着卖身契呢，你得给人财主家干满三年呢，含悲忍泪呢，就到傅家湾做工去啊。董永是个啥人？忠厚老实，善良本分。刚才在公屏上还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戏曲当中很多的男主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点像黄蓉说的那种傻傻的、呆头呆脑的感觉，让人很心疼啊。那么，接下来呢，两个人呢就该相见了。但是相见呢，它有一个距离，七仙女不能直接降落在董永面前，那也挺吓人的啊，所以拉开了一点距离啊。拉开了一点距离呢，董永就离开自己的位置，开始往七仙女这边走。七仙女呢就原地站着等，快走近的时候吧，就被董永发现了。哎，这个大姐怎么一直看我呢？给董永吓坏了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呀。而且呢，不管往哪块拐啊，我想错过这个大姐，哎，拐不开，拐个弯，那个大姐就在新的弯出现，哎，我往回走，大姐就在后边出现。你看，我就说董永这个人傻傻的、呆头呆脑的啊，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换路之后，这个大姐依然出现在自己的前方，没想过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大姐老拦他路。那么董永呢，就是随着自己啊前进啊，就有了一个唱段，就是含悲忍泪往前走，也是很多的人都觉得董永的唱里面特别好的一个段落。

不管是我从大路转小路，还是小路回大路，这个七仙女啊，就一直站在我面前。董永呢，就说：“你为啥老堵我，耽误我功夫呢？你说我一穷人家孩子啊。”那七仙女自然有很多的话等着她，是不是？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对不对？许你走得，不许我站得吗？董永一想，有道理。哎呀，殊不知啊，这是刻意等在这儿呢。七仙女啊，对于董永可以说是，那叫什么？一眼就相中了啊，一眼就相中了。然后呢，自己就想给自己牵线搭桥啊，然后呢，想把自己推给董永当媳妇儿。所以呢，这个当中啊，有一个互道绅士啊这样的一个环节啊。但是呢，这一段呢，咱们之前总听是吧？互道绅士这一段里边，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部分。什么有意思的部分呢？七仙女为了让自己跟董永的这段姻缘顺理成章，她叫出了当方土地，就说啊，你得配合我演出戏啊，我呢要嫁给董永当媳妇儿，但我就这么直接嫁吧，很尴尬，怎么办呢？这个你配合我演出戏，就以大槐树为媒。董永不信大槐树怎么做媒人呢，他又说不了话啊。七仙女不是有一个羽毛扇子吗？哎，扇了扇，大槐树呢就出了个脸儿，就说呀，你们呀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特别适合做夫妻啊。很有意思的一段啊。这好多年没有看这个戏曲电影之后啊，这一段都有点忘了。前两天又看了看，越看越有意思啊。这一段啊，槐荫开口把话题啊，里面呢有这个胡霞玲，有王少舫，有丁子辰，咱们来听听这个很有趣儿的一段啊。

非常喜庆的一段音乐。为什么非常喜庆呢？直接在大槐树底下，土地爷给主持婚礼，七仙女和董永就拜了堂了啊，拜了天地了，就很有趣的一段啊。硬逼着土地公啊，你必须跟我演这出戏。然后呢，连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给董永啊骗的呀，真是一骗一个不吱声啊。大槐树都开口说话了，都挤眉弄眼了，董永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境遇已经很神奇了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吧，啊，两个人呢确实成了婚。董永呢内心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对不起七仙女啊，因为自己家境贫寒啊，连这个一个好的房子都没有。但是呢，这七仙女呢并不嫌弃，哎，就想跟他呢修得，这叫什么？共枕眠啊。七仙女呢温柔宽慰，坦诚心意啊，不惧清贫，不畏劳苦，就愿意跟他同甘共苦。那么董永呢原本是卖身到这个傅家湾的啊，把这些事情解释了之后，事儿都说开了呀，那么七仙女就说，你去我就跟你去，我也不怕受苦。所以俩人呢就都去傅家湾了。到了傅家湾老财主家，老财主呢刁难他俩，对吧，原本让你一人来的，你这咋还拖家带口来的呢，我还得多养一个呀啊。于是呢就一个负责干活，一个负责纺织，哎，在这个老财主家啊，还给人出难题儿，你一天晚上得纺多少匹布，这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七仙女呢就只好点燃信箱，邀请姐姐们下凡，几姐妹呀共同努力，哎，这纺织呢还真没有变成难题啊。于是多年之后呢，这个卖身契时间就到了呀，两个人就可以双双回家了嘛。所以啊，才有了后面大伙儿非常耳熟能详的那么一段

这是两个人啊做工期满之后回家路上啊唱的这么一段，还没到家呢，狂风大作，黑云密布啊，哎，这玉皇大帝得知七仙女私自下凡私配凡人，这勃然大怒，于是呢就派出神将啊，要七仙女即刻返回天庭斩断尘缘。那七仙女哪干呢，更何况生活了几年之后啊，这个七仙女还有孕在身，但没办法，你说一边呢是威严天规父王圣旨，一边呢是恩爱丈夫人间情缘，不愿意分离也不舍得离去啊，万般纠结呀。然后呢这个神将啊来了之后发现七仙女不愿意回归天庭，就回去给玉皇大帝复了个命，没个多久又回来了，就说如果你不回去，那么董永他就完蛋了。哎，给七仙女啊逼得没法儿啊！来吧，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七仙女的跟神将之间发生了对话之后的一个唱段啊。父王命我回天庭。

危急情形之下，这个七仙女呢再次点燃信箱，寻求大姐的帮助。结果呢，这一次大姐呀没来，来的是一只仙鹤。仙鹤呢衔来了一封书信啊，交给了七仙女。七仙女呢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玉皇大帝知道这大姐啊帮着隐瞒这件事儿，已经被玉皇大帝关起来了，已经没有办法来帮他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啊。后来这个神将以董永的安全作为威胁，没办法，七仙女呢只好回归天庭而去。在回归之前，在大槐树上写下了一行字：一年之后啊，我会把孩子给你送回来啊，被迫分离。

这样影片呢就结尾了啊。这个实际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是吧？它跟很多的那种团圆美满的影片结尾啊不太一样。七仙女呢最终这个迫于亡命啊，就只能跟随天将回到天庭了。但是呢在大槐树上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就是告诉董永，哪怕我回了天庭，天上地下我也与你一条心啊。董永醒来看过了这些字之后啊，内心是又悲伤又感动，心情很复杂啊。这样的这出戏就结尾了。这部影片啊，作为黄梅戏的开山传世之作啊，以这种清新写意的影视拍摄手法，加上江南的实景镜头，再加上这种治愈的唱腔，也成就了咱们中国戏曲电影的一个巅峰美学。这不仅仅是一出爱情戏曲，也是藏着咱们中国人对于自由、对于善良、真情和田园美好的一种永恒的向往。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也就跟大伙儿啊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0: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糖葫芦，炭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那在下面时间看一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凡哥的小跟班说上午好，哎，那您也是锦州人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过去呢特别喜欢听咱们锦州电台的这个陈清远的评书啊，还有刘先生，刘先生 ，Hello， 你好，不知道是哪一位刘先生啊，好，也欢迎彤彤爸爸。 上午好，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通过豆豆个人抖音直播号啊，小师傅豆豆来跟我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

0: 今天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咱们锦州话。有人说呢，这个锦州人一开口，常常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别人呢就已经先笑了。
1: 锦州的口音质疑了全世界，你觉得呢？
2: 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这么看咱呢？
0: 是呢，我们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震撼咱呢？其实也不是说咱是在陈述，听上去呢好像是在那儿追问，明明是在肯定，听上去呢却好像还要跟你再确认一遍。于是啊，外地人听锦州人说话，总觉得这个锦州人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啊。你说真的？你咋这样呢？那可不是吗？慢慢咱们锦州话呢就被归纳成一句最响亮也最无辜的玩笑。锦州人说话尾音上扬，天生自带质疑。你问一句菜价，出租车司机在路口提醒一句方向，老朋友见面打一个招呼，话音往上一挑，里面没有审问，也没有怀疑，更多的是一种用力的确认，一种热乎的招呼，一种生怕你没听清、没听明白的关切。那一挑啊，就好像是海风掠过渤海湾，也像是大凌河穿城而过时，水面忽然亮起来的一道波纹。向西接近关内，向东进入东北，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商旅往来

军镇驻防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锦州话呢，既有北方官话的清亮，又有东北方言的阔朗，它不肯完全归于哪一种腔调，于是呢，就在句末留下了自己的那一下上扬。有人听到的是翘，那么其实呢，里面藏着的是一座城市的来路。关里关外的风在这里相遇，山海之间的人在这里落脚，日子久了呀，连那一句平常话也有了自己的坡度。可是呢，这个进入电视舞台和短视频之后呢，这个坡度就好像被放大了。于是呢，咱们锦州人也开始自己不安，说怎么的，我说话文上翘吗？我咋没觉得呢？为啥全世界都觉得我在质疑呢？这大概就是乡音最有趣的命运了。住在其中的人往

你看现在我们谈锦州，不能只谈笔架山的潮汐、奉国寺的辽代木构、北普陀山的云影和临河的水色，也应当谈一谈锦州人怎样说话。因为一座城市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不在宣传册最醒目的页面上，而是在市井街巷里，在饭馆中，在出租车的后座，在一句你上哪儿去尾音里。让外地游客学一句锦州话，不必追求学得多标准，只要听出那一点向上的劲儿。它不是质疑全世界，而是锦州面对世界时习惯把声音抬高半寸。既然要问一问，也要认一认，既带着幽默，也带着自信。锦州人尾音上扬，不是因为不相信世界，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愿意把每一句话都递到你的耳边。

0: 是呢，我也没听出来口音呢，咱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啊，天为新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最顶级的还是咱们锦州

乡音语言亲切，而且呢又艺术，那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咱们，没错啊。又看到这个留言啊，有的朋友在问说，就是想要购买什么品牌的这个收音机比较好，想推荐一个全波段的，待会儿火谁知道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的直播间啊，告知一下这位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不过呢，要说起这个自然凉啊，这几天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可真别说靠心静就行了，这真不行啊。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给了一些回复啊，并且呢也说呀，哎呀，这天儿啊，属实啊就得靠空调活着了。据说呢现在啊，就是安装空调的啊，都得以什么为先呢？这个家里边有老人的，哎呦，我说这个可真是救命的啊，这个真是救命的。还有什么为先呢？就是家里空调坏了不能启动了，维修的这个为先。就这几天呢，这个空调非常的火爆，用空调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啊。那这对于电力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直播和互动。那么在直播间呢，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针对这个豆豆的节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

0: 对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好。嗯，有人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呢，豆豆可能是在直播，不太方便看这个直播间的留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自发的就开始回复了，哈哈，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最近呢，有一段这个沈阳女孩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主动推介家乡的短视频刷屏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叫石以诺，今年十九，河园去游玩，景区呢开展这个游客的互动小游戏。那么现场主持人呢就邀请游客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当时啊这个话筒就递到了石以诺的面前，那主持人呢就说了上句山海有情啊，当时石以诺根本就没有犹豫，脱口。那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1: 来自哪里？
2: 辽宁。
1: 辽宁，山水有情，
2: 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北沈阳。
1: 快来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美沈阳。有人说这波沈阳文旅真的是赢麻了啊。咱们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后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现场画面被游客拍下来之后传到了网络，迅速刷屏，网友点赞，而且呢沈阳文旅也发起了群人活动。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现场考核，并且呢颁发了聘书，石以诺呢被授予沈阳文旅推荐官的称号。您看看，您看看，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呀，在这个文旅推荐这一块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问一句说，哎，这两天，马上就要这个到锦州去玩了，能不能给推荐一家好吃的烧烤呢？啊，还有人留言说，哎呀，那这几天哪儿能够给我2天1夜的好玩的这个行程推荐？下面锦州人真的是满满的热情啊，都给予自己的说法啊，或者说是一些安慰。就在这一点上，咱们锦州人呢真的是啊，化身文旅官，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美美的，都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喜爱。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这里是侃聊新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关注。

0: 么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在线收听收看。那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关注，说，哎，那再放假又是什么时间呢？没错，咱恐怕就得等到国庆了。不过呢，要说起这个国庆啊，这几天的这个放假通知下来了之后，那么相对应的国庆假期的部分的火车票也已经开启预约了。那么分别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那么从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吧。
1: 国庆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即将开启预约购票，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2: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地选择列车的到发时间、级别、票价；选择模糊预约可选择到发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预约订单，每个订单最多连续2天。选择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
0: 下面时间啊，咱们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达拉崩巴，这歌挺有意思的，尾号4078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啊，这个锦州这个地方相当不错了，我是长春的，没错，你可以加呀，可以添加我啊，也可以跟我留言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聊一下，甚至于说你就可以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去新疆旅游，给你带土特产的话，有可能真的是土特产。新疆人对于这个食物的喜好呢，大抵可以分为素食主义、非素食主义，还有土食主义。哈，那么在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呢，土是可以用来种地，也可以当做建筑材料。但是呢，在新疆，有人呢把它奉为美味的食物。如果说有一个新疆朋友跟你说他要吃土了，那绝对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了啊，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可能真的在吃土啊。如果说啊，这个真的喜欢土味儿的朋友到新疆，那真的是有福了，因为不同的土有不同的味道和口感。那么很多人到了新疆才知道，原来这个土味儿啊是如此的丰富。有朋友说，他们卖的可食用土就好像是夏天超市冰箱里的雪糕，五颜六色，口味各异。你走进一家这个可食用土专卖店，货架上摆放的土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如果说没有老板的指点的话，你根本分不清楚他们的差异。有人说啊，我们新疆人第一次去沿海地方挑鱼，也是这么手足无措的。因为这个食用土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说有些外地人起初还以为说是糖，结果一问是土啊，能直接吃。那么这种认知冲击对于外地人来说真的是全方位的，他们开始重新思索食物的定义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买两斤尝尝。那么这个东西吃到嘴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人说呀，就这玩意儿精准的粘在了我的每一颗牙上面，舔都舔不掉。那么有些人呢，吃了这个土之后呢，最后不得不配水来服务。有人说我很担心这些土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再喝水下去，我是不是就直接在胃里边搅成泥浆了呀？很多这个新疆人啊，对于吃土还挺有执念啊，他们会交流哪个地方的什么土更好吃。就好比说，有些人说吃什么鱼，或者是吃什么海货，要看哪片海域啊。那福建人呢，喝茶他得看山头，这个产地、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那么只有来自新疆特定山丘或者是坡地的洁净的土块，那么经过筛选加工而成，这才能够称得上是可食用土。那么有的人呢喜欢库木塔格沙漠的药桑土，有的人呢钟情那拉提红土，还有人非阿勒泰黄土不肯。每个地方的土都是有各自的风情。有一位直爽的新疆朋友说啊，就是这个土味儿的话，它也是味道不一样的。有的呢，硬的，就是这种硬的，就好像是那种纯黑巧克力的口感啊。也有人形容说像，有的朋友真的是吃过啊，说

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干吃那种超粗颗粒的蒙脱石散啊，它也有很多口味儿，但是吧，这个口感吧，它最终呢还是有点不太好接受。那么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你尝一口就得了，别买。这个别买是我说的。行啊，吃不出这个土的好，但是真正懂行的这个土味的鉴赏者呢，会特别追求入口的颗粒感和在舌根上淡淡泛出的咸味儿啊，以这两个指标来寻觅好土。我这听着这个指标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咱们品好茶或者是品咖啡，哎，这种感觉。所以说你看这个硬性指标就是颗粒感，而且呢还得有咸味儿啊，据说这种土就是求而不得的。越放越醇厚越好喝，据说呢有一些土呢放上一周，哎，那个味儿就好了。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曾经买的那个拉提翠红土回来之后没啥味儿，只是咸，但是一个礼拜之后还吃一块就觉得说，哎，咸味儿没了，然后吃第二块呢就吃出土味儿了，就是那种下雨之后的味道。那当时一激动说，那我再吃一块吧，结果发现它怎么就变成像洗衣粉的味道了呢？还有人说有吃出汽油味儿的啊，当然了，不管您怎么吃，吃多少，吃完之后你得漱口刷牙。当然也有一些商家就宣传说这个土啊，有的有什么草莓的味儿啊，酸奶的味儿啊，坚果的味儿啊，但是大多数的网友测评之后说，那这些味儿也尝不出来啊。有人形容说实际入口就是纯粹的土味儿，有的人形容说是土腥味儿、铁锈味儿。说到这个水泥墙，我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吃过什么什么保健品放嘴里边，就好像是舔了那个水泥墙的味儿，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吧？有一些新疆朋友呢，一说到这个吃土啊，就变得眉飞色舞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土啊就跟羊肉串似的，从小吃到大。新疆学生带零食去教室里吃，老师会管啊，但是你要带土吃，老师不管。有人把土啊就直接当零食吃，说那个土味啊令人着迷，无法抗拒。冷门的异食癖患者来到新疆，见到了五彩缤纷的可食用土，足以激发灵魂最深层对于异食的渴望。那么对于这个异食癖们来说，这吃土绝对是一种享受了。还有一些人的吃土啊，它不是为了风味儿，而是为了调理身体，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微量元素。你看比如说有慢性炎症和肠易激的人，他就喜欢这些东西，类似那个蒙脱石散啊。那么吃多了也可能会吸附某些营养元素，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在新疆的土呢早都已经超出了土的功能的范畴了啊。那它正在一种非常崭新的形象示人。有一位老新疆回忆说起过往，他说70年代的小可以说是完整的照顾了整条消化道的最前端和最末端。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 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

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

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浸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

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
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
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

0: 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2: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是
0: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2: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2: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卷子啊，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0: 嗯，
2: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2: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2: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真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2: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啊。
0: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2: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2: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
0: 嗯，
2: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2: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2: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发酵中药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2: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2: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2: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0: 就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2: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2: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2: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 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小辉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2: 用了有3个月了。
0: 嗯，
2: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0: 嗯，
2: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2: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车的，
0: 嗯，
2: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2: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2: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2: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2: 都停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还有几天的量？
2: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
2: 哦、
0: 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的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
2: 嗯
0: 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发酵中药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2: 谢谢李老师。
0: 嗯，
2: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五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 阿奇霉素还有复方肝。

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咱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
因为肾是

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呢。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子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也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验证排错取证

0: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呀，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1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4斤粮食能酿出1斤酒来，但是4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1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吃药啊。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

0: 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隔层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卷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手术啊都不敢做。
2: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能有幸用上这么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之药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发酵中药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2: 对对对。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我的脚丫子腹中逐渐的就消下去了。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2: 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有3副药
2: 了。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我这个轮胎啊也变过来了，红运了。
2: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车的。
2: 嗯，
3: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2: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人后的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2: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解出来，大溜达活动活动。
2: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停了。
2: 那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嗯，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四五天几月。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
2: 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

0: 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的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1: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我想让你救救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0: 51呀？
3: 是啊。
0: 哟，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什么也干不了。
0: 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的地。
0: 嗯。
3: 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
3: 刚上初一吗？
0: 嗯。
3: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0: 那孩子他妈呢？
3: 你看我结婚晚。
0: 啊。
3: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0: 啊。
3: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0: 哦。
3: 孩子。
0: 嗯。
3: 这是。

0: 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这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儿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订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0: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1: 啊啊，
0: 哎，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药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1: 嗯，
0: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
0: 哎
1: 说，
0: 呀，
1: 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0: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
0: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嗯，
0: 让你亲自啊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1: 啊
0: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十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啊，嗯，
0: 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1: 嗯嗯嗯。
0: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沉。感觉哈，这个胸啊、闷啊、气短了，
1: 嗯，
0: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醒啊。
1: 啊，这有并发症了。
0: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
0: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1: 嗯。嗯。
0: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10斤东西拎不动。
0: 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0: 超过20了。
1: 有。
0: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0: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痘疮，
1: 什么？
0: 痘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0: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0: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0: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0: 我这个中医看过，
1: 嗯，
0: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
1: 对，是。
0: 啊，另外吧都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都变肥变色了都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0: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
1: 啊，
0: 了。
1: 麻木了，嗯，
0: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0: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这，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0: 以前一睁着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啊啊，
0: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啥吧，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啊。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嗯，
0: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6天我就降到了5.9了。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50啊。
1: 嗯嗯嗯，嗯。
0: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0: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0: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以内3这个样，
1: 嗯嗯，嗯。
0: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就是 说垮了这个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他不是跟以前那种混混才才的。
1: 嗯
0: 现在就是穷亮了，穷处了。
1: 嗯，
0: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
0: 无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好。
0: 哎，对钱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法子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我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就赶紧拿了拿了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啊，一碰他，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那就行了，碰上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我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的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哎。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啊，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是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0: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需要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得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手法，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3: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3: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3: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
1: 嗯，
3: 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3: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3: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3: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发酵中药，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 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3: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发酵中药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3: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熬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那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啊，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 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五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她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他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啊，那它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 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

0: 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4斤粮是能酿出1斤酒来，但是4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发酵中药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3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
1: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

0: 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2: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2: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2: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3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2: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2: 了。嗯，
3: 哎，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寿衣啊都不敢做。
2: 怎么还寿衣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是啊没办法了。
2: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面睡觉，
2: 嗯，
3: 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2: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2: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发酵中药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2: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2: 就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了，用了几天呢，哎，我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2: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来我3副药了。
2: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2: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2: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2: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2: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2: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2: 嗯，
3: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2: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啊，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

0: 命呢，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一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1: 行，李老师，我请你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对，李老师你帮我看。我想让你救救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0: 51呀？
3: 是啊。
0: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打着地。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就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3: 孩子才14岁。
0: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3: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跟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0: 那孩子他妈呢？
3: 你看我结婚晚
0: 啊，
3: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0: 啊，
3: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他之前也有孩子。但是跟我以后，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就跑了。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
0: 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

0: 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好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的。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4: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啊。
4: 哎，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4: 哎呀，我说啊，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就这种药哈，
0: 嗯，
4: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哎，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啊。
0: 嗯嗯。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4: 因为那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 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
0: 嗯嗯嗯。
4: 后来吧。

0: 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天腿开始发沉，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短了，
1: 嗯，
0: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醒啊。
1: 啊，这有并发症的。
0: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这都拎不动了。
1: 十斤东西拎不动。
0: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0: 盘腹20了。
1: 有，
0: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0: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胀那些肚肠，
1: 什么？
0: 肚肠，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0: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0: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0: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0: 我这个中医看过，
1: 嗯。
0: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0: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都变肥变细了，都发紫了，开始。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它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
0: 太浪了眼前。以前一整个人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万里。
0: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啥吧。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0: 他们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盘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拍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上了。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种昏昏沉沉了。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没法比了，跟以前。
1: 好好。
0: 哎，嘴唇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我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一碰他就一哆，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儿坐在那个医院了，我之前都不敢吃，害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哎呀，那玩意儿说长就长，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哎呀，我是
1: 没错。
0: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啊，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都这么说。
1: 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

0: 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
1: 发酵中药
0: 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药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子，
2: 对呀，所以说李老师哈，
0: 嗯，
2: 那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0: 嗯。
2: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0: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剩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2: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0: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4: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无节突出，
0: 嗯，
4: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0: 嗯，
4: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0: 热的乎的疼。
4: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药，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0: 嗯，
4: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治我的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0: 嗯，
4: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那多害怕多疼啊，
0: 嗯嗯，
4: 而且风险还大，
0: 嗯，
4: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处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0: 嗯，
4: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0: 好，跟我说说您这。
4: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0: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4: 2副药了。
0: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呀、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0: 哦。
4: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0: 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身体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4: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
1: 发酵中药
0: 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好，那。

0: 就这样。
1: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熬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
3: 花木兰和太平猴赶奔金钱山，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啊，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有。我希望你说话办事，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是不服气，心说我大哥二哥白活，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丢人现眼，还答应保大隋，门都没有。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冲什么保他？但是他要拗不过他大哥二哥，别看是山贼，军令如山，他得听这俩人的，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先也认定太平侯了。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您来了啊，来了！正要进宝山讨扰。”哎呀，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后面那位侯爷，太平侯到这阵也得端着点架子。嗯，免礼，你叫什么来着？于大鹏。你呢？金兆雄。你呢？田广龙啊。爷的吗？是。这不是我们爷俩来了吗？你打算怎么谈？说个明白吧。侯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不管怎么说，远来者为客，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哪怕喝。韩钦豹心里说话：嗯，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走吧，捏着鼻子催着马，跟着进了金钱山。左一道山口，右一道山口，左一道寨门，右一道寨门，最后来到身后，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有的喽喽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然后退出去。于大鹏一笑：“侯爷，罪民斗胆，把您请到碧山。”为什么呢？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山的弟兄开了一，有点担心，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暂时把我们收下了，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翻过来再收拾我们，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所以弟兄们提出能放心，只要你们说的好，弟兄们相信了，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几个没说的都同意保朝廷了。那么侯爷，既然您来了，您先歇一会儿，一会儿呢，鬼往低处流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你们要保了朝廷，去打突厥，去立功，那早晚还愁当官吗？扒掉了贼皮，有多好啊！不然，哎，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命值班的楼兵敲钟。咚咚咚咚，敲七下，紧急集合。黑压压的，足有能一两千人呐、啊，院里站不下，外头山坡上也是人，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说着众人陪着太平

0: 侯来到院里，太平侯一看，我的天，怎么这么多人？我呀，得好好跟大伙讲讲，话是开心锁。人家穆立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那在两军是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最好占个高地方，可没有。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搬了一张八仙桌，哎，周着他上了桌子了。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他一紧张，舔着大肚子，把拳头抡起来了，那咔吧，桌子腿压折了，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摔的刚一声，好像没冒了泡，可把花木兰吓坏了。侯爷，侯爷，哎呦！哎呦呦呦！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木兰心说：“不怪桌子不结实，怪你这坨太大了。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又换了一张桌子。太平侯二次上桌子，心就没底儿了。魏宗说话以前，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价，结果把词儿还忘了。弟兄们。穆立啊，我应该讲什么来的？嘿，花木兰一听，没词儿啊，讲什么都不急吧，还没词儿了。尤其刚才摔这下子，把词儿都摔没了。我看你替我讲得了。花木兰心说呀，你早就没词儿，替就替吧。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花木兰上了桌。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你看看，你侯爷的新夫人呢，那代表侯爷讲话。停停，听你的，听人家的，白活什么你？别说话，别说话。院里一片寂静。花木兰是朗朗有词，把城破厉害的道理都讲了。大致的意思，他是说，我们这次来没有恶意，就欢迎弟兄们走正路，弃暗投明，保朝廷，去攻打突厥，保国卫家。你们占山为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能有些人被驱含冤，被逼上这条路的。我是身能把突厥国给打退，把咱们大隋给保住，就立下不世之功。因为大家是英雄，我们爱惜大家，来请大家来的。花木兰真能说呀，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叫人听着还得劲儿。讲完之后，喽了兵是一致鼓掌，看这意思，绝大多数的是同了意了。就在这时，三寨主田广龙猫一嗓子蹦出来了：“妈，弟兄们，结果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真把娄子给捅了！这这这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大哥。”强拧的瓜不甜呢，老三不服就叫他说一说，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把脸扬起来了：“哎，姓花的，你下来，我有话问你。”花木兰也料到这手，这么大的事情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人多了心不齐，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思想准备。花木兰很从容地飘身从八仙桌上跳下来，来到三寨主近前：“您就是三寨主，你不用问这个，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呢？我问你，你叫花木立吗？”“
1: 对。”“
0: 你真是个马童吗？”“
1: 啊，这还假得了吗？你不信问我们侯爷。”“
0: 嘿， 即使你是个马童，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且不管你官居何职，我问你点事儿吧。你把我们都收编了，到长城外头去打仗，打胜了行，我们当了官了，打败了怎么办？你赔啊。我们的归宿怎么办？

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弄的。哎，我告诉你，你死了这股心，从打我这说，我就不同意。弟兄们，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你看这个人，什么人都有啊，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听三寨主这么一说，哇，草，哪头封硬随哪头。他一看呀，过去那么些人，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一会儿过去仨，一会儿过去五个，呀，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三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太平侯，看见没？人心难违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就剩下那几百人，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你看怎么样？花木兰一看这火腾就上来，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破坏我的好事啊。木兰一想，赶紧得采取措施，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连于大鹏、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木兰冷笑了一声，三寨主，可惜咱们剑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说得很清楚，愿意弃暗投明。从刚才的形势上看，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给镇住了。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人往高处走，谁不累走正路啊？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老百姓一听见你们，都吓得望迎而逃啊！弟兄们，现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我相信弟兄们知道，在离这脚下不到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敌当前，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现在我们要保国卫家，有什么不好啊？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老百爷双手欢迎。弟兄们，请大家归队吧。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有些人又动摇了，一听是这么回事，当贼干什么？我当初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从心里往外说不乐意当贼呀。要那样的话我还回去得了。有几个一带头的往回一来，三五成群，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又回来七八百。你想想，这座金钱山统共才两千多人，我多半数了。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把眼珠子一瞪，花木立呀，花木立，你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砸我们的饭锅，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拼了！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奔花木兰就来了。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哎，完喽，打起来喽，怕什么来什么呢？木立啊，木立！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侯爷，沉住气，别怕，有我呢。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还得安慰他。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妈，
三寨主，你想干什么？我打死你！这东西不能一厢情愿。三寨主，我很赞成你，你这个人直出直入，火爆性子，我很喜欢你这脾气。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当众咱比比武。你要太平侯一听，不，心说花木立，你这赌的啊，把我给搁到里边了，哎，随便揍我受得了？他这心可没底儿了。木兰接着说：“可是你要赢不了我，三寨主，你打算怎么办？”这好嘞，我要赢不了你，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

0: 我也保大隋朝，跟着你去打突厥。花木兰一转身，于寨主、金寨主，你们二位听见没？啊，听见了。花木兰面对大众，弟兄们，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都听见了。三寨主，请吧。但愿你说话算数，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你来吧。这三寨主跳起来，揉揉揉，一连打了七棍，踢了三脚，还发了十二拳，也没打着花木兰，甚至花木兰两手都没还呢。三寨主就一愣：“哎，姓花的，你怎么不还手？”三寨主，我不是不还手，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你是不在饭桶之上，也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饭桶。就你这两下在我的面前，连十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信不信？什么？十个照面过不去？对，如果打上十个照面，我就算数。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儿，我算数。我们两个人，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拿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
1: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3，严禁领导干部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
4: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
0: 变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